如果你过去曾经看过《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的电影的话，你一定会知道里面那个震撼的音乐。没错，在明天的闭幕式当天呢，就是《鬼灭之刃》无限城里面的精彩音乐哦。当你今天搭配着火焰，然后搭配着这个水舞，哇，感觉一定气势磅礴，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过去不曾参加过的话，在今天的这一场或是明天，就是剩下这两天了嘛，还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钢琴喷泉互动的体验哦。这是一个科技的装置艺术，让大家呢能够用双脚来踩踏大型的钢琴琴键，然后呢随性搭配着节奏完成不一样的小型喷泉秀。过去没有，只有这一次才有哦。剩下这两天你还不赶快把握吗？如果假设你想要参与这个钢琴互动喷泉秀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场的水舞表演是六点半，对不对？但是呢，因为这个钢琴喷泉互动呢，数量有限，所以如果假设要的话呢，请大家六点之前就要来排队咯。六点会发放号码牌，那每天只有限量140名而已。欢迎大家在今明两天搭乘捷运松山新电线来到松山站，或者是你也可以搭乘台铁来到台铁的松山站，或是搭乘公车来到这边都可以哦。走路过来，然后从松和街旁边的G4号书扇门就可以直接进来了。欢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松山，也就是在饶河夜市旁边的溪口码头彩虹桥的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最后两天的时间，赶快来把握了。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为什么建潭站不叫民传大学站？
0: 你有没有想过，捷运建潭站旁边就是民传大学，为什么站名不直接叫民传大学站呢？其实台北捷运在命名车站的时候，大多会以历史地名、行政区、重要道路或具有代表性的地标为优先，而不是直接使用学校或私人机构的名称。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商业或特定单位的争议，另一方面就算附近的设施改变，站名也能够长期的沿用。而建潭本身就是一个超过300年历史的老地名，相传这一带曾经有一个水潭，因为形状像一把宝剑，因此就被称为建潭，后来也成了地方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建潭这个名字比大学更早，也是更能代表这个地方的历史与文化。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陆可来到节目上面。陆可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先来听到的是我们的串流电影吗？
2: 对，今天要介绍的电影们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些续集电影。嗯，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串流电影也不例外。今天要介绍的应该是做这个单元以来第一次介绍这个系列，就是《007》。
0: 哦，
2: 对，我们之前应该没有特别提到过这个系列。那《007》，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就算没有看过这系列的电影，应该也是对他耳熟能详的名字。
0: 对，毕竟呢，他已经拍了好几部了。
2: 对啊，就是而且他基本上就是这半世纪以来啊，很多这个影迷们或者是整个电影的影坛哦，就是每当这个007演员要换人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猜说，哇，到底哪个英俊小生，然后或是哪个风流倜傥的这个男演员能够脆评中选这样子。
0: 对，欸，我觉得其实007系列很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过去我印象中好像，因为它其实是从小说的作品然后去衍生而来的，像这样的一个翻拍的电影，所以其实据说它的那个翻拍权一直都还是在它的后代上面，所以事实上每一个我们所谓的007的角色，好像都还要经过他们的审核之后，觉得欸，好像符合那个形象才有办法扮演庞德这个角色，所以其实是很困难的，对不对？
2: 就是他们整个都是很有趣，因为这个我觉得007这个系列你要聊，基本上就是可以聊大概我们可能要两集的单元才能聊完。
0: 对，因为真的其实有好多好多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2: 例如说，它其中，比如说它系列其实有这么多，对不对？然后就像刚刚雷恩讲，大家可能以为所有的版权都是

0: 可能集中在某一间公司或是某一个团体或某一个个人身上，但其实里面还是有，我们今天没有要介绍这部片，但可以提一下，就皇家夜总会，就是比较近期的作品，大家应该比较知道，但是其实这部片它的作品的版权是独立于其他007作品以外的、
1: 哦、
0: 对，就是像这种比较很有趣的一些比较细小的小知识、这个都是可以好好聊一聊的，但我们今天呢就是聚焦在其中的一集，因为这一集呢它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007刚推出的前几集当中，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然后也算是建立起007一些形象跟一些经典的桥段的一集、这一集的名字叫做007之金手指。因为007啊很特别的是，它整个系列当中有围绕着一个很主要的反派团体叫恶魔党、
1: 嗯、
0: 然后这个恶魔党呢它没有一个很特殊的符号，就是章鱼，但是呢很特别的是这一集刚就今天要介绍的这个007之金手指，这个金手指呢并不是以恶魔党作为主要反派角色的一集，但是在这里面它确立了很多的东西，例如说好了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庞德女郎，里面比如说他第一次出现了所谓女性的反派角色，因为我们前几集他是第三集嘛，第一集第二集遇到的都是男性的反派，那在这一集出现了一个女性的反派角色，就是女性并不是一个比如说会需要庞德保护或者是会坠入庞德的温柔乡、嗯、这样子的角色、
1: 就是、永远好像都是附属角色的感觉，
0: 对，在这一集里面他虽然最后免不了会
1: 还是沉醉在庞德的
0: 英俊的魅力之下，但是他前面还是有一些就是比较邪恶的戏出现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这一集很特别的就是他也开始找了这个女性的歌手来帮这个庞德来演唱主题曲，那詹姆斯庞德在这一集里面就是他有一个任务，就是每一次就是一个任务完又接一个任务嘛，在这个任务的途中呢他被叫去度假，然后度假的过程当中、欸、马上又被交派任务了、
1: 嗯
0: 这一次的任务呢是他要去监视就是一个反邪恶的以为是什么奇装异服的超级反派要毁灭世界什么的、这一次我觉得他的这个反派啊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写实的，因为是一位没有道德良心的商人哈，这个在这个放眼古今啊也是一个很常出现的反派角色的类型，那这一个反派的名字呢、欸、也就是片名所说的这个金手指，这个金手指做什么事情呢、啊、原来啊在这个全球呢突然间这个黄金被大量收购然后不知所踪，然后英国的这个情报单位呢他们就四处的探查，结果发现到、哦、原来呢这个黄金呢都被这个金手指所收购了、
1: 哦嗯、
0: 然后这个金手指他就是视财如命、哦、就非常的爱钱，然后呢又不知道在暗地里想要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大量的来收购这个黄金呢、哦、于是他就开始去监视他，没想到在这个监视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啊、他跟一个也是很有钱的富商呢在玩这个牌，然后呢赌注玩得非常的高，就是一注可能都是很多钱这样子，他在监视的过程中发现、欸、这个金手指在耍老千、啊、就是原来呢他有在这个远方有一个人在偷偷的替他做监视这样子。那庞德呢他的个性他的性格其实就是虽然他是一个情报员，然后呢非常的这个身手矫捷，然后并且很会隐藏自己的身份去做这件事，但怎知哦帮这个金手指做老千的这个监视员呢、欸、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发女性对，然后他于是呢又再度的情不自禁，就是每一次庞德都会情不自禁的去跟女性去做一些调情这样子，那他就是呢跟这个女生说、啊、不要帮他做这件事，然后呢还真的他就是非常的大胆，他还就是透过那个监视系统的对讲机然后跟这个金手指说哈、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1: 嗯、
0: 然后 这个当然金手指呢在那一局的这个牌局当中就输了对，那你也知道嘛，很多人就是不喜欢输的感觉，就对就突然怎么变霹雳火了，就不喜欢这个输的感觉，然后呢整只这个庞德呢把那个女生带回他房间，然后呢要经过一夜的缠绵之后呢，哎、欸，没想到呢，这个庞德在房间里面呢被人打昏了。
1: 哦、oh, ，
0: 等到他醒过来之后呢，跟他同床的这个女性呢死了。
1: 哎、欸，
0: 死了 不打紧，最可怕的是，我觉得这个死法也可以说是这个当时啊，要

0: 就是蛮猎奇的一种死法，就是不光是死在旁的房间的床上，而且全身被涂满了金色的金漆。
1: 哦，
0: 对，就是变成真的是不是金发美女了，是一个全身都是金色的美女，只是已经就死掉了这样。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很猎奇的死法，就让

0: 你就看到在这一集里面呢，庞德一如往常，也一如他之后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续集电影，不管是由谁来主演哦，这一集是史恩康纳来。那他在片中呢，就是哦先飞去了这个瑞士，因为大家就知道瑞士就是所谓中立国嘛，然后有很多的这个黄金啊，很多的钱啊，在那边可能就是会透过一些坏人钻法律漏洞，然后在那边洗钱来洗钱去。那他们就首先去了那边，然后果然就是一定会在当地遇到了一些很麻烦的事情。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金手指这一集啊，因为当时的这个环境是美国跟苏俄哦，当时还没解体哦，还在这个冷战当中。那虽然这部金手指它的原作小说里面写的是美国跟苏俄他们的这个对抗，但是电影改写了这个反派的角色，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当时不想要把对抗的这个局面把它升高到台面上，就是被这个媒体所拍摄出来，所以他把反派设定为了中国。
1: 哦，
0: 对，就是这个中共政权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说是他们有一些原因希望呢把西方世界整个打乱，然后呢于是这个反派角色要跟中国合作，要做什么事情呢？既然打破了这个西方世界的秩序的话呢，那作为亚洲国家就是比较不会被影响到的这个泱泱大国，他就能够趁虚而入，然后进而去主宰这个社会的地球的这个秩序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哇，原来这个在超过半世纪以上的这个电影居然就已经把这个中国视为是一个很主要的反派之一。因为我们在看一些好莱坞的电影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不外乎我们刚刚讲的苏俄，然后或者是韩国的这种北韩，就是这种可能比较专制的政权里面。但在这个当时其实大家对亚洲国家并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居然想到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这部片也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创举这样子。那总之，我们刚刚讲到有反派的女性角色嘛，在这部片里面的反派女性角色呢，当然她就是金手指的手下之一。然后，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子他并不会把反派讲成一个全然的恶哦，比如说女性。作为女性，她可能还是会能有一些同理心跟恻隐之心，她对于所看到的一些比较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她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的是全人类这件事，她就会对于这种同理心就可能就浮现了。那他们电影里面有一个解读是，有可能是庞德的魅力唤醒了这一位反派女性的母性本能、能够保护这个世界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只能说就是人帅救地球，在这个007的系列当中。
1: 对，
0: 那这部片里面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有这种国际局势的一些转变哦，在这个电影的发展史当中，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庞德的一些特色的确立之外哦，这部片里面当然也有很多这个斗智斗勇的部分，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其实背后的阴谋，然后或者是这个金手指他想要做的事情其实都已经非常清楚了，只是你一直到电影的很后面很后面你才会知道哦，原来他的真正的阴谋并不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这么的简单，他要做的事情其实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难以想象，或者难以去推测到有原来在这么久以前的电影居然能够去想到是一个哦，有可能在现代也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007的系列电影的话，然后你又不想要去对于那些片中的比如说什么 N 夫人啊，那些什么或 N 先生哦，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人物可能前因后果是什么，然后也不想要去知道恶魔党它里面的这些就是恩怨情仇什么的，这个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你还是可以看得很开心，就你只要知道说这个主角是风流倜傥的人然后呢走到哪里都会发生阴谋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很轻易的进入到这个电影的世界里面，然后并且很享受里面所带给你的娱乐。
1: 虽然说在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欸，很多的桥段可能就是后面的庞德电影里面会出现过的。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过去不曾看过这个系列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新鲜感。那如果假设你看过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因为呢，毕竟它是创下接下来可能它

0: 他的每一部电影当中都会出现的某种习惯的创始的电影之一哦，所以我想或许大家可能也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一部，我想蛮早期的第三集的007的系列电影吗？
1: 对，这一部电影当年啊上映在1964年哦，这部这个007之金手指哦，目前在这个哈咪 Video 就中华电信的串流平台可以看到这一部作品。
0: 嗯，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就是刚刚 Luke 有提到了，在这部007电影当中也是首创，接下来的这种就是每一集当中都邀请了知名的女歌手来演唱主题歌曲，来听到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同名主题歌曲 Goldfinger， 这首歌曲来自于英国传奇女歌手 Shirley Bassey 所演唱这首歌曲。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4: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5: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6: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3: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4: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跟大家分享到的，接下来就是两部的在院线可以看到的电影了。首先要来介绍到第一部在电影院可以看到的是哪一部呢？
1: 这一部电影上映有好几周了，应该第三还是第四周了、但是它目前还在排行榜的前五名当中，就表示这部片真的非常的畅销。这个片子是一部韩国片，然后它的导演呢，在先前的作品也在台湾创下了非常好的票房成绩哦，而且它还是有两部作品都在这个台湾影史最卖座的韩国电影里面，也是占据这个排行榜的前五名。这位导演叫做严尚浩，然后他的作品之前哦，他是动画电影起家，然后之后就执导了这个两部以活尸闻名的这个剧情电影，就《尸速列车》在台湾不管是韩国当地都卖得非常的好。那也因为他在执导这种类型片子的成功，后来他也在这个 Netflix 上面执导了一个日本漫画改编的 IP 影集，叫《寄生兽》。这个虽然寄生兽在日本也有这个电影版，但是呢 Netflix 把它改编成这个韩国版的时候也是引起了不少的话题。那今年呢，他在法国的坎城影展也首映了他的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电影，叫尸速禁区。那听到尸速就会知道
0: 就是活尸电影了。
1: 对，又是另外一部活尸电影。那这个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这个活尸电影就是不外乎就是是人，然后被追杀，然后被咬了之后呢，就会变成僵尸或是死掉。
0: 对，
1: 那到底这个尸速禁区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又是
0: 一个套路？
1: 对，就是换汤不换药。但是呢，我觉得严尚浩导演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总是能够在这样子可能是比较既定的类型之下，又可以玩出一些新的花样。那我先简单讲这部片的剧情好了。这部片的剧情呢，它起源于一位疯狂的科学家。那这个科学家他一开始就打电话到警局说他要进行一场恐怖攻击，然后叫大家就是小心留意这样子，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犯罪预告啦。
0: 对，
1: 那你知道就是通常这种很狂的犯罪者，然后要带给大家一些很可怕的做的事情，然后又不怕被抓的时候，他们总会做出这种犯罪预告，那你就会知道接下来想必是有大事要发生了。
0: 对，
1: 那故事呢，就是镜头一转又转到了这个一个大楼里面，然后要举办一个生物学的研讨会。那女主角就是由这个全智贤所饰演哦，她在前夫的介绍之下哦，获邀来到这一个生物学的研讨会，然后呢，打算是要跟这个公司的老板见面。因为呢，全智贤所饰演的这个女主角呢，她是一个我行我素的，然后呢，也不在乎他人的眼光，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得罪了不少人，然后在这个人际关系上也很有问题。那但这并不是他跟前夫离婚的原因之一。对对对，那只是因为前夫觉得这个两个人可能就是不太适合，但不太适合的原因电影里面没有细说哦，只说呢，因为他担心女主角哦，如果没有了他，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职场上顺利的找到工作。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会想说，哇塞，这个他的前夫也太照顾到家了吧，就是居然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呢，重点是这位前夫还已经再婚了，而且还有了小孩。
0: 哈，
1: 对。然后更有趣的是，这个新的这个结婚的对象呢，也知道他跟前妻的关系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哇，好有趣。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就是开明的妻子呢？
0: 对，
1: 就是这样能够忍受这个丈夫跟前任在那边吃饭这样子。但是就是对于那个男方来说，就是反正做事坦荡荡，你只要说得清楚，报备得很详细，倒也没什么事情。但总之

0: 这个事情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呢，他准备要去跟这个公司的老板碰面打招呼的时候呢，老板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而那通电话就是来自于刚刚片头哦，就是有一位做出犯罪预告的疯狂科学家所打来的。然后这个老板他就马上离开这个研讨会的现场，然后呢到一个非常隐秘的会客室去跟这个科学家见面了。原来这个科学家呢过去也是这一间公司的员工，但是这个老板呢不认为他的这个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甚至觉得他的这个研究呢如果真的做出来的话，有可能会危害到这整个就是生命科学相关的这个领域，有可能会做成一些危害，那甚至是违反一些道德伦理的。但是很有趣的是，这个反派他也不甘示弱，他就马上指控说，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不就是剽窃我的研究成果吗？那话没说完，他马上就拿出一个针筒，然后就往这个老板的身上刺下去，然后就走了。那没想到呢，这个老板呢，他身体呢果然就开始产生一些异状。对，那大家也知道变异之后就会变成什么，
1: 活尸。
0: 对，因为这部片叫做尸速禁区，所以呢他们第一只活尸就在这栋大楼里面诞生了，这个活尸就是这个生技公司的老板。那他开始就是见人就咬，而且咬到的对象呢会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这个僵尸，这样子活尸，然后去咬下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女主角就要发挥一些作用哦。她这个时候正在大楼的美食街正在吃饭的时候呢，突然就看到，哎，怎么外面就是传来非常喧闹的声音，然后大家开始在逃命，然后他就看到接下来就有一群人面色狰狞，然后浑身是血，然后开始在地面上爬行，就是像动物一样四足爬行，然后开始奔跑，然后去咬人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到底怎么办，然后他们立刻又跑到了这个百货公司的这种服饰店里面，然后把那个玻璃门关起来，然后整只就是这些活尸还是一直的不断的撞这些摊位，然后想要把玻璃门撞破。那里面的顾客啊，包括女主角以及她的前夫都非常非常的紧张。那这时候有一个顾客就是不小心的把灯关起来了啊，然后呢这些活尸突然就静止动作了，然后这个女主角就发现，哦，原来活尸是对光过敏。总之反正呢中间就有又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追杀，你追我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女主角发现这些活尸好像不是只是一群追着人就咬的怪物，他们呢是能够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彼此感应，进行情报共享，然后呢迅速的进化，一开始可能只会爬，后来会站起来，后来会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攻击的，什么东西是不能攻击的。
1: 天哪，有智慧的怪物其实是最可怕的。
0: 对，就是他们是会学习的，而他们学习的方式呢，根据生技公司的这个老板所说，他们讲的就是一种类似蚂蚁的这种交流，就是他们会透过身体上的费洛蒙，然后或者是一些生物上面的一些分泌物，然后彼此的相互交流，然后他们也拿这个菌丝，就是孢子哦，漂浮的过程当中会降落到别的生物体的身上，然后进行繁殖这件事做譬喻。他们就说，哦，其实这些活尸呢，他们身上会分泌一种物质，然后这种物质能够促使他们彼此的相互做交流，而且这个交流是会跨空间的。
1: 天哪！
0: 对，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外面的警方跟军方哦，他们当然因为事情有得知消息，然后他们也知道出事了，他们最后决定把这整栋大楼都封锁起来，不要让任何人出去。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吵了，他们就会说，里面的被感染者他们也有人权啊，要把他们放出去治疗啊，为什么要把他们封闭起来呢？
1: 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有一种既视感？
0: 对，就是会有这种，尤其在经历了疫情之后，
1: 对，
0: 然后你再看到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哇，这他们讲的某方面来说也是有他们道理，就是他们就会说感染者也有他们的人权，那不能呢把他们放在里面见死不救，然后什么什么诸如此类开始 blah blah blah。
1: 对，
0: 但是外面的警察也承受他们的压力，因为你就看到一群活尸不断的在拍打大门的玻璃。
1: 对，其实真的对没有受到感染的人来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啦。
0: 对，然后这个在 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呢，女主角就也得知到说，哦，原来这个警方他们

0: 也要有人冲进来，然后要做一件事，他们要把凶手，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疯狂科学家缉拿归案，然后因为他们透过监视器，他们发现这个人也在这个屋子里面，就这栋大楼里面，但是没有出来。然后他们严重的怀疑这个人身上应该有所谓的抗体，就疫苗。然后只要从他身上取得疫苗，或许这些人就有机会恢复他们原本的样子。然后呢，他们这群人就开始展开了，应该说三方人马，就是活尸们，然后女主角的阵营哦，她找到一群这个跟她一样，就还没受害，但是呢，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群受害者哦，被困在百货公司里面，然后还有警方哦，他们三方就开始进行了这个相互的角力。那过程当中，当然就会有进行一些，我觉得韩国很擅长在这个类型电影当中，就加入很多的很强大的情节哦，迫使这些主角们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些行动来改变现今的这个困境。然后其中当然也有人性的刻画，就是当人陷入困境当中，你就会做出一些可能平常道德告诉你不能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个大难当前，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活下去，你不得不去做出一些牺牲，但那个牺牲可能不是自己，而是牺牲别人去让自己继续活下去。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在灾难电影、火势电影当中都常常会出现，那在这部电影也不例外。那岩上浩导演在《思绪禁区》这一部作品，我觉得厉害的地方不光是刚刚有提到会成长、会有智慧的这个活尸之外呢，他把这些角色们全部都困在一栋大楼里面，然后让里面跟外面的这种状态呢变得非常的有高度的对抗性。然后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也会为这些角色的遭遇感到很紧张。至于最后怎么样呢，反正最后大家一定会就会想到说，不管怎么样，这些危机，就尤其是女主角，她应该能够活下来吧，就是危机终究会被解除，但解除的方式是什么呢？那这个片中的这些演员们呢，到底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哦？就是你在看这类电影里面会蛮紧张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电影也做得非常的足，就是大概两个多小时的片长会一直让你就是心一直悬在半空中提心吊胆的方面这样子。
1: 对，其实这部电影呢，真的是从它在韩国上映以来就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话题，因为大家都觉得天哪，非常期待就是在新的一部上映的时候会什么样子，而且它其实在韩国也卖得不错。我想其实如果假设曾经看过的人应该就会知道，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呢，全智贤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漂亮。好，对，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心得，所以你可以抱着这样想法看，哎，在这个一片活尸狼藉的状况底下，如何保持的很美丽呢？
0: 如何还是可以长发飘逸？
1: 对，所以我想这应该是很多的人可能会想要到电影院里面去观看的原因了。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0: 《失速禁区》，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Already Free》。

0: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来介绍到的另外一部的院线电影，这部电影据说好像也是非常非常红的一部电影吗？
1: 对，这部电影呢，大家从小到大，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迪士尼皮克斯的 IP， 叫做《玩具总动员5》。
0: 哇，已经拍到5了呢。
1: 对，就是《玩具总动员》，大家如果大朋友们，就是听众朋友，应该大部分都是大朋友吧？
0: 对，毕竟如果你有看过第一集的话，你可能也是有一些年纪了。
1: 不，应去戏院看的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上 Disney Plus。上面看的、
0: 哦、
1: 或是在迪士尼频道看的、
0: 嗯、
1: 但迪士尼频道现在也没了，就是
0: 对，所以你看过迪士尼频道的也是有一些年纪的
1: 啊，没错。那大家就会想说，一开始就是玩具之间的战争，然后来变成玩具跟一些邪恶人类的针对立这样子。那到后面就会发现这个小孩子长大了嘛，所以在第三集最后的时候，胡迪以及巴斯光年被送给了另外的小孩，
0: 嗯，
1: 继续他们的冒险旅程这样子。那如果有看过上一集的话，就也会知道说，这个胡迪呢，他后来就是离开了家，变成一个流浪的玩具，然后那个巴斯光年继续就陪着他的这个新主人，然后继续成长。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在这个电影的设定里面，是跟胡迪是算是在同一个世界观里面的另外一个牛仔，女牛仔翠丝。
0: 嗯，
1: 那第五集很特别，因为我们过去四集已经看很习惯了，就是比如说胡迪跟巴斯光年两个人可能相互合作啊，或是彼此对抗啊之类的。但我看完这一集以后，会觉得主角其实是翠丝
0: 哦，
1: 对，就是当然。前几集的这些经典角色们，他们还是有出现在电影里面，可能，但是他的戏份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喔。
1: 毕竟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玩具总动员》系列，它至始至终一直在讲的是这些玩具们，他们对于小朋友来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我觉得这部电影走到了第五集，可能前面几集的篇幅就已经把胡迪跟巴斯他们的一些角色的成长经历啊，心态的转变啊，都讲得非常的好了。那到这一集到底还能讲什么？
0: 嗯，
1: 对，那这一集很有趣，因为我觉得皮克斯算是蛮与时俱进的，如果有看过预告的人就知道，他们这一次新的这个对手呢，我不知道要称作玩具还是不是玩具，因为他们这次的对手是平板。
0: 嗯，
1: 就是

0: 大家知道平板不光夺走了大人的目光，让大家从电影院走回小荧幕、嗯、然后呢也让小朋友们呢从一开始的玩玩具变成看荧幕。
1: 对，我想应该如果假设身边有小朋友的，不管是你的小孩啦、啊、你的孙子的，应该很多的人可能都是直接给小朋友一只手机或者是平板吧，应该很少会手上还拿着玩具然后在那边玩的吧。
0: 就觉得啊，天哪，这个时代真的在变。而且现在就是爸爸妈妈们的听众应该都知道，就是如果想让小朋友安静下来要做什么事呢？给他一个平板。
1: 对，然后他就会安静的看了。
0: 对，这就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玩具总动员》到第五集，他现在就很与时俱进的讲这件事，就是里面的这个主角呢，因为到第四集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那个小女孩嘛。然后那个小女孩呢，她还在玩玩具，但是她身边的这个邻居啊，然后什么什么都没有人要靠近她，因为她也长大了，然后开始进入到要交朋友的年纪了。但整只身边的人全部没人理会他，全部都在看眼前手上的那一个平板。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让这个小女孩她也觉得，怎么办？我都交不到朋友这样子。那当然，那些玩具们还是很努力的想说，我们的角色就是陪伴主人，陪伴我们的家人能够成长，然后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这样子。只是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些玩具们也爱莫能助、嗯、甚至呢到最后爸爸妈妈也买了一台平板给他。
1: 天哪，那不就要被抛弃了吗？
0: 对，然后这些玩具们就觉得 Oh my god, not again, 就是没想到我们演到了第五集我们要一直被抛弃吗、
1: 嗯、
0: 对，就是想说这些玩具们的处境也真的是太辛苦了这样子。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刚刚讲到嘛，这一集的主角是翠丝。那翠丝他就发现了，其实透过平板他可能会交到一些网友，但这些网友呢可能只是玩游戏的朋友，但并不是跟你比如说拥有同样的价值观、
1: 嗯、
0: 共同的喜好的好朋友。哦，尤其可能这些人呢，他们比如说看到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然后就会开始嘲笑，就会开始攻击、哦、甚至说出很难听的话、
1: 嗯、
0: 这些事情你就会看到在其实在小时候有、哦、这些使用平板的小朋友就已经在做这些事情咯、
1: 嗯、
0: 然后翠丝当然就是也很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他只是一不小心，因为他其实身上有一个对讲机，是可以跟在外面的胡迪通话的。那在通话的过程当中，他不小心的让胡迪误以为自己需要帮助、
1: 哦、
0: 然后于是胡迪又回到了这个家中，然后跟巴斯跟翠丝展开了另外一场冒险。他们要想办法把小女孩呢，一方面哦要把他的朋友找回来，要找到他真正的朋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找到玩具自己的价值，还要对抗那个很可怕的平板。
1: 嗯，
0: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很有趣的是最后它还是回到这个作为一个玩具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人一直不断的在探问，在经历了这些时代的变迁、经历了这种数位化的时代之后呢，自己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存在。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某一方面来说啦，就是《玩具总动员》可能拍到第五集也不一定是完全拍给小朋友看的一部作品、喔
1: 嗯、
0: 在里面他就是有讲到很多的一些桥段是我觉得大人也会很有共鸣的，光是我们刚刚提到在数位时代，然后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常常很容易受到一些很短的很及时的刺激以后就立刻的反应出去，可能并不会是让对方有很好感受的一些话语，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值得大人去深思的。那以及在现代的这种 AI 社会底下、哦、这个 AI 时代底下，到底这工作或者是他们在职场上还能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在看完以后，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应该都还是能够有一些醒思的。
1: 嗯，我觉得其实就有点类似像是之前跟大家介绍穿着 Prada 的恶魔是一样道理，就是当他当初在上映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他可能是刚出社会或是他还是学生，他对于时尚业的那种非常向往的感觉，然后在里面光鲜亮丽一面拍出来。可是在二当中面对到了经过了时代的考验，时代的转换之后，面对到很多各种不同的现实面，跟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是让看过第一集的人能够有自己也在这段时间成长，然后看这部片会更加的有感觉。而当然同样的， 玩具

0: 总动员》这部电影，它不可能跟第一集一样，就是所有的人全部都还活在，就是大家都玩那种就是手作玩具的这样的概念的感觉。对，其实现在已经是时代不一样，所以势必会有一些转变，在电影当中，当然也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了。所以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1: 《玩具总动员五》。
0: 好，我想提供给大家，你过去曾经看过的朋友们，或许可以在电影当中找到一些现在这个时代的同样的感受了。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来自于小天后泰勒斯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I Knew It, I Knew It。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采取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件事情，应该很多的人非常非常期待的，就是我们即将在7月18号下午3点到5点钟，在台北市中山堂这边所举办的65周年台庆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了。而这一次的演唱会呢，非常特别，主题呢是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哦。相信之前大家听到这个广告里面呢，就讲到了，就是包含像是洪一峰啦、邓宇贤啦等等这些老师的精彩作品，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演出都有非常多精彩的歌手来演唱这些经典的曲目哦。这次的活动呢，完全都是免费的，而且全面对号入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来锁票了，名额有限，锁完为止。那很多人会开始思考说，哎，那赶快跟我说什么时候才可以锁票，什么时候锁票呢？没错，马上第一消息来跟大家说，即将在7月10号礼拜五的上午正式开放锁票哦。好，大家赶快把时间记起来，在7月10号礼拜五的上午10点钟正式开放锁票。而且这一次的锁票呢，一样是包含两种不同的锁票方式，一种呢就是在网路锁票，一样是大家很熟悉的 KKTix， 也就是 KKTIXKKTix 的网络平台这边来做登记，而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实体的锁票了。那因为这一次的演出呢，是在台北市中山堂这边，所以实体的锁票要请大家亲自到台北市中山堂这边来做现场领取，一样哦，都是在7月10号的礼拜五上午10点钟开始锁票。而网络的部分呢，则是要请大家上到 KKTix 的网络平台来做登记，记得一定要先注册好，然后呢要先登录好 KKTix 的这个会员账号之后，到时候点选连结就可以直接进去来做登记了。那每个人是限索取2张的票券而已哦。当然在网络上锁票是最方便了，大家只要打开手机或是网页，然后时间到了点选连结进去就可以直接登记锁票了。那如果假设你还是觉得哎，我拿到实体的票比较有保障的感觉的话呢，那记得如果假设你是在7月10号的上午准备前往中山堂来做锁票的朋友们要注意哦，因为天气看起来应该都是蛮热的，所以防晒呢都一定要做好，遮阳伞啦，或是遮阳帽啦，或是太阳眼镜啦，是非常重要的。水分也要适时的补充哦，排队的时候要请大家多喝水，千万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哦。另外当然如果假设在排队过程当中出现身体不适、头晕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或是告知现场的工作人员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7月10号礼拜五上午的10点钟都能够顺利的索取到票，让我们一起在7月18号的演唱会上见了。明天就是第37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如果你过去不曾听过这些歌手的歌曲的话，如果你想要享受在这次颁奖典礼当中可能至少我有听过他的歌哦，像这样的感觉的话，在今天继续延续了昨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接下来跟大家

分享到的，在昨天其实是跟大家分享到入围了华语最佳男歌手奖嘛，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位，相信很多的人可能也都知道，他的妈妈是 Billy 姐哦。那当然他们后来也有很多次就是母子一起合体做了不同的演出，那接下来听到就是这一次也有入围最佳男歌手的周汤豪。过去很多人知道他比较擅长于像是嘻哈或是流行的曲风，不过在这一次入围的专辑非常特别，是一张全摇滚的概念专辑，叫做 Love Rage Hop， 而这张专辑呢也让他一举入围了本届的金曲歌王以及最佳编曲人奖。接下来就来听到在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骂醒我》。

来自于周汤豪在专辑 Love Rich Hop 专辑当中这首歌曲《骂醒我》，而且呢，这一次他不仅入围了金曲奖的华语男歌手奖，他也会在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当中跟他的妈妈再次携手合体来担任表演的嘉宾。所以如果假设想要看这对非常精彩的母子档表演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在明天晚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同样入围了最佳男歌手的

张震岳。在暌违多年终于发行了新的专辑，上一张专辑是12年前所发行，以他的族语的名称海雅古木所发行的专辑，而在暌违12年之后呢，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的专辑《跟着感觉走》。之前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首歌曲呢跟大家过去知道的同名歌曲是不一样的歌，这首歌是他全新创作的。接下来就来听到在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歌曲《跟着感觉走》。

张震岳所演唱的歌曲《跟着感觉走》，而这张专辑也是同名的专辑哦。这张专辑不仅让张震岳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同时呢，也以这张专辑入围了年度专辑奖、年度歌曲奖、作词作曲六项大奖的提名。哇，真的是非常厉害，也是在这一次得奖的，让大家非常期待的其中一个成员了。而如果假设你有留意到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这一次入围了最佳男歌手跟女歌手的这些专辑，同时都有入围最佳华语专辑哦。女歌手的部分包含像是洪佩瑜的《开》，还有蔡依林的《Prager》，还有像是单依纯的《纯妹妹》。另外呢，男歌手的部分除了刚刚有提到的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那还有中国歌手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也都同样入围这一次的最佳华语专辑。而扣掉这些专辑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张专辑同样也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奖，来听到就是这张完

同的 OGS 当中的这首歌曲《兄弟们要进城》。

来自于顽童他们的作品《兄弟们要进城》，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有宣布单飞不解散，然后各自呢瘦子啦、小春啦、大渊啦，有各自发展自己的个人作品。而在暌违六年之后，终于在去年正式合体推出的新的专辑，也让他们除了我们说的这张入围了华语最佳专辑以外呢，也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到的，则是在这一次入围了最佳年度单曲奖。这些歌曲其实都是评审团认为对于在去年度一整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歌，而接下来听到的则是这一位过去曾经担任草东没有派对这个乐团当中的 Bass Role， 后来他在去年发行了他自己个人的 EP 专辑，叫做《普通活着》，来听到就是在专辑当中的这首入围单曲奖的《三菜一汤》。

来自于杨世轩所演唱的歌曲《三菜一汤》，也是收录在他的《普通活着》这张 EP 当中的歌曲。整张 EP 只收录了三首歌曲，其实也某种程度是代表着他在30岁的一个算是记录吧，也在专辑当中的歌曲当中浅浅的淡淡的唱出了对于生命当中的体悟。有时候会觉得在外面翻滚了这么久的时间，能够吃到一顿简单的饭菜，其实就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了。你是不是也有曾经有过像这样的一个感受呢？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今年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的这位歌手，他其实上一张专辑已经多久之前呢？是20年前了。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创作人陈小霞老师，他在过去其实也曾经发行过专辑，不过后来有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担任幕后的工作。在前一张《哈雷妈妈》专辑之后呢，这20年的期间，其实累积了很多不一样的曲子，当然也学会了各种不同的事情，发行了新的专辑《老翅膀》。在专辑当中，其实有演唱了非常多首新创作的歌。不过要值得一提的是，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都还有印象，在当时呢，《老翅膀》这张专辑要发行之前，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行销手法，就是呢，陈小霞老师在网络上分别演唱了很多首他在这段期间当中为其他歌手所创作的作品。很多人都会说，哎，好可惜哦，能够听到陈小霞老师重新诠释这些非常脍炙人口，甚至呢也有好几首歌曲入围金曲奖的歌，都就想说有没有机会能够在新专辑当中听到他翻唱完整的版本。不过当然呢，后来大家知道了，其实在新专辑当中呢都还是新收录的歌曲，不过也让很多的人会期待有没有可能会有一天可以听到小霞老师他翻唱这些过去创作的作品呢。不过他过去创作了这么多歌哦，如果假设真的要发行成专辑的话，那可能真的要发行好几张专辑了。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入围了在最佳年度歌曲奖的同名歌曲，也是跟他专辑名称一样，《老翅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再次要提醒大家哦，我们在7月18号礼拜六下午的3点到5点，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所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这一次呢。的锁票时间已经正式公开咯。好，什么时候锁票呢？记得是在7月10号哦，7月10号的上午10点正式开放。那这一次的活动一样是免费，然后全面都是对号入座，因为名额有限的关系，所以索取完毕就没有了。一样锁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实体的锁票，那大家可以亲自到台北市中山堂这边来现场领取。而网路锁票的方式最方便，好，请大家呢可以先上到 KKTIX 的网路平台来登记。那记得如果你要锁票之前呢，要先注册好并且登录进去 KKTIX 的会员账号，到时候才可以快速的完成索取。那记得每个人都限索取2张票券而已哦。好，时间呢一样都是在7月10号礼拜五的上午10点正式同步开放锁票。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呢最近不是天气都蛮热的吗？那如果假设大家要来到中山堂这边现场锁票的朋友们，记得防晒一定都要做到，水分的补充也都一定要带好哦。那千万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那当然，如果假设你一旦觉得排队排一排不舒服、头晕或者是身体不适的状况，就一定要赶快到阴凉处休息或告知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7月10号祝大家都能够锁票成功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曲也同样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而且特别的是，这首歌其实发行的时候，其实去年不是收入在专辑当中哦，它是直接以单曲来做发行。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有双版本的。因为大家知道阿妹呢，她其实有另外一个分身的身份叫做阿密特，而阿密特所演唱的版本则是你的存在就是爱我。那当然后来呢，是以张惠妹这个版本来入围了年度歌曲。而这首歌曲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背后的故事，因为其实这首歌呢是写给她的妈妈的歌。因为张妈妈呢，在90岁高寿的时候，突然就突发性的失忆症，也让她的小孩非常担心，也藉由着像这样的一个歌曲，也阐述了像这样子爱妈妈的心情了。而这首歌曲也正式入围了年度歌曲奖。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去年引起话题的一部电影，也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在当中由阿琳所演唱这首主题歌曲，也是非常多的人很喜欢的歌，也入围了在今年第37届的金曲奖最佳单曲奖。来听到这首《幸福在歌唱》。

由阿令所演唱的歌曲《幸福在歌唱》，也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歌曲，也是同样在今年，也就是第37届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的这个奖项哦。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这一次的金曲奖的入围当中呢，拿下了最佳年度专辑奖的这张专辑，来自于落日飞车的《Quit Quietly》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Bluebird》。

来自于落日飞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Bluebird， 它其实也是在这一次的年度专辑奖当中，除了最佳华语、最佳台语、最佳客语跟最佳原住民语以外，还额外再增列进这一次入围名单当中的一张专辑，也是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到的这一位则是郑怡农。还记得他在2023年的时候是第34届的金曲奖，然后以《水逆》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两项的大奖，也是他过去从来都不曾尝试过的以台语来创作的专辑。拿下这个奖项之后呢，睽违了3年的时间，在这一次第37届的金曲奖，以去年发行的《圆缺》这张专辑再次的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接下来就来听到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老在咱的花里底》。

来自于郑怡农在《圆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老底烂内回来的》，这张专辑让她再次入围了台语女歌手奖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另外一位同样也是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以及最佳台语男歌手，那同时呢也以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最杰秀情能心美郎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奖。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来自于萧煌奇的歌曲

来自于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最近的秀景能心美郎》。接下来听到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于在这一次7月18号礼拜六下午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当中也会来到现场演唱的歌手，他就是曾伟中。在这一次呢，他也入围了台语男歌手哦，那当然也希望他能够获得好成绩了。如果假设想要听到他现场演唱的话，也欢迎大家记得7月10号礼拜五的上午10点要来索取这一次演唱会的票咯。来听到就是他在这一次入围金曲奖男歌手奖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苏两练习》。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5: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4: 哈，太可怕了吧！
5: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它发布了豪雨特报，因为受到第七号的台风北上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屏东县地区、高雄市地区呢，有局部的大豪雨或是超大豪雨，而在恒春半岛有局部的豪雨或大豪雨的发生。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澎湖县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另外在基隆市、新竹县、苗栗还有台中南投地区以及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央气象署做提醒，要特别注意的是雷击以及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的是积淹水的情形，山区的部分一定要慎防塌方落石，还有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好，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7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呢 9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呢 8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2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好，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真的是大雨，大雨一直下，下个不停呢。不只是我们的北部地区哦，其实昨天在内湖也有积淹水的情形。那昨天早上哦，那很多的地方呢，突然大雨的时候呢，也是哦，这个有淹水，对不对哦？但是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就会退去了哦。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哇，下班的时候还好哦，大概是不是七点多到八点的时候又开始下起了倾盆大雨，那那时候的雨就一直都没有停过哦，所以呢也有一些积淹水的一个情形。今天在南部地区的降雨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屏东地区哦还是属于停班停课的情形，而且在高雄山区的部分，还有台南，我看到了台南其实很多的路段呢也有积淹水哦，所以呢也宣布的是停班停课哦，看一下相关的一个资讯哦。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在外面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安全，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持续的影响。

想到台湾，而且不只是它的外围环流哦，还有这个引进来的西南气流的部分。我们全台各地昨天都下起了倾盆大雨，是持续性的哦，所以淹水的灾情是频传哈。其实今天除了在昨天公布的一些的县市之外，我看一下哦，今天在6月26号停班停课的部分，包括了像是台南、高雄、屏东。目前是属于停班停课的情形，因为呢降雨造成的各地的一些的灾情，那为了考量到大家的一个安全，所以呢是属于停班停课的。那今天在山区的部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不只是市区降下了大雨，山区也是一样的，所以前往山区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就是活动要尽量的停止，如果前往山区，如果真的非必要的话啦，就不要前往山区。那如果这前往山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开车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哦。好，另外雨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呢？很多的朋友都很想要问，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了哦。这个我有看到气象专家表示啦，就今明两天风面接力，大雨不断，所以大家有预期的心理哦。预估要到礼拜六的下半天，风面呢开始北台，水汽呢减少，最快会到礼拜天开始，环境呢会逐渐的趋于稳定，它会慢慢的重回到什么时候呢？就会重回到那个高温炎热，就是那个我们被高温笼罩着，慢慢回到那个我们可能会被这个烤焦的一个天气的形态哦。不过呢，慢慢回到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形态呢，也意味着什么事情呢？也意味着台风季要来咯，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啦。好，这边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前往这个，因为那个米克拉台风已经往这个日本的方向琉球那个地方前进嘛所以要前往那个地方日本旅游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也要特别注意航班资讯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几点几分，赶紧来看一下，来到了10:13，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大家昨天睡得好吗？我都觉得那雨太大了，而且是雨下。下整晚大雨一直下我都觉得伴随着那个雨声我都觉得我自己到底有没有睡着都不晓得就是觉得隐隐约约一直听到那个雨声的感觉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胡瓜的大雨一直下，送给大家咯。大家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只是开车，不只是骑车，还包括了什么假如的时候爱塞里好，大雨一直下。

0: 好大的雨呀、啊，胡瓜的哦，大雨大雨一直下，大家有没有淋成落汤鸡了呢？好，时间来到了10:16。
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931路况报道。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首先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大雨一直下，这个有时候那个水宣泄不及哦，很多的路段都有积淹水的情形哦，会有一些的状况哦。那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咯，好，也要保持一下这个安全距离哦。好，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泰山转街道出口三部小货车跟一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好，这里看到的是新北市林口区106线道往下浮方向大水南路前150公里处的地方有落石散落，请您这个路段也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大雨一直下的关系哦，有号志故障了。新北市新庄区新树路跟民安西路口号志三面是闪灯的一个状况，所以请您这个路口的朋友们也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好，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疏洪西路上方内侧的车道，哎，跟刚提醒过的吗？就是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哈。目前呢，又有热心的民众做了一些的说明啊，所以提醒大家好不好？再次的做一下通报了。

好，这里是台北市福林路一百巷口路树倒塌哈、哦，那占用了一线的一个车道，单线双向做通行。台北市交通中心稍早之后有提醒到哦，台北市市民大道承德路口道路有积水状况，现在不晓得是不是有退去哦，所以行人这边也多加注意跟小心。新竹县新埔镇115线到往新埔的方向22到24公里处的地方，有两个地方哦，路树倒塌了哦，所以也提醒大家。好，行人这边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安全。热心的民众表示，新北市三重区水漾路一段往南捷运路前路面有塌陷的情形，所以行人这边、一定要特别的留心。

好，这个烧岛之前真的很多的路面都有那个积烟水啊，可是只要雨势变小，这个水就会慢慢的散去，退去了，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今天还是属于这个大雨的状况，有时候突如其来就是那

那个就是雷雨包突然经过，有没有哦？这个雨势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哦。今天有外出行程的朋友们，好吧，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该罗马西开车还有骑车都是一样的哦。还有开车的朋友们啊，那个大雨的时候，你们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旁边啊，要不然大雨那个一过去的时候，旁边的车子啊，或者是那个行人呐、啊，哦，机车啊，都会受到影响，因为那个水。

都只是挂客，我们来欣赏那个台语挂客。好，这支挂客是向慧玲和袁小迪一起唱的歌曲呢。今夜又过得落雨啦，吼，昨天真的是下个不停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喽。今夜又过得落雨。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呢，来看一下台股哦。哇，今天是黑色星期五吗？好，台股呢真的是跌破了46000点哦。好，目前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225.21点，下跌了1030.05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150.71亿元。跌太多了，都不知道怎么念了齁，没有啦，目前是跌下跌了1000多点哦。好了，不管怎么样，股市总是涨涨跌跌的哦。好，我们时间10:26的时候哦，然后就跟天气一样，晴时多云偶阵雨嘛齁，时晴时雨的哦。好，我们听完这首歌曲，就要进行的是什么呢？中午。

0: 乖孙啊，要流鼻水拍卡球，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真多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韩公亚基青傻逼，爱吃困难么？
4: 哎，天子爷，你腿弯冇合法，盐油含有可能容易易脱米脂，会不会祖玛点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型脱贫依托米脂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能偏到的，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在今天介绍这本书之前、我一定要跟大家小抱怨一下，因为我小编、常说我笨手笨脚，说我脑袋是装变啊，但我的脑袋明明不是装变啊，那为什么会这样骂？可是我读完这本书发现小编说的好像蛮有道理的、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呢，会大开你的眼界。这样说吧，你觉得大脑是不是左右你的思考、你的行为、你的判断？你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是靠大脑？例如说啊、我这个人呢，明明就是应该要节食，然后要运动，可是我就觉得我意志力不够啊，所以一定是大脑告诉你说你去休息啦。或者有时候明明知道半夜不该吃东西，

可是大脑又会说，我好想吃东西哦，我都觉得是大脑在作祟。可是过去我们在讲意志决断啊、行动力啊、判断，都是大脑在控制你。但真的是这样，恐怕要超乎你的想象。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肠脑悖论》。这本书简单的说，就是要揭开我们肠道的一些秘密，肠道要如何的左右你的情绪、记忆还有行为。刚我提到了很多的行为决定，我们都觉得是大脑，但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小编骂我说，大脑装变这件事情呢，其实说对了一半，因为大脑真的不是装变的，而是里面呢可能跟肠道是共通的。所以我刚刚提到行为决断，以为是大脑，但真的不是，事实上可能是你的肠道里面的菌种在作祟，在决定你要吃什么，你要做什么事，还有你情绪好跟不好，可能真的是肠道的菌种不平衡，或肠道里面的细菌的分布影响了大脑。但你一定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答案是千真万确，因为在医学界已经发现，我们有一个叫做脑肠轴，脑肠之间是有个轴线的，那这也是脑部跟肠道之间非常重要的双向沟通系统。好，出现一个关键字叫做双向沟通。以前我们都觉得很多行为决断是大脑呢发布的讯号，然后传导到你的身体。所以我刚刚说你肚子饿啦，可能是大脑给你个讯号说你肚子饿了，该吃什么东西。或者你常听到说我们吃完东西大概要20分钟，然后肠子会回传给大脑，大脑才感知到说你已经吃饱了。但是过去都认为是大脑单向的传递，可是在这一本肠脑悖论里面告诉我们，其实这个脑肠轴线啊是一个双向沟通的。也就是说，不是肠道听大脑话，大脑可能会听肠道里面的菌群在沟通上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脑肠轴线之下的运作，就揭开了我们多行为的秘密。也就是肠道本身啊，它是有非常绵密的而且为数众多的一个神经系统。我们常说大脑当然是我们决定的行为中枢，很重要，都靠它。但是如果人类身体有第二大脑，第二大脑是谁呢？那就是我们的肠道。因为肠道本身它就具有思考、感知、情感、情绪能力，不可思议。肠道我们都知道肠子很长嘛，所以呢我们常会说一个人他情绪，我们就说这个人呢是属于很直爽的人，我们就说哇，一条肠子通到底。其实这句话是，就是它基本上来讲，肠道菌种会决定这个人的个性、情绪跟反应。所以呢，在医学上也认为，我们的肠道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第二大脑。所以到这边大家就可以理解，第一个，这个脑肠轴线它是一个双向沟通，所以你的肠道它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判断机制，所以是第二大脑。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你会好奇，那肠道凭什么来决定这么多事情呢？因为肠道呢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微生态，这微生态呢可以影响我们身体内 90% 以上的分泌物，包括快乐荷尔蒙啊，这样子的神经传导物质都是靠肠道进来分泌。以前我们会听到啊，这个人心情很好，很有成就感，就是他脑袋里面分泌了大量的，我们知道就是脑内啡，或是我们讲快乐多巴胺。但是事实上，肠道居然主宰了90%这样子的一个分泌的功能。然后第二个就是神经传导物质。我们知道大脑呢，其实在很多神经丛之间必须借由神经传导物质来做一个联系，但肠道里面的微生态呢就可以分泌了90%以上这些神经传导物质都由这边来制作出来。所以你就知道大脑跟肠之间的关系呢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联性，甚至你可以说肠道绑架你的大脑也不为过。那你就会提到啦，这个肠道里面的微生菌种，我们知道现代人很注意养生吧，所以你是不是也有吃所谓的益生菌？那我们就要了解肠道里面菌种有如何之多。如果人体分成很多的细胞嘛，那我们的细胞有一半呢是属于人类自己的细胞，好，就我们身体有很多细胞嘛，人类自己的 DNA 这些遗传基因就有很多细胞，但是还有另外一半住在你身体里面是外来的。
不是原生产生的，那就是微生物细胞。其实你要了解，我们身体里面所住的不是只有你自己的细胞，还有很多外来的这些微生物细胞。所以这就造成了在肠道里面的菌种呢，它会

影响你大脑的判断。那肠道里面菌种有多少呢？哇，这不得了了。其实如果从这个身体的各种微生细菌的分布来讲话，光是肠道的微生物种大概呢就有100兆个细菌。100兆是什么数字啊？我刚说过，人体身体里面细胞有自己的细胞，也有微生物的细胞。那这细胞的总量，如果我们用基因来看的话，人体自己所产生的这一个细胞呢，它的基因数大概是23000个。我刚说过，光是肠道就有100兆个这个细菌，这细菌基因数就有300万个。300万对上你人体的23000，你就会觉得哇，原来外来的各种细菌在控制了我们身体里面的所谓的菌种的数量。那你会觉得我们的细菌进了身体以后活得下来吗？答案是肯定的啊。其实我们身体随时都在接触细菌，因为我们是充满一个细菌的环境，所以你眼睛所看的皮肤接触的伤口、吃下去的黏膜的各种的开口，或是像我们的毛细孔，或是你的嘴巴打开吃的东西，都有各种管道会进入你身体。这些细菌进来之后呢，就会开始在你身体开始寄生了。那寄生里面呢，在这本书里面就告诉你，肠道的这微生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肠道微生物它会释放很多的神经传导物质，所以这些化学讯号就会传递到你大脑。所以很多程度上来看，就是肠道在影响我们大脑的想法、感受跟行为。透过这些迷走神经啊、血液循环啊、淋巴系统，就不断的跟大脑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那你就会知道，原来啊，大脑所做的决定是受到这个肠道里面的生物组非常大的控制。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告诉你哦，这个肠脑悖论呢，也就是你过去以为是大脑，但它翻转了一个概念，告诉你是肠在决定的。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些微生物是来自于生活，你的环境。所以如果你过度倾销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菌种里面的不平衡。那这本书里面还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其实除了情绪行为，就好像说啊、哦，有时候你会觉得啊、哦，我想吃酸的，我想吃甜的，不是你怀孕与否，而是你肠道里面的微生物的这个菌种的分配，它会告诉你的大脑说，我想要吃垃圾食物，我想要吃炸食物，其实是因为你肚子里面菌种会影响到大脑的判断。另外还有一个发现，就是有一些疾病，像阿兹海默症，这些疾病可能也是来自于它的肠道菌种的不平衡。在书上作者就提到、哦、其实在来找他这些病患里面，有些人有一些病呢，就是一直治不好，药呢吃了也没有用，但是呢我们作者只给他一个非常简单的处理方法。那是什么？就是改善他的饮食习惯，然后给他了一个食谱清单。没想到很多人都因为采用这样的饮食的治疗方法以后，很多困扰他的病就不治而愈了。例如说，有人呢本来是一个马拉松的选手，很喜欢跑马拉松，后来他就发现自己出现肢体非常僵硬的状况，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办法再运动。但是经过了血液的检查，发现原来是他的肠道里面的微生菌种是不平衡的，数量是不够的，所以只要用饮食的改善，就让他的这样的症状可以得以改善。还有，你可能也没想过，有些人会有酒精成瘾啦，或喜欢抽烟啦，这些成瘾性呢，其实也可以藉由这样的饮食治疗方式呢，然后改善了这样的瘾控。当然，很重要的前提是经过了这样的抽血检查，然后去检查肠道里面的这微生物是不是有失衡的状况。所以，藉由饮食方式也可以改善我们肠道菌种不够或者是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在这本书，除了让我们大开眼界，了解到原来这个肠脑轴，就是大脑跟肠道之间是互相沟通，同时告诉你大脑在主宰很多事情是来自于肠道里面的菌种之外呢，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科学基础的肠脑悖论的饮食计划。在这本书里面，大家就可以透过清楚可行的这个饮食跟生活调整，然后让你的肠道菌种可以平衡。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提供了两种
我觉得很实用而且立刻可行的肠道悖论的这个饮食计划。第一种就可能适合我们这种一般人，那就是标准计划，它告诉你如何借由这样的饮食计划可以保障你的肠道要能够菌种平衡，这时候可以支持你的肠道的屏障功能，然后还有降低你的发炎可能性，同时还可以强化你的记忆力，改善你的脑雾状况，并且减少你焦虑跟成瘾的风险。

0: 我们一般人可以藉由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的方式来改善我们自己的肠道菌种。在这个所谓的肠脑悖论的饮食计划里面，会告诉你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然后少碰什么，绝对不碰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应该吃一些像蔬菜，然后这些海洋的这些鱼类，但是有一些垃圾的东西就不要吃了。所以呢，它在这里面会告诉你如何搭配这样的饮食计划，同时还有很重要，什么时候该吃东西，也是会影响到你肠道菌种平衡的关键。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鸡肉海鲜的一个计划，叫做鸡海计划，也就是大量食用鸡肉跟海鲜呢，可以让你在更短的时间内去重置你的肠道菌种。所以我常觉得，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叫饥不择食。那你想看为什么会饥不择食呢？那就是肠道菌种在决定你想要吃的东西。当你的坏菌太多了，那这时候呢，这些坏菌当然会叫你吃一些非常不健康的食物，告诉你大脑说这是美味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肠道里面可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完整性平衡，然后这时候它就会告诉你该吃什么。甚至呢，有人会说，如果肠道菌丛是平衡的，而且益菌的数量是对的话，这时候就算你吃少少，其实也不会产生饥饿感了。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神奇？所以当下次啊，我的小编在骂我说，哎，你的脑袋是装便的时候，我就说不是装便，而是它们里面是有些共同物质。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哦，不要以为大脑里面是装便，而是医学家发现大脑里面有一些细菌跟肠道居然是互通的呢。所以在这一本肠脑悖论当中，他非常轻松用真实的案例要揭开肠道如何左右你的情绪、记忆跟行为。下次如果你跟我一样晚上耐不住饿的时候，可能可以想想，不是你的意志力不够坚强，而是你的肠道菌种在作祟。
1: 以上内容由晨邦读书花园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时间10:4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啊，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等很久了呢？刚刚有听到我们王瑞霞的广告，对不对？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王瑞霞会来到台北中山堂哦，参与我们的演唱会哦，会做一个演出哦。那大家很期待的是，哎呀，你们说了那么久，到底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锁票啊？好，我们已经公布了，大家我们看到我们的官网跟脸书哦，好，我这边要告诉一下大家哦，好，我们恋恋台北哈，7月18号在下午3点到5点，我们会在台北市中山堂哦中正厅盛大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我们什么时候会开放锁票呢？先把时间记下来，是在7月10号，哦，怎么又说错？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我们会正式的开放锁票。那锁票的方式有两种，大家有参与过我们台北电台举办演唱会哦，我们的两种锁票的方式，一个是网络锁票，可以直接的上 KKTix 网络平台登记，记得哦，先注册好，好不好？先注册好，不要你当天十点钟开放的时候，你还在那边注册哦，别，提早注册好，你到时候就登录你的 KKTix 会员账号，到时候就能够快速的完成锁票了，我们10点正式开放，对不对？你一定要预先的先注册好，并登录你的那个 KKTix 你的这个会员账号，到时候开放的时候你就立马的点下去，好不好？就会锁到票了哦。那再来哦，就是我们的现场锁票了哦。不过我们不管是现场锁票还是网络锁票，每个人现锁就是两张票哦。那这个现场锁票的一个方式会在哪里呢？那就是在我们的中山堂哦。那现场锁票的方式呢，就亲自到台北市中山堂现场做领取。那我们知道天气会非常非常的热，对不对？对哦，要告诉一下大家，能够尽量用网络锁票就网络锁票，但是说真的，网络锁票那个张数也有限啦，吼，现场票数好像现场锁票的那个张数好像比较多，释出的会比较多。好，如果你真的是来到现场锁票的话哦，记得哦，那个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气象预报哦，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要做好什么呢？

当然是要做好防晒啊，还有呢要喝水啊，这些都要去准备好防晒的装备，然后水分，那另外呢也要顾及到自己的体力哦。如果真的就是大量流汗，或者是那个体力已经有那个不太舒服的一个状况哦，那记得我们现场都会有台北广播电台的工作同仁，一定要做一个告知，好不好？就是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好不好？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是网络锁票还是现场锁票，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哦，拿到票。然后呢，现场锁票的朋友们，也要顾及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开开心心的拿到票，就能够就可以平安的回家。然后在7月18号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一起相约在哪里呢？在中山堂，台北中山堂，一起的来参与的是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好，我们这次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也刚好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65周年的一个台庆，我们刚好举办哦。那我们这次呢特别规划的是单一挂客流行音乐人的一个故事为主题哦，像是会邀请到哪些的歌手呢？告诉一下大家，曾伟忠、吴美玲，还有李明德大哥、王中平，还有刚刚大家有听到那个广告王瑞霞，这些多位实力派跟重量级的歌手会在这个当天的现场和大家热情的献唱，而且呢透过歌曲我们带领大家一同的穿梭时光，聆听每一首首的动人的台语经典歌曲 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现场，但是也要拿到票啦哦。虽然说没有拿到票的人哦，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一些的朋友固定就是没有拿到票，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来聆听哦，会有来到现场等候补哦。也有一些的朋友真的等到候补了哦。那如果真的没有拿到票的朋友们啊，就只能够等我们的票券释出之外，就是等候补的一个状况了哦。好啦，欢迎大家，但是真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在7月10号那一天上午哦，礼拜五那天上午10点正式的开放我们的网络锁票跟实体锁票的方式。好，那如果是用网络锁票，我再次的提醒大家，要上 KKTix 网络平台，要你事先注册好，登录好，好不好？你的会员账号，到时候10点一到，马上按下去，才能够快速的完成锁票哦。每人限锁2张，现场锁票也是哦。当天在台北市的中山堂，我们开放的是现场锁票，先把时间给记下来，7月10号，你要注意一下天后的一个状况哦，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哦。那天气很热，那注意防晒，也要把水给带好了哦。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个状况，一定要告知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现场的工作同仁。好啦，我们既然宣传了这次的一个活动哦，我们是不是又解锁了我们之前呢先把一些的讯息告诉大家，7月18号是演唱会的日子，今天解锁的是7月10号，7月10号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我们的开放锁票的日子，大家把它给记下来了，我预祝大家都能够锁票成功了哦。时间10点54分，我们就来欣赏王瑞霞的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曲也蛮符合给哪里的天气呢，好一个挂件哦，抓紧后送给大家。我们歌曲之后，我们11点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行政院会25号通过了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未来制造、输入、贩卖、供应以及展示电子烟，最高可以处七年的有期徒刑，得并科呢500万元以下的罚金，而持有、使用电子烟最高可以处10万元的罚锾，自海外呢少量携带电子烟入境者呢，一年再犯可能会被关哦，最高罚金是100万元。那加热烟跟电子烟的差别在哪里呢？不论是实体或是网络通路的电子烟都是违法的，而加热烟的部分呢，则是要必须经过审查才可以在合法的通路呢做

0: 贩售。继今年一月底机车驾照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之后呢，公路局宣布6月30号开始，汽车的笔试也将会跟进实施。至于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者呢，重考前强制到驾训班要上驾训课程。交通部公路局林福山局长呢，在记者会当中表示了，6月30号开始将新增两项的措施，首先是为了强化高风险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受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间达到3年以上者呢，重新申请考验前，除了应该完成的是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呢，还必须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之后才能够做报考。而禁考期间达6年以上者呢，必须要再参加的是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哦。那另外一项的新制呢，就是汽车驾驶笔试全面的取消了是非题，改采的是全选择题做作答。林福山局长指出了，考题由40题增加到50题，并且也首度的纳入5题的危险感知情境的影片题，占比达到 10%。 那林福山指出呢，新版题库共有1100题，涵盖了正确观念与态度、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能力以及危险感知能力。他强调，笔试的题库调整并不是要把大家给考倒，而是要怎么样呢？而是希望可以引导民众具备正确驾车以及呢防御驾驶的观念。用阅读充实孩子的暑假生活，台北市立图书馆将自6月29号到8月31号推出奇幻月世界当山海经遇上了哈利波特系列活动，结合主题书展、互动手册、双语说故事以及行动书车等多元的内容，引导大小朋友一同走入阅读的魔法世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图书馆推广科科长何建豪表示，今年暑期阅读活动以奇幻小说为主轴，融合山海经、哈利波特等东西方经典奇幻文学元素，规划魔法挑战手册、主题书展、奇幻魔法学校及奇幻故事世界四大系列活动，带领孩子开启想象力，展开阅读冒险。何建豪说，
2: 这一次台北市立图书馆在暑假推出的暑期阅读活动叫做奇幻月世界，那主要是针对儿童设计的一个阅读活动。那我们在这个阅读活动上面，我们以奇幻小说为基底，那把中西方的经典的奇幻文学，像是山海经还有哈利波特等作品结合在一起，去设计适合儿童去填写然后参加的一个学习单跟手作活动，打开他们的一个想象力，然后去想象在文学里面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
1: 其中魔法挑战手册结合阅读学习与闯关问答，分国小1到3年级和4到6年级版，完成挑战可持个人借阅证或家庭图书证至总管儿童室、各分馆及民众阅览室兑换荣誉证书及精美奖励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此外也同步推出奇幻文学主题书展，并将手册谜题线索巧妙融入展出书籍中，鼓励学童主动进馆探索寻宝。奇幻魔法学校则邀请专业师资规划主题讲座、研习班、体验工作坊及手作课程。至于深受受欢迎的奇幻故事世界则在7到8月推出中英文双语说故事活动，并邀请奇幻文学作家分享创作历程，带领学童深入认识奇幻文学的魅力。开幕活动将在6月27号于北市图总馆登场，邀请亲子一同参与，详细内容可至台北市立图书馆官网活动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锋面接近还有偏西南风的一个影响之下，环境的不稳而且水气是偏多的，今天上午地区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容易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发生降雨几率，中部以北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大雨或局部的豪雨发生，特别是在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的大豪雨发生的几率，在宜兰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的 阵雨或是雷雨，花东地区呢是局部的短暂的阵雨情形。中央气象署已针对19个县市发布的是豪大雨的特报，那

其中在高雄市屏东县是超大豪雨，是紫报的等级哦。那在新北市的山区，还有新竹县、台南市恒春半岛，则是大豪雨的红色的一个警戒了。那在封面的影响之下哦，那提醒一下大家了哦，封面会一路的影响到什么时候呢？会影响到明天，到礼拜天，封面逐渐的北台，降雨才会越来越趋缓。但是呢，午后中部以北呢，还是会有局部的大雨。之后呢，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封面更加的远离。但是要提醒的是，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还是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形，但是雨势呢，不会像今天这么的大哦。那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要一直到什么时候天气才会放晴呢？好，要比较稳定呢，会到下个礼拜二开始，天气才会比较稳定。好，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70%， 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 9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80% 哦。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2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嗨，时间几点几分？赶紧来看一下，时间是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主题哦，和颜色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听跟颜色有关的歌曲哦。我昨天还特别的找了一下哦。我们首先来欣赏的是郑开来的这首歌曲，好不好？天空的颜色，哎呀，今天的天空会是什么颜色呢？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就是那种阴雨嘛，吼，黑黑的、灰灰的颜色，对不对？好，我们希望大家心里的颜色是有那个彩色的、有阳光的颜色哦。好，郑开来，天空的颜色送给大家。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4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首先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98.5公里处，过了新竹系统，占用了内侧二线有两部，占用了内线的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在国道三号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在南上路段86.9公里处的地方，竹林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状况也还没有排除开来，所以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咯。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北市的交通障碍哦，路树倒塌了，福林路100巷的巷口路树倒塌，占用了一个车道，目前这个路段是属于单线双向做通行，行人这边的朋友们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稍早之前的这起事故，我看一下还没有处理完成哦。它是在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水漾路二段的上方，机车和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哦。那新北交大表示呢，正在处理当中。好，这里看到这起事故也。

也还在处理当中，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啊？应该不是。好，这个也一样在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哦，书红西路上方那一侧的车道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还在等待排除当中哦。热心的民众表示，新北市林口区大水南路89号附近边坡坍方，目前也在通知当中。好，再来看到这个地方也有边坡坍方，而且还有路树倒塌哦，在哪里？新竹县哦，在新埔镇。我看一下哦，他跑到哪里去了？新竹县新埔镇，他刚更新了之后就跑不见了啦。好，我来看一下哦，到时候有查到之后再告诉一下大家。好，不过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啦，我觉得是因为雨下的太多的关系哦，那突如其来这么大的一个雨哦，其实我们的土石都是比较松软的，所以你看不只是我们的市区的路树好，有这个土石松软的情形它倒塌了，对不对？那山区的部分呢，可能边坡的部分土石也是比较松软的。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非必要我们就不要前往山区。而且目前呢，我看到的一个资讯呢，就是山区有很多的这个学校的部分呢，是属于停班停课的情形，像是新竹县五峰乡桃山国小好，今天是停班停课的。新竹县县立的北平华德福实验学校今天下午也停班停课齁。那再来呢是新竹县新埔国民中学今天照常上班，是停止上课的。那新埔镇的文山国民小学齁，今天下午照常上班，但是停止上课的哦。那竹北市也宣布咯，中午12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那新竹的琼林乡今天下午停止上班上课。好，他这个停止上班上课的情形都会不断的在做一些的修正齁。那因为雨势是不断的关系，所以也提醒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什么呢，最新的一个气象资讯了哦。好，我们刚刚除了气象资讯之外，也在路况的部分呢为大家做了说明，我来看看有没有一些最新的状况要提供给大家的呢。好，好，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那个天雨路滑，视线不良，开车都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祝福大家都能够行车平安。11点18分，路况之后呢，送给大家幸福的颜色。你觉得幸福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我最近呢每个礼拜都会买花。好，我自己会觉得买了花之后在家里头就是自己呢那个赏心悦目之外哦，就是有时候闻到那个花香，然后看到这个花的这个颜色，然后看到花盛开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心里也会有那个心花怒放哦。而且我最近买的颜色呢就是黄色，偶尔换紫色。那我会看价格啦，就是随着之前买那个什么香水百合的时候，哇好贵哦，就是便宜的时候我就会买，贵的时候我就换其他的那个花了齁，然后就看其他的颜色，好像是桔梗我也买过齁。再来呢，我最近买的是星辰，好，星辰真的很耐放，我放两个礼拜了，那我买的是紫色的星辰，很漂亮哦。好，我们来欣赏袁惟仁的这首歌曲幸福的颜色。你觉得幸福的颜色你认为是什么颜色呢？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要来看一下台股了哈，今天的心情如何呢？为什么台股一直跌一直跌啊？这个不只是跌破了46000点，现在是跌破了45000点哦，现在来到了44718.68点哦，目前是下跌了多少呢？下跌了1536.5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多少？1719.64亿元。很纠结吗？没关系，哈、哦，这个，有投资的朋友们就知道嘛，一定都是股市就是涨涨跌跌的，哈、哦，这个只是大家自己要设一下这个停损点哦。那是不是要追高？哈、哦，那个下跌的时候是不是要跟进？哦，我觉得有时候哦，自己就是做一些的判断哦。当然也可以听一些投资专家的说明啦。那听听归听，哈、哦，我觉得正确的一个自己要看一下自己的一个口袋，哈、哦，这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哦。好，时间来到了11:24，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听歌之前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咯，我们中午阅读日第二个小时等一下登场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阅读好时光，我们的幸福颜色，今天送给大家什么样的颜色呢？我们来欣赏李玲玉的这首歌曲好不好？我们送给大家粉红色啊，就来欣赏这首国语怀念歌曲《粉红色的回忆》。

0: 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章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章老师。今天信章老师带来讲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啊，叫做《一桶颜料打翻了》。
1: 哎呀，颜料打翻了啊！应该会被妈妈骂吧？到底打翻在什么地方呢？
2: 对，到底打翻在什么地方呢？哦，刚伟华就想啊，可能是会被妈妈骂。那伟华其实有个预设立场是，可能是在家里打翻的，对不对？
1: 对，有可能在学校，
2: 有可能在学校。
1: 对，可是换个角度想，颜料打翻了，会不会成为一幅美丽的画呢？
2: 嗯，很厉害哦，很好的想象哦。
1: 对啊，因为我突然想到，不是之前我就看过那个网络当中有些人作画，有没有？
2: 是是，
1: 他就把那个颜料、一整桶哦，
2: 是
1: 啪啪就撒出去
2: 啊，
1: 他就撒在那个画布上面
2: 啊。
1: 比方说，我先撒了那个黑色，
2: 是，
1: 再来撒个红色，
2: 是，
1: 再撒个不同的颜色，
2: 是，
1: 然后挥洒挥洒挥洒，我

0: 那个画就是整个的感觉就像是艺术品一样、欸、
1: 对，伟华你这样子讲、嗯、就让我想到我前阵子真的去美术馆看图画、嗯、一幅很大的图画，好几公尺的图画，它那个长方形的图画就是伟华说的、欸、就是各个颜色，黑色、白色、红色、金色、绿色，什么色，就是一条一条一条，它好像是打翻的那个颜色，这样混在一起，这样就变成是一个艺术品嘞、
0: 欸。是
1: 你这样子描述，我就突然想到啊，那个艺术品我好喜欢哦，那个是在富邦美术馆看到的一个艺术品嘞、欸哦。
0: 而且你会发现那个色那种颜色的色块它是不规则的，对不对？它不是用规则的方式吧？嗯啊、
1: 但是它。因为他那个是他不是打翻的，我觉得他好像是有刻意让他从上到下这样子，
0: 哦、所以他去就下来留下来，
1: 对
0: 不对？
1: 对，他好像是上下上下上下，只是粗细不太一样。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这幅画的时候，还往前走，往后走，然后在拍照的时候，有他说要把相机斜着，我就想要看他不同的角度、嗯、不同的倾斜的状况，哎，对这个颜色跟线条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子
0: 是是。
1: 啊，伟华提到了，我就想到这个，所以他不是。打翻了变成任意形状，那个是艺术家刻意的一个刻意的一个表现、嗯、
0: 是哈。那有时候那个就算是意外，
1: 是
0: 意外也是一种惊喜，
1: 是没错没错，伟华说的对。这个方向好棒哦，一桶颜料打翻了这本绘本，创作者是赵启杰，画图的人是黄雅芳。刚刚伟华做了一个超完美的示范，为什么呢？因为赵启杰他是一个幼儿园的园长，他会想出这个故事啊，是因为他有一次在骑摩托车要出发去他们幼儿园的途中，就恰好看到路上有一桶油漆，白色的油漆就
0: 打翻了
1: ，所以就是柏油路上就有一个任意形状的白色的那个油漆，那打翻了，这个在柏油路上当然是不行的嘛，对不对？可是他。碰到这样状况的时候，他毕竟是故事人，他毕竟就是跟幼儿园一起混的一个这个园长，所以他的想法不是说不是，他心里想法是他很好奇，这个油漆怎么会跑出来的呢？是谁不小心打翻的呢？如果有东西有动物走过这片油漆，会变成这什么样子呢？所以他那一天啊，看到这个情形之后，他就带着这些好奇跟疑问去到幼儿园嘛，然后他当天就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创作故事，就问小朋友说，那如果这些动物们踩到油漆会变成怎么样呢？会变成这样，会变成那，他们就在分享当中，故事就慢慢这样子成熟了，然后之后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故事，叫做一桶颜料打翻了。
0: 哇，
1: 这个是故事产生的缘由，对不对？可是这样子只是我们口头说一说，只有文字的故事啊。那黄雅芳又是谁呢？黄雅芳就是他们幼儿园里面的一个小朋友的家长，所以这个园长赵启杰呢，他就先想好了故事之后就问，这个黄雅芳说，你可以试着来创作看看吗？我跟小朋友们想到了这个故事，你可以把它换成图吗？所以他就画成了图，他们就一起去参加信宜文学奖，这可是得到第32届图画书的创作入围哦！
0: 哇，很棒哎！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这本绘本故事《一桶颜料打翻了》，这个是幼儿园的园长，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发想出来的故事，
1: 对，没错。
0: 然后再由这个是家长，对不
1: 对？
0: 对。合力完成的，
1: 对啊，所以刚刚伟华是不是？刚刚伟华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第一个猜是猜会不会被妈妈骂，但是第二个伟华的猜想就是说，可以去想他什么变成什么，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是一个创作的缘起，
0: 是，
1: 对不对？
0: 哇。那我们还没分享这个绘本故事，我相信这个绘本故事可以开启我们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1: 对，没错。好，一桶颜料打翻了，
0: 怎么办？
1: 怎么办？一桶颜料打翻了是这样：有一个司机开着小货车，他载了好多桶黄色的颜料，但是开着开着呢，突然发现啊，怎么路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头？所以他紧急刹车，结果紧急刹车的结果就一大桶黄色的颜料从卡车掉下来了。
0: 哇，
1: 掉下来盖子就打开了嘛，所以路上就流出了一大片的黄。

0: 这个时候啊，有三只小鸭呱呱呱安心自在的摇摆着屁股走过来。本来你可以看到三只小鸭的，然后后来发现哎，怎么不见了、你知道为什么三只小鸭会不见了吗？
1: 三只小鸭为什么不见了？它跟油漆融为一体了吗？
0: 对呀、因为三只小鸭是黄色的，它们呱呱呱边走的时候边走到黄色的油漆，它们就看不见啦，
1: 只剩下它们的那个小脚丫，
0: 对，还有小眼睛、
1: 对
0: 对。好巧不巧，另外一个小货车开过来的时候，哦，今天真不是他的日子，因为地上有图钉，他就爆胎了。这台小货车上啊，有一大桶红色的颜料，啪就掉下来了，对不对？
1: 哇，那今天怎么搞的？这么多的车子在油漆啊，不同的车子啦，
0: 对呀、不同的车子。结果呢，刚刚有黄色的撒了一地，现在又有红色的撒了一地。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只红色的红毛猩猩。
1: 哇，红毛猩猩，
0: 红毛猩猩，它开心的走过来。这个时候，维华看得到红毛猩猩吗？
1: 看得到，
0: 看得到。可是它继续走着走着，当它踩到红色油漆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了，
1: 只剩下它黑黑的脸，
0: 对，
1: 跟手跟脚，
0: 对，
1: 又跟油漆融合在一起了。
0: 对，就在这个时候，
1: 又有一台车吗？
0: 还不是，红色跟黄色的油漆混在一起就会有橘色的。怎么这么巧呢？来了一只橘色条纹的老虎，它很优雅，它很温柔的走了过来。当它还踏在黄色油漆这一片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只老虎。可是当它走到橘色的油漆的时候，哎呀，老虎就
1: 又融在那个橘色的油漆里面了。
0: 对呀、然后
1: 又有油漆掉了吗？
0: 这里的地形地貌好像不太好，
1: 怎么了？
0: 有一点像是百慕达柏油路是吧？
1: 哦，
0: 怎么有一台货车是载着一大桶一大桶的蓝色油漆？
1: 哇，好大桶哦！
0: 可是这个一大桶油漆整个就扑咚就掉下来了，所以路面上就有蓝色的一大片。
1: 那蓝色的又会谁经过呢？
0: 所以呢，哎，伟华给你猜了，一开始有黄色的油漆，第二次来了红色，所以整个地面上总共有几种颜色？
1: 两种。
0: 不止两种，有黄色的，有红色的。可是黄色跟红色混在一起就有三种，
1: 变橘红色。
0: 对，就变橘红色或者橘色，所以三种，对不对？
1: 对，
0: 有黄色的，有红色的，
1: 橘红色，
0: 还有橘红色，对不对？可是现在啪，
1: 蓝色
0: 又来了蓝色。那现在地面上有几种颜色呢？
1: 哇，蓝色一种，
0: 蓝色一种，
1: 蓝色跟黄色一种。
0: 好，那蓝色跟黄色会变？
1: 蓝色跟黄色会变成什么颜色啊？
0: 蓝色跟黄色会变什么颜色呢？
1: 棕色、绿色啊，
0: 绿色、
1: 绿色哦，
0: 绿色。好，那蓝色跟黄色变成绿色，所以两种。还有呢？
1: 蓝色跟红色，
0: 蓝色跟红色会变什么色？
1: 紫色，
0: 紫色。对，所以三种了，紫色。好，
1: 然后蓝色再跟橘红色，
0: 蓝色跟橘红色在一起会变什么色？
1: 蓝色跟橘红色棕色吗？我真的不知道
0: 我真的不知道但看图就知道了。
1: 哦，
0: 蓝色跟橘红色弄在一起就变成了
1: 蓝黑色吗？
0: 黑色，
1: 蓝色跟橘，最黑色。
0: 所以总共有几种颜色了？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七
1: 对。
0: 哇，刚三种颜色，现在啪到了个蓝色，突然就变成这么多种颜色啊！哇，好酷哦！
1: 它跟那个是三原色吗？那三种颜色是三原色、
0: 对，
1: 是哈，
0: 是是
1: 有是哈，
0: 是是是，
1: 我超不确定的，
0: 是，
1: 因为我们以前都学过，老师都有教过，
0: 是
1: 什么三原色，
0: 是，
1: 但是我确定有蓝色，
0: 是
1: 红色，另外一个是黄 色，
0: 对，
1: 好，这三个颜色可以那个创造出各式各样颜色，
0: 对，刚刚提到了，当蓝色加进来之后，就变成好多种颜色，对不对？本来就有三种，
1: 对，
0: 但是撒了一桶蓝色了之后，除了蓝色之外，蓝色跟黄色变。

0: 变出绿色，蓝色跟红色变出紫色，
1: 紫色
0: 蓝色跟
1: 橘红 色
0: 变出黑色，对不对、
1: 嗯、
0: 这时候来的动物是哪一种呢？有蓝又有绿，来了一只漂亮的
1: 孔雀。
0: 那一只孔雀身上是蓝色的，但是它却有着很漂亮的绿色的羽毛，每一根绿色的羽毛上面又有漂亮的黑色。当着蓝色的孔雀幸福放松的拖着长长尾巴经过的时候，当它走到蓝色油漆的时候，就只剩下尾巴了。
1: 哇，
0: 对不对？
1: 看不见了，
0: 看不见了，
1: 又融合在一起了。
0: 对呀、啊，哎，绿色的绿袖眼急急忙忙拍翅膀经过的时候，它会躲起来吗？
1: 绿袖眼吗？
0: 对，绿袖眼是绿色的，所以它进到哪个区块？
1: 绿色，
0: 绿色，
1: 它不是故意躲的哦，它就掉到了那个区块去了。
0: 嗯、然后紫色的河马小心翼翼的经过，河马那么大。
1: 看不见了，
0: 但还是会看不见呢、欸。它到哪里才会看不见呢？
1: 到紫色，
0: 紫色的，对。最后还有什么色没有动物来呢？
1: 黑色，
0: 对，黑色，黑色。
1: 我猜，
0: 好，你猜黑色，
1: 乌鸦，
0: 乌鸦可以。还有什么是黑色的？
1: 黑色啊，
0: 嗯，
1: 除了乌鸦，
0: 乌鸦还有什么是欧妈妈？全身欧妈妈的，
1: 欧妈妈的，
0: 又很出名的，
1: 很出名，
0: 很出名的台湾的。代表动物
1: 黑熊，
0: 黑熊，对，既然是台湾的作品，就要来个台湾黑熊、
1: 嗯、
0: 所以台湾黑熊晃悠悠的走过来的时候，台湾黑熊会不会不见呢？
1: 会，
0: 会，但是你会看到它的
1: V 字领，
0: V 字领、
1: 嗯、
0: 对啊，最后最后最后要让谁来呢？最后一群变色龙乱七八糟从东边西边走，南边北边走了过来，这群变色龙来了，他们会不会变不见呢？
1: 会，
0: 会，真的吗？他们会变到哪里变不见？
1: 变色龙不是它会变来变去吗？
0: 嗯，
1: 到蓝色就变蓝色，
0: 是，
1: 到红色就变红色，
0: 是，
1: 到绿色就变绿色，
0: 是，
1: 嗯，
0: 对，没错，好棒哦。
1: 所以因为它是变色龙，
0: 对，
1: 嗯，到哪边都会变不见，
0: 对，而且它每一个地方去搅和搅和搅和，所以最后所有的变色龙都非常开心的变成了五彩缤纷的变色龙。
1: 哦，我以为那个变来变去变成欧妈妈哎，黑色，因为所有的颜色不是最后融合在一起就是变黑色了，
0: 是，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嗯，
1: 好、
0: 嗯，
1: 变色龙这个最五彩缤纷了，
0: 对，然后结局，结局又要结局了，
1: 又要结局啦，
0: 要怎么样才会有结局呢？
1: 嗯，
0: 你觉得最后会怎样呢？
1: 结局，我要猜吗？
0: 好，你猜，你猜，
1: 变成天上的彩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
0: 它有七种颜色，
1: 对
0: 对，很棒的，很棒的猜测哦，
1: 是吗？
0: 嗯，不是，
1: 不是，
0: 但是没有关系，战伟华就可以出另外一本书了。
1: 我的不一样哦，
0: 对啊，对啊，到底结局是什么呢？我们就拿这本书《一桶颜料打翻了》来看看到最后结局会是什么。我觉得结局有点让大家可能想得到，也可能想不到哦。
1: 嗯，像伟华就没有想到，我只想到自己的，它变成彩虹了。
0: 嗯，对，变成彩虹也很好，因为它有七种不同的颜色，对不对？
1: 嗯，那我还可以再猜吗？
0: 好啊，如果你想得到的话，再猜一个。
1: 它变成斑马线吗？
0: 变成斑马线，哦，
1: 变成斑马线也可以哈，
0: 也可以啊，那又是另外一本喽。
1: 对，又另外一本了，
0: 第二本喽。
1: 等一下哦，它的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颜色都在一起吗？
0: 嗯，没有，
1: 没有啊，
0: 不是，
1: 不是哦，
0: 不是，
1: 也不是
0: 超乎你的想象，
1: 也不是斑马线，
0: 跟你的想法刚好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一桶油漆不是被打翻了吗？我们台湾呢、欸，在马路上啪打翻了一桶油漆，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台湾，
1: 会来重新的去铺柏油，
0: 嗯，所以伟华、嗯，你猜到了，
1: 真的吗？
0: 哦。但还没有结束，
1: 嗯
0: 嗯，
1: 哦，
0: 但是方向是对的，
1: 真的啊，
0: 对，就是往后的结局的时候，的确咯，是有人出来把这一桶，把刚刚的那些的油漆都清理掉了，对不对？要让它变成干净的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道路又不一样了，
1: 又
0: 不一样的想象了，
1: 彩绘道路，
0: 彩绘道路，第三本、第四本了。很棒哦，就是可以一直猜一直猜，对不对？
1: 对对，没错没错。哎、欸，不过我这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那个 油漆打翻了，这样子啊，

0: 是让我们孩子有很多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对不对、嗯、但是那个为什么我们的铺设马路的人又要来做这个铺设，这就是很重要了。
1: 嗯哼哼哼哼嗯、
0: 我自己觉得啦，我的认知啦，因为如果是油漆的话，它会造成路面的那个打滑。
1: 是，
0: 嗯，
1: 对
0: 对。
1: 而且你油漆不处理的时候，一直弄过去的时候会很多印子哎。
0: 对，
1: 就是很多车子骑过去的时候，就会这一条什么轮胎的印子，那一条
0: 就是
1: 轮胎
0: 乱了，
1: 乱了，
0: 乱了。
1: 因为我们的路面其实是有标志的嘛。
0: 对，
1: 就算是柏油路面上，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标志啊。譬如说这是快车道的标志，这个是机车的标志，这是什么的、
0: 啊、
1: 所以你如果路面脏了的话，污损的话，其实标识就会可能会不清楚，就会乱了，
0: 没错。比方说那个不该有黄线的、嗯、出现了黄线，
1: 嗯，
0: 哦，那个红线，
1: 嗯，
0: 我们红线代表那个嘛、嗯、不能停车嘛，
1: 是
0: 啊，双黄线不能超车嘛，
1: 是
0: 每个颜色都有那个特别的意义在马路上、欸、
1: 哎花你真的好棒哦、嗯、所以我感觉好像又可以再一本绘本了，对不 对，
0: 对，
1: 就交通标志如果不小心油漆打翻了，本来红线的变白线，又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好像又可以变成是一个绘本故事的一个源头了耶。
0: 所以一桶颜料
1: 打翻了
0: ，那个故事可以无限的延伸，
1: 对，
0: 变成不一样的一个故事出来。
1: 对，没错，没错。不过刚刚在说故事的时候，我漏了没有说的部分，但是出现在图画里面的是那些动物，不是只有在跟读者捉迷藏，它不是只有停留在，黑熊不是只有停留在黑色那一块不见了，因为你知道动物不会那么乖，动物就会动来动去啊，
0: 到处跑啊。
1: 对呀、啊，所以当它在黑色那边不见了几秒钟之后，它其实有继续走，你知道走路的时候
0: 印子
1: 就会有印子，
0: 嗯，
1: 所以呢，家长跟小朋友，你们就可以猜猜看，每一个在画面里面的这个脚印、那个脚印，到底是哪一种动物的脚印啊？
0: 是，
1: 可以猜猜看，
0: 凡走过必留下
1: 痕迹，没错，可以猜猜看是什么样的动物的脚印。
0: 嗯，哎，这个我真的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1: 是，
0: 而且真的很适合跟学龄前的孩子做一些的讨论。
1: 对，
0: 他在学习一些的事物的时候，你看从脚印，
1: 嗯，
0: 去认识动物，
1: 是，
0: 然后再看他的一个形体，
1: 对，
0: 他就做了那个连结，
1: 是，
0: 哦，那有时候你可以做那个拼看。他拼错说不对哦，这个脚印是那个鸭子的哦，不是什么的哦，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可以看完。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对于颜色有了一些的概念。
1: 对，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让小朋友真的接触这些颜色，
0: 嗯，
1: 譬如说
0: 去调，
1: 对啊，就手指印也可以啊，
0: 可以，
1: 对，就是那个黄色颜料，就是涂在手上去盖，盖一些黄色的手印，
0: 变成什么颜色？
1: 对，然后等一下呢，再盖一下红色的手印，哎、欸，就真实让他一个手指头，假设大拇哥盖黄色、嗯，那个食指盖红色，对不对？但是把这两个盖在一起的时候，看看是不是真的变成橘色？
0: 对，你看他们那个。粘在一起交界的那个部分
1: 是不是真的变色了？
0: 是变成什么颜色？
1: 对啊，
0: 嗯，
1: 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黄色多一点，红色很少的时候，也许看起来也蛮像黄色的，对不对？
0: 是。
1: 虽然我们说黄色跟红色变起来是橘色，但是如果黄色很多，红色很少，那变的那个橘色其实比较偏黄色。
0: 对，又不一样了。
1: 对，但是如果黄色很少，红色很多，
0: 嗯，
1: 变的那个橘色其实很像伟华说的橘红色。
0: 对，因为它的红的多了一点，
1: 多了一点。对，所以可以去玩一玩这些色彩的游戏。
0: 嗯，这个我们又可以训练孩子了。
1: 对。
0: 颜色刚刚好跟多与少的比例的问题的时候又不太一样
1: 了、嗯、对，还有去验证一下伟华刚刚说的橘色跟蓝色到底是变出什么色呢？
0: 对，我们刚刚真的想不出来啊。
1: 对啊，橘色跟蓝色到底变出什么色呢？
0: 橘色跟蓝色
1: 图画书里面说的黑色吗？还是棕色呢？对不对？可以验证看看图画书说的对还是不对。
0: 嗯，该不会变成电色，因为有蓝，有橘，
1: 有橘，嗯，
0: 好难想象哦。
1: 嗯，实验看看，
0: 对，我们要有实验的精神，
1: 实验的精神，实验看看。
0: 哦、好哇，这个绘本故事可以开启这个孩子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1: 对，
0: 又可以动手玩呢。
1: 对呀、啊，而且我们在跟孩子讲这个的时候啊，其实是可以讲，譬如说黄色的时候，除了黄色小鸭，还可以想还有谁可以走过来啊？
0: 还
1: 有什么是黄色的呢？黄色除了
0: 小鸡
1: 好小。

0: 鸡，黄色的小鸡，黄色的小鸭，还有嘞，
1: 黄色的，黄色的
2: 蜜蜂，
0: 黄色的蜜蜂总飞过来，
2: 对，最后只剩下它一条一条黑色的看得见。
0: 对，可不可以穿黄色雨衣的小男孩走过来也会变不见吧？哦、对不对？
1: 对。黄色衣服的也是，
0: 对，黄色衣服的也可以，对不对？
1: 只剩下咕噜咕噜两个眼睛了，
0: 也可以啊。那蓝色呢？如果是蓝色，蓝色
1: 还有什么东西是
0: 蓝
1: 色
0: 的？色的对，
1: 哎，我们今天有蓝色东西走过来吗？
0: 今天那个是蓝孔雀，有着绿色羽毛的蓝色身体的蓝孔雀。但是蓝孔雀蓝色还会想到什么动物是蓝色的呢？
1: 嗯
0: 嗯。我想到是蓝鲸，台湾蓝雀，
1: 也是带一点蓝的，
0: 对对，台湾蓝雀的蓝很漂亮，
1: 对，或者是突然有一朵蓝色的花掉下来，
0: 也可以，
1: 也可以哈，
0: 蓝色的花，
1: 对啊，蓝色的花，
0: 我想到粉蝶花是蓝色的花，
1: 啊，
0: 很漂亮，所以蓝色的花好浪漫，我滑想到蓝色的花，蓝色的花掉到这里，对，也会变不见了，
1: 没错没错，
0: 我们想。像的是企鹅，蓝色的企鹅，蓝色的企鹅也可以，
1: 蓝色的企鹅，
0: 蓝色企鹅是在卡通漫画里，真实的企鹅可能是黑色的，
1: 对，它可能去黑色的啊，我知道了，那个企鹅，那个国王企鹅不是有黄色的部分，
0: 是，
1: 所以它去到黄色的部分的时候，就是只剩下黄那个。黄色部分
0: 它去到黄色不见了，
1: 只剩下黑色的露出来，
0: 但是它跑到黑色的部分的时候，就只剩下白色的肚子，
1: 白色跟黄色的会露出来而已。
0: 对，
1: 我觉得跟孩子做这样子的讨论，我觉得蛮好的。
0: 对呀、就是可以再想想看，这种颜色还有什么动物你会想到这种颜色？那有时候也可以想，不一定是动物啊，就像伟华刚刚想到花，那也可以想到吃的东西啊，生活上都可以像。橘色我就想到橘子啊、一颗橘子滚过来
1: 对
0: 、就是一个联想力嘛，对不对？
1: 是是、那红色的话就是一颗苹果掉下来
0: 也可以，还有一个红包拿过来
1: 那好开心哦。
0: 对呀、
1: 我一定要把红包给捡起来
0: 收起来
1: 对对对，好，谢谢信藏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哦，让我们今天不只是伟华还有信藏老师，我觉得空中的好朋友们可能也跟我们一样进行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那个想象力跟创意思考在当中，我们今天都有动动脑了、那也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记得哦，我都觉得可以和这个孩子们一起做一下分享，不管是家里头的孩子或者是跟学校的这个学生们做一些的分享，我不知道结局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卖了这个关子 我们今天有卖关子没错吗？对，真正的结局我真的是不知道，一定要找来翻阅一下哦。谢谢信藏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一桶颜料打翻了，推荐给大家，谢谢信真，
0: 谢谢。
1: 听完了信藏老师的分享之后，大家觉得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我还是觉得就像彩虹一样所以送给大家古巨基的我们的彩虹，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哦。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降雨几率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今天很多地方真的都有积淹水的情形，那新竹市的部分刚刚也宣布了、是下午停班停课的，因为套在西屯真的有很多的惊险的画面啊，新竹的车道啊，那个新竹市的车道啊，宛如这个河流一样，竟然有骑士哦站不稳，他去扶那个机车的时候就还是不稳了，一不小心就连人带车就被就像咕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就被冲走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安全最重要哦。今天下暴雨的状况的时候，路面哦积淹水的情形哦，难免会宣泄不及，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了。好，那最新的一个状况呢，就是新竹市哦，今天也宣布的是下午停班停课哦。时间11:56，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你了。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了哦。明天大概中午过后吧，雨势会比较好一些些，真正要比较好，整个的比较稳定，要到下个礼拜二了哦。好，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3: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4: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5: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前几天啊，突然在脸书上看到这消息，想说，我有没有眼花？有没有看错？有雅要开演唱会了耶！但不在台北，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在10月24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高流呢要举办有雅往事只能回味2026演唱会。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惊喜之感的娱乐，因为明天就是金曲奖特别贡献奖，除了涂英老师，还有谁呢？其实我很期待这一 part， 但我没有票，我只能在荧幕嘛，而且是电脑荧幕，还不电视荧幕前。对，就是林煌坤

现在都知道这个何音何声是谁了吧？李复兴老师，也是我意外发现，想说，制作人是他，该不会就是何音何声就自己跳下去唱有没有？其实前两天是建文老师生日嘛，然后前阵有在聊说，我好好奇他们制作凤飞飞、邓丽君时期就是发生的一些，尤其凤飞飞发生的一些小插曲，比如有一些破音啊，然后李复兴老师制作的时候就会说，因为凤飞飞会要求说他要重唱，但他就会把破音的版本留下来，然后最后 mix 制作完成的档就是那个破音版，是哪一首歌我有点忘记了，下次再问一下。刚听到的是李复兴老师和音和声，然后林煌坤老师的词，由凤姐凤飞飞所演唱这首《相思爬上心底》。

大家现在也知道，就前阵子有分享嘛，就是四小节是高中正义，其他其实都是李超群，也就是李复兴老师所创作的曲。那词的部分就是林煌坤老师。

女合唱作品。其实在听歌的同时啊，我也在查一些相关资料。你知道网络上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版本，不敢说是物质，就是有各种说法，但有些人都还在的当下就会想去求证一下，有没有？刚听到的是云杰、林云林跟皮静、厉清静共同合唱这首也曾经是我的闹钟啊，五月花，就收录在爵士光年。那接下来同样也是收录在爵士光年这张专辑里头的这首真情，来自于云杰、林云林。

今年呢、啊，除了10月24号礼拜六的晚上7:30在高雄流行乐中心有优雅的往事只能回味2026演唱会之外呢，在7月11号也就是林煌坤老师本人生日当天啊，礼拜六的晚上7:30在空总剧场，我们台北的空总剧场有一场往事只能回味跨时代的传承林煌坤老师作品讲唱会。那刚听到就是主办人本人啊，云姐李云林，所以演唱着真情的原唱其实是萧丽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萧丽珠或萧丽珠所演唱的蝴蝶。

同样来自于林煌坤老师的词作，由萧丽珠，萧丽珠，看大家习惯怎么念。所以演唱这首《蝴蝶谷》。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再来一首林煌坤老师所作词的作品，来自于凤姐凤飞飞，所以演唱这首《没有泥土》。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赶紧你出来办保险。
2: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眼光，要假保险哦。
1: 当然，快点几天所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手拿保险，然后整一再开保险，挨条行去吃一笼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很安心的呢。
1: 眼光多子给你出假保，罗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这首歌啊，作词人写悠远，其实就是林煌坤老师本人。听到来自于崔台金谁演唱这首，大家一定都会唱，连我小时候都知道这首歌《欢乐年华》。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惊喜之感的娱乐。那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呢，我就没有那么熟，

不过在7月11号空总的往事只能回味跨时代的传承林黄坤老师作品讲唱会的曲目里头已经公布曲目了，有没有就看了哪几首，其实我完全没有听过，但是是没有看过的歌名，不晓得是旋律大家熟不熟悉，那词的部分大家就仔细听哦，因为就是我们的主角林黄坤老师所创作的这首爱是你。

有听过吗？同样来自于崔台金所演唱的《爱是你，爱是我》，如果有听过的朋友，就是表示你们一定比怡乐年纪大。这样讲又比较不得罪。那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我比较没那么熟悉了，来自于于天大哥所演唱的《含泪的》。

这首歌我也没那么的熟悉啊，含泪的微笑来自于于天大哥。如果大家好奇这些故事的起源小插曲，在7月11号都有机会听到林煌坤老师本人自己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含泪的微笑之后，我们来听到另外一首我可能比较熟悉的，同样来自于于天大哥的舞台。

稍微没那么陌生，来自于于天大哥所演唱的舞台。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惊喜之感的娱乐，因为想跟大家分享明天的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林煌坤老师的词作之外，在7月11号林煌坤老师生日当天，在空总剧场有一场往事只能回味跨时代的传承林煌坤老师作品奖唱会。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其实今天有很多歌，尤其下半场有很多歌都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我刚听到了这青山所演唱的把握人生的方向。那接下来听到是刘家昌老师的曲，林黄坤老师的词，这首歌我以前也没有听过，叫做雾，雾茫茫的雾。

雾茫茫的雾，居然就接在把握人生的方向之后，有没有？那接下来听到不晓得是不是林煌坤老师唯一的台语作品，要来听到的是羽离社所演唱的《恰里天王》。

这是不是电影的主题曲啊？我在想那一天就是7月11号在空总剧场往事只能回味跨时代的传承林黄坤老师作品讲唱会，我该不会拿了笔记本在那边做记录有很多我已经不记得了，过去就是可能有听过但现在完全都不记得。刚刚听到了是雨梨硕所以演唱的掐里听我讲，那接下来听到的当天应该会听到两次，第二次应该就是全新不一样的作曲的版本，但我们现在先来听09年的全新祝福版，来自于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

我刚刚才突然想起来，我完全忘记讲卡斯这件事。除了云姐李云林跟林黄坤老师之外呢，7月11号在空总当天还有郎祖筠、王柏森、谢宇威、吴清、黄浩勇、丁晓文跟赖佩霞。那在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这首，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排进去，虽然我也是很后来才发现啊，原来 Disco Queen 这首作词人也是林黄坤老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欧阳菲菲所演唱的 Disco Queen。 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记得明天不管有没有在现场都要锁定青春。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唉，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讲生硬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潘保险。
4: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3: 当然，快点几天所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收入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条行去吃一笼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4: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吃到很安心的呢。
3: 员工多子给你出假保，骡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0: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今天各地容易会有剧烈降雨，南部要持续的防豪雨以上等级。委内瑞拉接连强震，新增到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规模超越一世纪以来最大。0625基烟水灾情，蒋万安亲自视察，责令各局处全力灾后复原。受到台风米克拉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之下，各地出现显著的雨势。屏东县截至昨天下午6:50，已经有17个侧站累计雨量超过500米。潮州镇的富春里一度水深及腰。县府提醒，在今天可能还是会有致灾大雨，并宣布停班停课。台北市也出现了超过100件的基淹水灾情，而彰化部分地区一度基淹水，大雷雨导致16101户用户停电。而高雄雷雨交加，仁武区、小港区有超过1000户停电。农业部在25号上午对花莲的万里溪上游新增堰塞湖发布黄色警戒。内政部表示，总共需要撤离72户208人。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跟风面接近的影响之下，台北市在25号发生多处积淹水的灾情，其中内湖的灾情较为明显，部分挡土墙因为大雨冲刷崩落。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今天上午进驻到内湖区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市府20625水灾第三次的工作汇报，会后冒雨视察灾后复原情形。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0625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指出，26号降雨强度虽较前一天

0: 趋缓，但评估到周六仍有间歇性阵雨，时雨量可能达到20到30毫米，请各单位严谨面对接下来的雨势变化，并进行灾后复原工作。蒋万安表示，这次灾情多集中在内湖地区，家户废弃物会大量增加，请环保局持续动员各区清洁队人力支援，协助清运及环境清消，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市容整洁，并请卫生局加强灾后防疫工作。蒋万安说，
1: 我们预计在这个周末有可能会达到高温28到30度，所以要请卫生局加强灾后防疫的宣导以及各项的消毒工作，防范可能的疾病发生，包括登革热的疫情，也提醒民众注意饮水以及卫生。
0: 此外，针对边坡坍方土石滑落灾情，请公务局大地处尽快进场施工，做好相关防护作业。社会局立即启动灾害救助机制，各区公所协助民众申请补助，秉持从宽从速原则，加速补助金发放流程。蒋万安随后亲自前往现场视察。
2: 他跟到这边了以后，他就停下来了。
3: 哦，可是排水，排水也排得很快。
2: 可是地下抽烟了。
4: 而且排水是。我们再来看调一些器具过来，
5: 对吧？对，
4: 对吧？就说可以加入，就是感谢。
0: 蒋万安强调，面对气候变迁、极端降雨事件愈发频繁，请民政局和各区公所加强宣导，务必盘点家户自主准备措施，包括防水闸门和必要时的沙包准备。各单位若需跨机关协助，即刻回报，以力统筹调度，全力做好防灾和灾后复原工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6: 国际消息，先看到的是委内瑞拉的西北部24号晚间接连发生规模7.2跟7.5两起的强震，多栋建筑倒塌，有民众受困在瓦砾堆当中。委内瑞拉的首都卡拉卡斯附近的麦格迪亚国际机场因为严重损坏而关闭。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在24号宣布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状态，而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188人丧命，1520人受伤。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这是委内瑞拉超过一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震。美国跟多数的拉丁国家已经表达慰问，并将派出搜救及医疗团队到灾区协助。外交部表示，目前暂时没有台湾人民受到影响。此外，委内瑞拉的地震前后，美国、日本也同样发生地震，但是专家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彼此有相关。为了全面防治毒驾，行政院会通过刑法及烟害防治法等相关修法，增订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再犯者不得假释，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烟品纳入到行政法，并提高使用类烟品的罚款。此外，刑法修法重点还包含了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儿虐致死致重伤案件，经过法院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10年者也不得假释。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针对依托咪纸、丧失烟弹查器及毒驾防范，行政院已在日前陆续通过刑法第185条之3、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25号再通过刑法第77条及第79条之1、刑法施行法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及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电子烟泛滥，全力遏止不法。其中刑法及刑法施行法修法有三大重点，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为对抗毒驾、还有酒驾以及特殊重大暴力犯罪，所以增订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其再犯者不得假释。另外，针对特殊重大暴力犯罪，其中有关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儿虐的致死致重伤案件，被告经法院判决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逾10年者不得假释，以遏制这类的犯罪。
0: 此外，卓荣泰表示，当前电子烟遭滥用，已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的吸食工具。本次烟害防治法修法特别建构完备的刑法与行政法双重防治机制，针对违法制造、输入、供应、贩卖及展示，全面严查重惩，从源头彻底阻绝不法产品的非法。

0: 流通与危害，并将持有电子烟正式纳入行政法与没入规定。相关修法送立法院审议后，请法务部、卫生福利部积极与司法院及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早日完成修法程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新北地检署在5号开始侦办艾尔利针孔偷拍案，25号依照无故摄录性影像、而绍兴剥削等罪嫌起诉艾尔利集团总裁常如山、总经理刘真华等七个人。警方调查，常如山跟刘真华等人从108年开始，在多间分店整间角落装设了针烟器外观的监视器，窃录顾客更衣或身体的私密部位。民众发现之后，常如山等人还只是拆除监视器跟主机，并删除主机的影像。警方斥责这个集团自诩安心医美，却集体的偷拍，事后还积极的灭证，求处常如山有期徒刑14年以上。为了协助呼吁家庭全方位的减轻负担，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拟具的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及土地税法等部分的条文修正草案。今年开始，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到 50% 至新台币 15.15 万。明年5月报税开始就可以适用，预估全台湾将会有237万人受惠。减税利益大约是80亿元。新闻记者刘碧薇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18项家庭支持措施，行政院已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就业保险法及军人保险条例，考试院并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等，为减轻婚育生活压力，进一步通过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将含请立法院审议。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0: 财政部赋税署进一步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修法前每人免税额为10.1万元，修法后每人免税额增至15.15万元，较修法前增加5.05万元。依所得税税率5%至40%计算，修法后每人减税金额会落在2525元至2.02万元之间。预估全台将有237万人受益，减税利益约80亿元。待完成立法程序后，明年五月报税时即可列报减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时间点11分，带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署今天持续针对了19个县市发布了大豪雨跟豪雨特保，并且针对了北北桃等6个县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中央署表示，今天上午的环境跟昨天类似，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容易会有豪雨、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部以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今天下午在锋面影响之下，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局部大雨，而且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今天天气不稳定，还是建议您携带雨具备用。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高温27到30度，夜晚清晨25到26度。

未来天气方面，周六风面影响之下，天气仍然不稳定。西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点17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这两位是 Elson。 今天时间是2026年的6月26号，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各位午安。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Charlie XCX， 这首歌曲叫做 Wink Wink。今天来到礼拜五，这两天的雨下得非常之大，昨天的晚上还有今天的凌晨清晨吧，就砰，那个雨真的是已经大到我几乎在室内都已经听不到任何的声响，就是只有雨声，有一种环绕音效的感觉。好，那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呢雨势稍微趋缓，但是南部地区不晓得还有没有下雨，但大家真的要留意这个积烟水的部分。好，这个好雨过后很有可能会有积烟水，那出门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要携带雨具。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没有来宾，所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听音乐，享受这个美好的星期五。来听哈林庾澄庆这首新歌，叫做《爱人》。

1:22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这首新歌叫做爱人呐。好，我们来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消息。因为受到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全国各地有几个地方都是停班停课的，包含像是新竹市跟新竹县在今天中午十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彰化县、嘉义县，这个还有这个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在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那看到的是这个彰化县正常上班上课，嘉义市也是正常的。那嘉义县的部分也是正常上班上课，但除了这个义竹乡南兴国小在今天下午是停止上班上课。

好，那今天的这个各地的灾情，其实也算是蛮多的。看到是苗栗地区在今天上午有非常大的雨势，台三县苗栗县卓兰镇的140公里处发生边坡的树木土石滑落的情形，那因此影响到了北上车道的通行。辖区的大湖警分局在今天上午接获通报，就立刻的封闭这个北上车道，利用南下车道进行双向的通行。公路局的这个苗栗公务队也派人前往处理，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可以排除，呼吁用路人在行经各路段的时候要注意，然后配合交通管制的通行。好，今天的天气状况一定是非常不好，全台湾各地应该都是一样，行经山区路段大家要特别留意，那非必要的话还是不要前往山区活动了。

0: 王亚基穿纱皮，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5: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35，戴佩妮陪你这一首歌曲叫做《水中央》，欢迎回到午后王俊良，我是 Elson， 继续带你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好，看到的是这个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的立委在华府进行访问，昨天出席驻美代表处举办的欢迎酒会，有33位的联邦众议员参加，加上了稍早跟美国7位联邦议员的这个晤谈，总计短短一天已经跟40位的美国参众议员会面，显示呢美方对于台湾跨党派立委团的重视。韩国瑜表示呢，台湾国际处境就像是呢只能恋爱不能结婚，他也向美国议员喊话，台美近交有困难，但希望美国国会驻台扩大参与国际组织。那韩国瑜的访问团呢，预计在今天将会跟美国行政部门进行晤谈。

好，再来看到的是民进党前党工黄曲荣遭到中国情报人员收买，并吸收前党工邱世元、前外交部长吴钊宪任内的助理何仁杰，以及前副总统办公室资议吴尚宇，他们涉嫌外泄副总统出访跟外交机密资讯。一审呢，台北地院判处黄曲荣10年，何仁杰8年2个月，邱世元6年2个月，吴尚宇4年。高院呢，昨天认为何仁杰仅是请领经费的人头，改判他无罪。另外呢，何益庭也以黄姓男子啊交付的部分文件并不具有机敏性，且一审法条适用有误，改判这个黄曲荣6年，然后呢邱世元5年，吴尚宇3年。好，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好，再来看到的是新北地检署侦办艾尔利连锁医美偷拍案，经过调查，被害者超过了99个人，包含有4名的未成年者，昨天依照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及他人非公开活动罪，还有违反个资法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拍摄儿少性影像等合计164项罪嫌，起诉这个集团的总裁常如山，还有这个总经理刘真华，以及常如山的特助张元林、设备商谢金亨、会计谢怡珍。那对于常如山呢，求刑14年，刘真华13年。好，另外呢，这个谢金亨的妻子、儿子等2个人依照陪同灭证，也因为如此而被起诉。杨宗纬这首歌曲《被遗忘的》。

1:42，杨宗纬这首歌曲《被遗忘的》。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的是在新竹市的东区，这个新安路跟科园路，因为下午停班停课，所以呢，这个市区的车流量目前比较大，往新竹的交流道目前也车多。国道3号北上86.6公里过竹林外侧车道，目前有坑洞，大约是轮胎大的大小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国道1号的北上82.8公里过湖口，有一辆金色的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停在路肩。好，再来。

来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杨世宏这首歌曲《明天你不用来了》，明天当然不用来，明天假日。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

我们看到联合报报道哦，这个委内瑞拉的中北部在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遭遇一个多世纪以来呢最强烈的连环双震袭击。那首都卡拉卡斯等城市许多建筑物都倒塌。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状态。我们刚看到的是，目前已经知道至少有180几个人死亡哦，那超过1000人受伤，但这些数字还在攀升当中。

0: 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已经到了这个礼拜五哦，这一个礼拜对你来说应该非常的辛苦，但没有关系，先忍耐，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下班咯，又要放2天假的部分。首先来播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嘎根乐团他们所带来的《槟榔叶鞘》。

槟榔也翘把乱，也就是阿米斯卡跟乐团他们所带来的。早期我们槟榔也翘呢，是在我们农业时代出生的我们哦，我们是拿来当一个玩具哦，甚至呢我们会坐在这个槟榔叶鞘上面呢，就有人就拉着我们，我们可以玩一整天哦。那这个槟榔叶鞘它就是自然的剥落哦，它变黄了之后它会自然的剥落。在早期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到野外去，它拿来当我们的锅哦，锅子的意思哦。那以现在来说，现在回归到环保，有非常多像我们原住民的这种原味餐桌，然后大部分都是用这个槟榔叶鞘。就好像之前红瓦屋的这个凤婷老板娘，她也特别提到这个槟榔叶鞘，她也是要方法哦。它是剥落了之后呢，它可要在这个干净的水当中去浸泡一个晚上，要干净哦。如果是很脏或者水不干净哦，它会马昂溜哦，就是有一点酸掉的概念哦，所以呢你一定要用很干净的水源当中，而且这个水呢它是有流动的部分，吸水的部分它是流动的部分哦，所以呢它浸泡了一个晚上之后，你想要把它变成怎么样的模型，比如说它是锅子啦，或者是大的小的，诶，它是透过这样的原理哦，所以呢是一个非常环保的民族哦。那小时候就是我们的玩具，那就像很多长辈常会讲说槟榔整株呢都非常有用，因为对于这个槟榔来讲啊，不管是槟榔心还有槟榔梗啊，就是整个啊，就当作我们在大陆岸的这个梁柱的概念哦。所以呢可见呢这个槟榔啊，整棵树呢对长辈来说我们要感谢它，它非常的秉直，甚至你看哦，台风的时候呢很少会看到它倾倒哦，反而是很多树它会断掉，摇摇欲坠这样的嘛，然后它还可以飘逸啊这样子哦。你下次注意看哦，台风来的话，注意看这个这个槟榔哦，槟榔树很少会断掉哦，它几乎摇曳，随风摇曳哦。这是长辈的一个智慧的部分。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那骰子人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我们的福利政策不会少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会跟大家分享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内容，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第三个单元伊那玛莎莎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杰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

0: 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现在我们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嫩妈妈加油站。伊那塞子嫩
1: 妈妈加油站。
0: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嫩妈妈加油站。嗨，帅林多伊那妈妈，发起发起，三一滴呢？你说姐姐还干嘛的？你个兴奋，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咋哩问姐姐还。伊拉都是巴嘎乌拉努米达，那是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16文件站百位的长者记录传承民俗食物应用的珍贵经验。台东，原来你一直都在新书发表。好，讲到一直，就医生的一，直是直重的直哦。原来你一直都在的新书发表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台东县政府推动传统医疗保健计划，经过了田调的访谈，并记录出版《原来你一直都在》这一本书，集结记录排湾族、阿美族、卑南族、布农族四大族群的50种部落常见的植物，以及100位长者的生命记忆，同时呈现县府7年来持续推动原住民族传统医疗的重要发展历程。台东县政府从109年开始就与台东大学张玉泉老师合作，在文件站推动原住民族传统医疗保健计划，以文化健康站为基地进行多元尝试，逐步建立台东推广原住民族传统医疗的在地路径以及实践的模式，结合饮食、共根源以及传统植物等知识体系，从田野踏查、知识累积、复根实践到跨世代对话，引导长者从生命的一个经验出发，建构并实践传统知识系统，发展从人与环境相互共生的一个生活模式，落实全方位的身心灵照护，并持续深化台东原住民族传统医疗的发展基础。从在去年的巴桑安、南竹湖、长光、比西利岸、都立、和平、东河、都兰、利吉、新兴、嘉兰、永康、剑河、槟榔、丽嘉、八步路等16个文化健康站，赵福元也透过了编辑小组工作的形式，由东台湾研究会文化艺术基金会郑汉文董事长以及执行团队规划，带领赵福元从分享、访谈到深度描述，逐步的书写出人与植物之间的共生智慧，并邀请专家学者协助进行内容的校订以及讨论，历经了1.5年的修正以及整合，终于在今年5月赴这个出版社去出版。那台东县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如何建构一套真正符合台东在地的脉络，也真正的贴近了长者需求的高龄照护模式，非常的重要。台东县政府未来也会持续的携手文化健康站，不仅守护长者的身体健康，更致力于保存文化记忆，让长者的生活智慧持续转化为文化照护的重要养分，也期许未来更多的长者的智慧被汇集、被传承，展现台东持续的迈向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模式。好的，这个长辈的智慧非常的重要，能够把它留下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

命的一个部分哦。当然谢谢能够出书的好朋友喽。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一天的生活是由卑南族的第三张专辑《得力量》当中的一首歌曲。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一天的生活你要怎么去过呢？你是浑浑噩噩的过一天吗？还是要过一个非常充实的一天呢？我想在得力量当中，上部一希望这一天你能够好好善用它，时间不会再回来，过了就是过了，所以呢，是不是应该要把时间好好的花在自己的身上，多爱自己吧。我迫不及待要介绍这一首歌曲，而且有点长。为什么要特别介绍长歌？这首歌曲是卑南族的上部一特别跟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恒春这个地方算一个小角落的部分他说呢，跟这边的长辈聊天了之后，有很多非常类似的歌曲，甚至旋律的部分都跟我们原住民非常类似，所以呢，他就学会我很觉得上部一真的很厉害呢，他算是语言天分非常厉害也会唱自己的母语，又华语、台语或客语啊，现在又长歌方面是非常特别好。我们现在赶快来聆听桑布依在得力量当中特别学会了在当地的歌曲长歌。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

0: 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欸，他还好吗？
3: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2: 修复式司法
3: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4: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伊娜妈妈，塞利哥哥，猫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和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最近呢几赫都跟大家分享如何做一个厉害的人，好的，如何做人处事的道理。最近呢可能比较少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哦。美丽妈妈的节目当中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努力朝向有素养的人，如何去看待你身边的人。但今天呢，今天的题目是如何一眼就看透一个人，很厉害对不对？所以呢还是送上那一句老话哦，看破不说破。所以呢我们如何一眼就看透一个人呢？这就是要功力。你有没有用心？你有没有去看待你身边的人？我们不露声色，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一眼就看透对方真实的一个想法。哎，这就是生活的一个经验当中咯。你有没有看过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吃过一种亏，就是一开始觉得对方跟你相处非常好，后来发现呢，真正伤你的往往不是陌生人，而是你身边的这个人。哇，要讲到这里吉赫大概要3天3夜呢讲不完。真的是有遇到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一个人呢，其实当你发现了或者是当你知道了之后呢，你就不要太难过，你要庆幸自己看透了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当这个人不怀好意，可能你不自觉呢就会陷入他的一个陷阱当中。当我们吃到这种亏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我们吃亏只要吃一次就可以了。所以呢也不要因为呢我们吃了他的亏然后就生气，然后不再跟他有一些些的交集。当这个环境或当这个工作呢可能会常常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自己，看破不说破。我觉得这句话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哦。当这个人哦在你的背后当中做出了让你觉得非常生气，你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暴怒。好，你如果吃过这种朋友跟你相处之后呢，你吃了他的亏，但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要因此而气馁，而否定了自己，甚至远离这样的人。当然我们不要

刻意的接近、也不要刻意的远离。很多人以为真诚就能够换真心，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都适合有些人、有的时候适合认识，但有的时候不适合深交、如果这样的人、在你背后暗箭伤人，你只要认识他就可以了，不用去深交他、只看表面容易失望，看懂细节的人你才能够避开消耗，想要让自己少走冤枉路。如何看透一个人呢？好，第一个呢，就是看对方是否尊重人，而不是只会说好听的话的人。有些人呢，很喜欢送东西、送礼物，结果呢，最后呢，在这个人身上好像讨不到便宜，然后呢，就远离，有没有这样？那就是功夫做一半嘛，要么你就做全套嘛。好，如果呢，你看透这个人，人家跟他说话的时候，请注意哦，他的眼神，如果他眼神闪躲，他心里就是有鬼。像很多人在讲话的时候，一直在讲，没有注意，因为什么？你就一直讲。如果下一次你跟你身边的朋友，你跟他在说话的时候呢，他是不是真的在讲真话？其实你只要倾听，听完之后，你眼睛看着他，那如果他眼神是闪烁不定的话呢，他就是在说谎。有些人很奇怪，很厉害，功力做到什么程度呢？你看他的时候呢，说话一副讲得很像他非常的厉害、其实如果你是有功力很强的人，如果你有听美丽妈妈吉赫在跟大家分享的话呢，最近应该功力大增自己说的，我自己说的、好，再看他的言行是不是一致，而不是只会承诺。有没有？有些人很会说大话，然后真的叫他做之后才做不到。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有吧？好，有些男生呢，曾经给你一些的承诺，可是呢，注意看了之后呢，久久他又变了。那有些人呢，可能就为了要占这个女生的便宜，他看的是女生的条件，而不是看上你这个人、那有些男生呢，他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呢，谈了不到一年，他一定会换心的。所以呢，这个人就不值得你去托付终身、因为什么？他就是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甚至他想要在你身上，甚至在你的条件当中去占一点便宜、这样的男生，你也不要跟他有一些想要有一些白头到老的这样的观念哦，这感情方面哦。好，再过来就是看他的情绪稳不稳定，遇到事情是不是容易失控，有没有？有些人呢情绪稳定不佳哦，甚至呢很容易暴怒哦。所以呢，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呢，请一定要告诉你自己，就是看破不说破哦。这句话还蛮红的最近哦，因为吉赫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哦，我们一眼看透对方真实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当然不要想说哎呦我很厉害，我已经知道他怎么样，不重要，好不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是 Vivian 徐若瑄她所带来的《不爱自己现在的样子》。

不爱现在的样子，是由我们泰雅族的 Vivian 她所带来的。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如何一眼看透一个人，看看他的情绪稳不稳定，他遇到事情是不是容易呢失控，那就是情绪管理不佳，远离这样的一个人。再来看他会不会习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意思就是说习惯呢在别人的面前数落这个人，哎呀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当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请告诉你自己，看破不说破。好，有的时候呢嫉妒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常常贬低别人，哎呀为什么他会得金钟奖，哎呀我就不就是几个老师喜欢他的节目而已啊，不代表他收听率非常高啊，有没有。然后呢自己得了奖了之后就觉得哇不可一世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有吧。哎，我没有在指名哦各位。好，如果你有看到这样的人贬低别人然后抬高自己哦，这就是看到一个人的一个素养哦，要看到这个人的素养不好哦。好，再过来就看他对于弱势人的一个态度，就能够看出他的人品。有些人是欺善怕恶哦，他的人品不佳。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反正这个人好欺负，什么事都对他施加压力。那你觉得这样的人他是好的人吗？哦，我们就要远离他哟。哦，看到这个人没有回嘴，或这个人哦唯唯诺诺，或者是讲话轻声细语，然后就用你的权力去压迫他、欺

付他，哎，这个就能够看出这个人的素养，这个人的人品。好，当你开始学会看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不是人心突然变复杂，而是你终于懂得保护你自己的能力了，各位。所以呢，吉赫呢今天就是来告诉大家哦，你如何看透一个人。其实有的时候你多用心，多看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我相信呢你都可以保护好你自己。这就是呢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哦，希望大家因此哦而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者是在朋友圈当中呢，不会因此而受伤，吃亏吃闷亏哦。吉赫常会讲说，你吃亏吃一次就好了，如果一样的事情你吃了两次，那就是你自己背吧个白目咯。好，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要原谅自己说哎呀我善良，在这个社会当中不是因为你说你善良被欺负了吃亏了，然后告诉自己安慰自己说哎呀我善良，但人善良也不能永远这样子做，好不好？善良跟很笨善良跟愚蠢呢，就也一个观念一点点而已，没有差很多哦。这就是呢今天吉赫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希望大家不要吃亏了哦，好吧，不要再说呢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个只是安慰自己的一句话而已。好，讲到这里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我们小 B 吴力昂他所带来的我自己，休息一下先听歌。

我自己是由我们小 B 吴力昂他所带来的。其实最近我在脸书当中都看到了我们小 B 吴力昂找到了自信，做出他自己哦。他算是每一次穿的非常漂亮的衣服哦，我以为她是女生，她比女人还像女人，穿着那个衣服吉赫都非常喜欢，但给吉赫穿大概像蚊帐，因为她身材非常的好哦。我看到她哦，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信哦，加油！我们的小 B 吴力昂，她是混血儿哦，爸爸哦是这个台巴郎，妈妈是台湾族哈、哦，所以呢也看到她的一个自信哦。唱到他的歌声也非常非常的美，那我个人觉得还蛮感动的是哦，他本身不会讲阿美语，但他唱的这个阿美语吉赫都听得懂，没有阿巴萨哦，没有淡淡哦，真的非常到位哦，他的歌声真的美到爆哦，我个人觉得非常可惜，虽然在金曲奖没有看到他入围，我相信呢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我常会讲说没关系，就一起努力吧，好不好、哦、那未来这个歌声会越来越好，找到你的方法咯，好不好？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分享，就是一眼就可以看透对方的真实的想法的功力，教教大家、哦、好，你要记住这句话哦，就是真正的亲情不是看透所有人，而是知道谁值得靠近他。如果你想要让你的人生呢越来越稳，你要先学会看人，你再来决定深交、哦、这就是呢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因此而学会了就把你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是你这个朋友之间的那种相处模式也好，希望大家因此不要受伤了，好不好？如何一眼看透你自己，是要不断不断的努力，让你自己能够呢哎，不要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呢受伤了哟，好不好？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这一首歌曲，非常有感情方面哦，是由我们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靠近，刚刚提到了就是要靠近你身边的人哦，那就是功力哦。好，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134，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下周见，阿拉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慢慢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如说看到人要过车路，

0: 爱主动停让。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26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用阅读来充实孩子的暑假生活，台北市立图书馆从6月29号到8月31号推出奇幻月世界当山海经遇上哈利波特系列活动，结合主题书展、互动手册、双语说故事还有行动书车等多元内容，引导大小朋友一同走入阅读的魔法世界。
1: 台北市立图书馆推广科科长何建豪表示，今年暑期阅读活动以奇幻小说为主轴，融合《山海经》《哈利波特》等东西方经典奇幻文学元素，规划魔法挑战手册、主题书展、奇幻魔法学校及奇幻故事世界四大系列活动，带领孩子开启想象力，展开阅读冒险。何建豪说，
2: 这次台北市立图书馆在暑假推出的暑期阅读活动叫做奇幻月世界，那主要是针对儿童设计的一个阅读活动。那我们在这个阅读活动上面，我们以奇幻小说为基底，那把中西方的经典的奇幻文学，像是山海经还有哈利波特等作品结合在一起，去设计适合儿童去填写然后参加的一个学习单跟手作活动，打开他们的一个想象力，然后去想象在文学里面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
1: 其中魔法挑战手册结合阅读学习与闯关问答，分国小1到3年级和4到6年级版，完成挑战可持个人借阅证或家庭图书证至总管儿童室、各分管及民众阅览室兑换荣誉证书及精美奖励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此外也同步推出奇幻文学主题书展，并将手册谜题线索巧妙融入展出书籍中，鼓励学童主动进馆探索寻宝。奇幻魔法学校则邀请专业师资规划主题讲座、研习班、体验工作坊及手作课程。至于深受欢迎的奇幻故事世界，则在7到8月推出中英文双语说故事活动，并邀请奇幻文学作家分享创作历程，带领学童深入认识奇幻文学的魅力。开幕活动将在6月27号于北市图总馆登场，邀请亲子一同参与。详细内容可至台北市立图书馆官网活动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受到了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还有封面接近的影响，台北市在25号发生了多处积淹水灾情，其中内湖灾情较为严重，部分挡土墙因为大雨而冲刷崩落。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上午进驻了内湖区灾害应变中心，主持了北市府0625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会后也冒雨视察灾后的复原情形。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0625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指出，26号降雨强度虽较前一天趋缓，但评估到周六仍有间歇性阵雨，时雨量可能达到20到30毫米，请各单位严谨面对接下来的雨势变化，并进行灾后

0: 复原工作。蒋万安表示，这次灾情多集中在内湖地区，家户废弃物会大量增加，请环保局持续动员各区清洁队人力支援，协助清运及环境清消，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市容整洁，并请卫生局加强灾后防疫工作。蒋万安说，
1: 我们预计在这个周末有可能会达到高温28.34度，所以要请卫生局加强灾后防疫的宣导以及各项的消毒工作，防范可能的疾病发生，包括登革热的疫情，也提醒民众注意饮水以及洗手卫生。
0: 此外，针对边坡坍方土石滑落灾情，请公务局大地处尽快进场施工，做好相关防护作业。社会局立即启动灾害救助机制，各区公所协助民众申请补助，秉持从宽从速原则，加速补助金发放流程。蒋万安随后亲自前往现场视察。
2: 淹到这边了以后，他就不下来了。
3: 哦，后面可是排水，排水也排得很快。
2: 可是地下
4: 水
2: 淹了。
4: 哦，地下水淹了。
5: 我们再来看调一些机具过来，
6: 对吧？
5: 对，对吧？所以没加入就
0: 行。蒋万安强调，面对气候变迁、极端降雨事件愈发频繁，请民政局和各区公所加强宣导，务必盘点家户自主准备措施，包括防水闸门和必要时的沙包准备。各单位若需跨机关协助，即刻回报，以力统筹调度，全力做好防灾和灾后复原工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7: 新北市政府今天宣布，捷运三莺线确定6月30号正式通车，当天下午试营运，会到8月31号开放民众2个月免费搭乘，将可以缩短三莺地区往返双北市中心大约20分钟的通勤时间。侯友宜说明，捷运三莺线全长14.29公里，共设12座车站，路线横跨土城、三峡还有莺歌，除了连接两大老街、新北市美术馆等观光地标之外，还可以两线转乘，包括在顶埔站转乘板蓝线，莺歌车站转搭台铁，更可以在樱桃福德站预留尾轨，未来继续延伸到桃园八德，衔接桃园绿线通往桃园机场。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1683.5点，收在44571.76点，成交金额1兆5498.28亿元。
8: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7: 带你关心天气，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已经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7度，桃园、新竹26度。宜兰、花莲、台东28度，台中28度，嘉义26度，台南、高雄27度。在外岛方面，金门、澎湖26度，马祖25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26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这个日本超市居然开卖芒果籽，而且售价也相当惊人哦，日本人真的很会赚钱。最近呢是芒果的盛产季哦，不仅国内民众爱吃，外销到国外呢也被疯抢。最近有日本网友就透露，当地超市上架了一个叫做芒果籽，一片呢还贩售150块日元，大概是新台币30元，上面还特别标注是台湾产。不少台湾人看到之后说，啊，这也能够卖，日本人也太会赚了。那什么叫做芒果籽呢？好，卖的呢不是完整的芒果的果肉，而是切除了大部分果肉的芒果籽哦。他当下就买了2份，还笑说台湾芒果切成3份，果核部分卖150。有台湾网友看到之后到那个 Trace 了去转发，就说台湾人这辈子应该都没有办法想象芒果的脊椎和芒果籽居然可以拿来卖。好，这个众人也非常惊呼，就是这个应该是在水槽被解决的东西。对，大家如果有切过芒果就知道，那个芒果切完不是那个肉切完之后是中间那一块，有没有，就是还蛮多，其实还蛮多肉的。那通常你因为吃芒果其实会递来递去，哦，讲台语递来递去，所以你就在水槽直接把它啃一啃，对不对？没想到日本人居然把这个东西也拿来卖，还可以卖到150日元。好，这真的是蛮有生意头脑的哈。台湾人每吃一颗籽就赚了150哈。还有人开玩笑说，刚刚在这个水槽啃了2个，早知道就留下来卖。有网友说，这不是缺水果者的专利吗？哈，这是很多妈妈都在水槽边直接解决了边角料。另外还有人透露呢，日籍老公非常喜欢吃芒果。每次切完的时候都会等着要啃，哦，所以他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超市会贩卖芒果籽。好，大家下次切芒果的时候呢，那个芒果籽记得要多啃2下，因为这卷是可以卖钱的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5，为了协助婚育家庭全方位减轻负担，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拟具的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还有土地税法等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今年起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50%到新台币15.15万元，明年5月呢报税就可以适用，预估全台会有237万人受益，减税利益大约是80亿元。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18项家庭支持措施，行政院已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就业保险法及军人保险条例，考试院并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等，为减轻婚育生活压力，进一步通过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1: 财政部赋税署进一步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修法前每人免税额为10.1万元，修法后每人免税额增至15.15万元，较修法前增加5.05万元。依所得税税率5%至40%计算，修法后每人减税金额会落在2525元至2.02万元之间。预估全台将有237万人受益，减税利益约80亿元。待完成立法程序后，明年5月报税时即可列报减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 3005.46 点，来到 69360.88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519.09 点，来到 8411.21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424.66 点，来到 22652.25 点。上证指数下跌 93.02 点，来到 4027.26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87， 兑换人民币 4.665， 兑换港币 4.039， 兑换日元 0.1955， 兑换欧元 36.12， 兑换澳币 21.89， 兑换英镑 41.92， 兑换纽币 17.91， 提供参考。为了全面防治毒价，行政院会通过了刑法、烟害防治法等相关修法，增订了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再犯者不得假释，持有电子烟等类的烟品没有经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纳入行政罚，并且提高使用类烟品罚锾。

0: 此外，刑法修法重点还包括了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儿虐致死致重伤案件，经过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超过10年者，也不得假释。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针对伊托米酯、丧尸烟弹查缉及毒驾防范，行政院已在日前陆续通过刑法第185条之3、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

0: 毒驾联防，阻绝新兴电子烟泛滥，全力遏止不法。其中刑法及刑法施行法修法有三大重点，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为对抗毒驾、还有酒驾以及特殊重大暴力犯罪，所以增订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其再犯者不得假释。另外，针对特殊重大暴力犯罪，其中有关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儿虐的致死、致重伤案件，被告经法院判决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逾十年者，不得假释，以遏制这类的犯罪。
0: 此外，卓荣泰表示，当前电子烟遭滥用，已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的吸食工具。本次烟害防治法修法特别建构完备的刑法与行政法双重防治机制，针对违法制造、输入、供应、贩卖及展示，全面严查重惩，从源头彻底阻绝不法产品的非法流通与危害，并将持有电子烟正式纳入行政法与没入规定。相关修法送立法院审议后，请法务部、卫生福利部积极与司法院及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早日完成修法程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1: 有我想要蔬菜种的去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嗯，来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6: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干夫吗？
5: 哈，嘛个是倚天干夫？
6: 就是神老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先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我们要推荐这部片子呢，也是最新上映2026年的美国科幻心理恐怖电影，叫做《后世》。Hello， 麦嫂你好。
1: 是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录音之前，我还开了一个玩笑，其实也不是开玩笑，我真的一开始看到名字，我是这么觉得，就是那个后世叫 Back Room 嘛，哈，然后呢，中文翻作就是后面。的后，然后这个室外的室，好，我就联想说，怎么这个是
1: 很像成人电影？
0: 成人电影吗？其实不是，好，它是一部呢美国科幻心理恐怖电影，是一个比较悬疑分析的一个电影，应该是说有点烧脑，对不对？
1: 很烧脑。
0: 好，这部片子是由凯恩·帕森斯执导，这位导演坦白说我是不认识了，
1: 他是很年轻啊，他当初他就是拍短片放到网络上，然后就是用那种粒子比较粗那种 V8 的感觉，然后很蒙太奇。坦白说那时候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就看过他的第一段，因为他有好几段一系列，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就觉得在故弄玄虚啊，有点像是我们之前看那个Black Witchwood Project， 就是叫什么恶夜丛林哦，
0: 恶夜丛林，
1: 对，就是去森林里面去抓女巫的那个。然后我说，哦，那这种我已经看过了，这概念没有很新啊。可是后来已经变成一个迷因现象了。最后 A24 投资他，给了他$1000万拍电影。那时候是看 Michael 的片子，还蛮多片子都会看到预告，我就说哇，太厉害，因为我很喜欢这两个主角。好，一个是雷纳特嘛，就是世界上最烂人，然后还有情感的价值。那第二个就是奇维多。
0: 好，
1: 那奇维多这两个演员我都认识，而且我很欣赏他们的表演。我说那如果这两个人可以合作，而且又是初次合作，而且是我第一次看雷纳特演英语片，我说哦，那我一定要看。结果真的不出我所料， 不会说不行，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在水准之上的悬疑片。那因为我那时候当下挑的影厅是长春国宾，我这阵比较常去那里，所以可能会有听众遇到我在 B2。我说天哪，这个长廊就超级后世的好吗？因为那个后世呢，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专有名词，那个叫做预限空间，
0: 预限空间，
1: 就是说你会看到一个好像一望无尽的回廊，然后你不知道转角会遇到什么，
0: 好像也看不到门之类这种感觉。
1: 那最知名的就是鬼店，我相信欣雅应该有看过。
0: 对鬼店，
1: 他就从小朋友的三轮车视角，你不知道转到哪里去，然后就你就那空间很局限，然后就很有压迫感。
0: 对对对，
1: 然后它那个颜色又是黄色的，那个后世就是这样啊。它的空间设计都非常的诡异，就是你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大的空间里面，然后就可能一堆家具乱七八糟堆在中间，然后一般就下一个就是会看到 stop sign 啊，就是那个交通号志，
0: 是，
1: 然后一般呢就会看到一个假人，一个看板，然后他放的音乐就是航海家号的那张 CD。好，大家知道那个70年代有一张 CD 录了世界各国人的问候声音，还有台语，吃饱呗，有应该吃饭，就这样一句，然后出现在电影里面，
0: 是，
1: 然后那个就是据说就是要去发射给外星人的，所以航海家号是一个无人太空船，丢出去是不会回来的。有听到的五 N 啊，那就可能会来访地球。好，这个大家看过那个三体那个 IP 里面就有讲到这件事情。
0: OK，
1: 好，然后在下一个空间可能看到是游泳池，可是那个游泳池呢又没有一个出口，就是你不知道那个池子要怎么下去啦。然后可能有时候它的入口在天花板，可是出口就在墙壁上，就是一个设计超诡异的一个空间。然后呢更好笑的地方就是说它里面呢还会埋那种比如说椅子啊还是人啊，就埋在地底下，但是

0: 那是假人，不是活人。
1: 嗯哼，
0: 好，那一般就是一些破烂的衣服会堆在角落，
1: 嗯，
0: 就是毫无道理。然后这个主角这齐维托，他是个家具店的老板，
1: 是
0: 他跟他的老婆起一点冲突是被赶出来的，然后他就只能住在家具店的 B1。
1: 嗯哼，
0: 他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用电量这么贵？
1: 嗯哼，
0: 因为他就看到说那个变电箱跑出来两个纽扣，他就觉得那个是通到哪里？
1: 哦，
0: 然后等到他研究出来之后，原来会透出光的就是那个后室的入口，
1: 哦，
0: 而且你人穿进去不是开门的，是整个被吸进去，有点像七夜怪谈。
1: 嗯哼，
0: 那吸进去就是那个空间。
1: OK，
0: 然后他说已经去探勘几次了，觉得实在是太猛了，他要拍成影片，就回去凹他两个倒霉员工。哦，所以如果讨厌你的冠老板的也可以去看这部片。然后倒霉员工呢就拿着 V8 下去陪他拍，
1: 嗯，
0: 然后拍了之后呢两个就都没有出来，就出歹机啊。
1: 是，
0: 那最后呢进去的倒霉鬼就是他的心理医生，就是雷纳特扮演这个角色。
1: 嗯，
0: 然后这个雷纳特本身又是带有故事的，他从小跟一个精神病的妈妈住在一起，他妈妈把他关在家里不让他出门，因为他觉得外面有坏人有妖怪。
1: 嗯，
0: 那原来外面是有怪兽要拆除他们这个房子。
1: 嗯哼，
0: 所以这个雷纳特医生本身他就是心理有一点状况，所以他在从事这一行。
1: 嗯，
0: 那他随身携带的人就是一个有他自己的手印的一个水泥混凝土水泥块。
1: 嗯哼，
0: 他觉得握着这个他心里会有踏实感。
1: 嗯，
0: 可是他进去了这个后室之后马出歹机啊。
1: 哦，是，
0: 所以他就是留了很多未解之谜给观影者去猜，所以我觉得这导演给了非常多的蓝色窗帘。
1: 嗯，
0: 那至于懂或不懂你怎么解读，我觉得就宰力。
1: 好，
0: 因为蛮多影评就说看完之后就觉得心里有个断背山，每个人心里也会有一间后室，
1: 是，
0: 就你的后室在哪里，
1: 是他想要传达什么。其实这样听起来就觉得他好像要传达一个每个人心里头真正的恐惧，是这个意思吗？
0: 没错，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状况，就是说第一个可能就是你生活中遇到的废弃的家具，嗯，因为那个主角是家具店老板。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破旧的衣服，然后那些衣服上面都有一些那种色运的标语。
1: 哦，
0: 比如说什么Stop Allegation 啊，什么停止歧视啊，什么什么停止种族隔离啊。嗯，然后再加上就是跟他起冲突的老婆也在里面，但是他老婆的雕像。
1: 嗯，
0: 好，然后跟他相处不太好的妈妈跟爸爸也在那边。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雕像看起来又像机器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最猛的地方就是那个导演为了卖家具，他曾经扮成一个海盗，独角海盗，那个海盗也在里面。嗯，但是是夸大版的，就大家，哦，巨人版的，里面还有跟主角一些互动。哦，我们在这里就不要爆雷。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说整个看完第一啦，我个人是觉得舒坦的，就如果你走不出去那个坎那个后室，你就是把自己绑在里面。
1: 嗯，
0: 但如果你愿意给自己一次机会，
1: 你还是可以走得出去。
0: 对，或是你就不要探究了，你知道有那个后室在那边，你就不要再进去了，可能也是一种方式啊。
1: 哦，是
0: 啊，你就意愿要去挖，那你又没办法处理它，你就会被困在里面。
1: 是，
0: 我是给我自己这样的解读。
1: 就我们就是其实后世的那个部分也有要给大家，就是有些事情你就不要执着，你该放下就要放下，不然你只是给自己找麻烦。
0: 因为你看那个后世的店员，就是他在地面上的家具行给的店啊。
1: 哦，
0: 所以你去喂养你的后世要干嘛？
1: 嗯哼嗯哼，
0: 啊，你就切电就好了，你整个组织再造嘛。
1: 嗯，
0: 你就把后室留在那边北安诺，不会影响到你啊。嗯，啊，你偏偏用电再去养它，然后你又要再进去看它啊，你杀不狗息啊。嗯，你就凝视深渊，深渊凝视你啊。
1: 嗯，
0: 所以我是这样解读这部电影的啦。
1: 是，
0: 而且导演最猛的是他现在也才20岁。
1: 哈，
0: 20岁，他刚成年，
1: 他才20岁，
0: 他就可以组织一个这么大的 project。 而且他那时候在拍短片的时候都还是用 Blender 后制的。哦，可是这次是真实搭景
1: 呀。
0: 哎，啊，听说两个主角也没有拿很多票房，他就是要盯就对了啦。
1: 嗯，
0: 心碎不可以就贼，就是要盯这部电影。啊，现在果然票房表现还不错，这样。
1: 哇，
0: 有回本的啦。
1: 是，
0: 应该是 A24 近年来小兵立大功的又一个创举。
1: 哇，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讲说，其实这部片蛮有特色的，就是它蛮特别的。然后呢，因为好像我们刚刚提到，刚才听到麦嫂说介绍，凯恩他今年才刚满20岁，好像他其实在10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开始拍类似这种这个短片创作。然后他其实就很喜欢拍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0: 对啊，
1: 伪纪录片的形式。
0: 我觉得他真的很有天分呐。
1: 啊，呀，
0: yeah ，当然他个故事你不会说严谨啦，哈，
1: 嗯，
0: 可是他有一个神伴是 Sean Levy 在协助他，他是一个算是蛮知名的商业片导演。
1: 嗯哼，
0: 嘿，之前作品我很喜欢的是脱稿玩家。
1: 嗯，
0: 哎，就是那个 Ryan Reynolds 他有个 NPC，
1: 是，
0: 可是他又不甘于现况，很想要突破。
1: 嗯哼，
0: 很适合啦，因为刚好就是那个主角想要突破嘛。
1: 嗯，
0: 可是你的突破不是往外突破，你是往内心去挖，那就会挖出事情啊。
1: 真的真的好，这个
0: 但心

0: 医生都很喜欢叫你往内挖啦，
1: 是，所以这个像算是 A24 呢，也这个挖到一个宝了哈，史上应该是最年轻的导演创作的最新作品叫做《后世》，科技恐怖片，对不对？好，欢迎大家来欣赏。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部片子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呢，我其实我看到里面居然有雪歌女威佛，我真的是惊到不已，因为她应该七十几了吧？
0: 哎呀，她状况还很好呢哦。
1: 对啦，是状况蛮好，但我真的很惊讶，就是他还继续拍片，真的不简单。好，这部片子呢是叫做《曼达洛人》跟《古古》，哈，这个名字真的很难记，它是《星际大战》，应该算系列电影，对不对？
0: 嘿嘿，
1: 哎，来讲一下这部电影是由这个钢铁人的导演指导，
0: 强法夫洛，
1: 然后找来的这些人其实大家应该都有点熟，但我里面当然最熟的就是雪歌妮维佛跟这个
0: Pedro Pascal，
1: 对对对对，这个宇宙最强老爸他们两个主演。哎，这部片子因为你知道星际大战坦白说离我们的距离也有点距离了，就是我的意思说他这部片子也拍很久了，好几集嘛，对不对？
0: 然后最主要是说，因为它的宇宙很多嘛，
1: 对
0: 啊，有 Disney Plus 的关系，所以观众都可以去补起来
1: 啊。
0: 那当下我要去看的时候，第一当然是跟风啦，我不会说我是超级星战迷啦，但是我是喜欢的。
1: 是，
0: 那尤其是曼达洛人的那个西部色彩，带子狼、就是带着一个宝宝去闯荡，我是很喜欢这种题材的，因为其实从黑泽明时代就很多这种
1: OK
0: 哦，带着宝宝的剑客嘛，
1: 嗯。
0: 然后这个古古呢，就是 Baby Yoda， 他就是尤达大师同种族的，
1: 嗯，
0: 算是幼幼版，
1: 嗯，
0: 但是呢，在电影里面设定他已经50岁了，但是还是一个婴儿样，
1: 然
0: 后就会有那种可爱的宝宝的声音这样子。
1: 是，
0: 那因为我个人，我虽然没有宝宝，但是我有狗跟猫，就很像。然后呢，他的举止又是很鏘，啊，这个曼达洛人呢，他就带了全套的盔甲，就非常金光闪闪这样子、然后为了要保护这个宝宝，所以他们的互动就是很可爱的一部电影。然后这一次的加成版就是。不只有尤达宝宝，然后古古嘛，然后就还有那个维修工的那个小矮人、也很可爱、所以这部电影就是集合可爱的元素跟冒险泛滥的精神，
1: 所以他们还是要继续
0: 还加一点那个什么、Top Gun
1: 他不高
0: 就是雪歌妮维佛在里面开战斗机啊，因为其实开战斗机很多嘛，星战也有、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他的风格就是这个也像一点那个也像一点、就很热闹啦，
1: 所以那个雪歌妮维佛在里头会有一些身手的表演嘛，像以前他在异形嘛，还是说其实就、
0: 没有，他就是开战斗机就很帅、然后他就很 man 啊，因为他就是演反抗军里面的空军、算将官
1: OK，
0: 然后他那时候就曼达洛人要出任务的时候他就一直有劝阻他啦、但是后来说你既然是赏金猎人那我们要找一个关键人、就是一个叛徒、那你把他找回来就好，你不要冒太多的险，
1: 是，
0: 可是他后来等到曼达洛人深陷险境他还是有出马去救、然后救的那一段好好看，
1: 是，
0: 就很血脉喷张，
1: 喜欢星际大战的朋友这部片就要去看一下，
0: 很值得啦，我们已经有粉丝刷好几遍了，
1: 真的啊，
0: 那我很幸运的是在上映第二天我就去看，而且是包厅、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挑了一个 很冷门的白天的时段、因为我现在就是自由工作者，我现在在当领队嘛、所以我没团带我就会去看电影，好幸福、然后就整个厅只有我一个人超嗨我喜欢去新庄国宾，如果住在那附近也可以看到我、
1: 可是这部片子我问一下，因为我刚刚我们提到这是星际大战系列的热门影集，前面如果都没看一定要复习吗？
0: 其实不用啦，
1: 其实也还好，
0: 他本身故事就很独立，
1: 就是独立的故事，
0: 你要知道古古跟曼达洛人丁贾林这样就够了，
1: OK 好、所以只要知道这些其他、
0: 知道他们不是真父子就好了长得完全不一样
1: OK 好，这个不管怎么样这部片子听起来是蛮可爱的，
0: 很侠义精神啊、
1: OK 好，这个今天呢我们在空中介绍两部电影，分别是科幻恐怖电影这个后世，好，而且呢是史上应该最年轻的导演20岁所拍的作品，相当的好看。那另外呢就是这一部片子、这个名字还真的不太好念，叫做曼达洛人与古古，
0: 很适合带小朋友进去看、
1: 就是老少皆宜的，
0: 很出圈的一部电影、无论你懂不懂星战，认不认识他们、然后或者是小孩大人什么都可以看，
1: 都可以看、
0: 很热闹，
1: 好，推荐给大家，也谢谢麦嫂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5.7公里哦，在板桥这边呢，内侧有沙发的障碍物。另外呢，这个土城接国三方向现在车子比较多。还有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1.3公里啊，五股转接道前路间有黑狗上去误闯上去，请大家特别注意小心。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豪雨还是在持续当中哦。那在竹北据说也酿出最新的灾情哦，还有这个骑士这个因为车辆遭淹没哦，这个寻获的时候已经不治，非常的遗憾。好，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哦。

好，采割一下哦，这个气象粉专呢，今天表示呢，整体降雨强度呢有望减缓，但是呢，从今天一直到明天中午之前，台湾周边的水汽还是蛮丰沛的，环境不稳定，也非常容易有突发性的强烈雷雨带的发展，还是要提高警觉，不要轻忽哦。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2: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1: 哈，太可怕了吧！
2: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指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外岛方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天，气温25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大跌1683.5点，收在44571.76点，成交金额1兆5498.2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2055.2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707.33亿，投信买超了83.95亿。

0: 亿，外资跟陆资买超创下史上第二高的纪录，达到1431.89亿元。好，今天呢晚上7点钟呢，在我们的圆山稻草原有 Michael Jackson 的纪念活动哦。圆山的中山足球场呢，就是他当年开演唱会的地点哦。这一次呢，他的台湾歌迷呢一起帮他办纪念活动，晚上7点到9点哈，就在等一下就会开始了。而且呢，这一场的公益免费活动呢，所有这个当天的所有的一个部分呢，都会来支持儿童烧烫伤计划，好，那让这个 Michael 的精神永远传下来。另外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了这一次粉丝也特别为了纪念活动做了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 Oh My Dear Michael Jackson。
1: Dear Michael

0: 嗨，大家好，我是王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松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

0: 当然，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0: 系啊，
1: 那你吼紧甲伊提起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6元，贬值2.5分，成交金额25.46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信华哦，这个信华除夕秀登场了，股王信华哈，股王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高哈，股利呢合计81块钱，包括了80元现金股利，还有1块钱的股票股利，写下历史新高。26号先除息，参考价17345元，早盘以16620元开低后走低，一度亮灯跌停，重挫到15615元。那么产线所谓贴息的窘境，7月7号还有股票股利要除权。信华在去年营收90.85亿，年增40.6%，税后纯益39.28亿，每股纯益103.92元，营收获利 EPS 都写下历史新高。董事会决议配发现金股利80块钱，股票股利1块钱，合计股利就81块钱哦。信华5月份营收呢12.82亿，再创历史新高，月增0.24%，年增68.74%，累计今年前5个月营收57.07亿元，年增61.73%。董事长林鸿明曾经表示，下半年营运订单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供应。随着载板跟封测供应链渴望在第4季逐步的缓解，加上 AI 伺服器跟一般性伺服器需求走强，预期呢第2季呢表现将会优于第1季，第4季优于第3季。那下半年营收将较上半年大幅成长，明年表现渴望更胜今年，提供给大家。
1: J-Lo, ya tú sabes, no hay más nada. Mr. Worldwide, dale, get on the flow, dale.

0: 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强被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1: 不是直接对抗，爱等做在团先生讲，也是打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以卖故事耶。
0: 好啊，爱等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声公演是由迷人演嘅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公演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翁水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在7月18号，我会在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到，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国发会今天公布了五月份景气灯号继续亮红灯，呈现连六红，综合判断分数39分，较四月份上修值40分减少1分。国发会表示呢，领先及同时指标持续呈现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不过，美伊谈判的进展、美国关税后续发展这些变数，还是要密切关注。五月份景气灯号的9项构成项目当中，货币总计数 M1B 转为黄红灯，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转为黄红灯，各减少1分，其他6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表示呢，近期主要机构多上修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测，不过今年还是有3大不确定性，包括我们刚提到的美伊谈判的进展、主要国家通膨跟货币政策的走向、美国关税政策的后续，都要审慎留意后续的发展，提供参考。

好，来看美国的市场，美国五月份 PCE 符合市场的预期。美国五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呢，就是 PCE 年增 3.4%。

四，符合市场的预期。台指期夜盘25号以46430点开低，盘中走势持续呈现震荡，一直到了晚上9点20分，台指期呢夜盘报来到46740点，上涨了213点哦，最低达到46362点，随后多头攻高由黑翻红，最高暂时达到46884点，暂时走强。永丰期货表示，虽然美光财报优于预期，市场焦点再度回到 AI 还有记忆体景气复苏的题材，但是呢，台指期短线还是很难因为单一利多就确认修正告终。事实上呢，台股前一波涨幅已经很大，高档筹码压力蛮重，外资跟短线资金高档调节之后，市场还是需要时间进行换手的整理。法人分析呢，美光这个强势财报有助于提振半导体族群投资的情绪，尤其记忆体 AI 伺服器跟相关供应链有机会率先止跌反弹。不过加权指数目前处在高档震荡后的修正架构，那月线附近将成为后续观察的指标，如果指数能够在月线附近震荡整理并且逐步的缩量，代表市场卖压有机会逐步消化，多方后续仍具有再攻的条件。反之呢，如果美股利多带动台股开高后无法守稳，甚至跌破月线，则意味市场修正还没有结束，短线反弹恐怕偏向跌升反弹的格局。现阶段呢，比较合理的操作节奏并非见到美股期指走强就急于追价，而应该观察月线附近能否完成止稳的整理，待全指股止跌， AI 主流股重新转强，还有呢外资卖压收敛之后，指数才有机会重回上攻的轨道，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让

欢迎收听115年6月26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米克拉西雨弹狂轰西半部，今天雨势可能相当严峻，台北气象站六月累积雨量创下新高。八仙城堡11周年，法院判观光署新北市府要国赔2100万，确定。台电今年前四个月亏了90亿元，估计全年将转盈为亏，控制在280亿元以内。委内瑞拉遭逢双强震，造成目前235个人死亡。美军高层抵达美国，实地督导震灾的救援。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及收贿官说，一审判刑7年，没收珠宝跟迪奥包。米克拉台风不入家门，却改变台湾周边的风场，带来惊人雨量。大雨往西半部灌，台北气象站六月累积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录，超过800毫米，而且还持续累积当中。不过气象署表示，影响剧烈时间就在今天晚间，将解除大规模豪雨作业。明天虽然还是会下雨，但整体雨势会稍微趋缓一些。八仙乐园在11年前发生粉尘爆炸燃烧意外，多人深陷火海，罹难者家属提告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府、内政部消防署请求国家赔偿1亿2000万元，一二审家属都判诉，跟一审呢逆转呢判观光署新北市府应该赔偿7名家属各300万元，共计呢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确定。台电今天举行了股东会，发言人黄美莲受访表示，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全球能源价格大涨，中油4、5月天然气价格也大涨，台电今年1到4月已经亏损了90亿元，台电今年度营运目标将是亏损要控制在280亿元以内。他指出，近期美伊战事有初步和平的协议，希望未来燃料价格可以回档回稳，中油可以调降的天然气价格，亏损金额即可做收敛。美国军方今天表示，一名美军高阶官员已经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将亲自监督美方在当地的灾后救援工作。委内瑞拉呢，日前遭到了双强震袭击，目前已经造成了235个人死亡。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因为涉嫌呢收受高价珠宝跟名牌精品等财物，并替他人进行人事还有利益关说而遭到起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合议庭26号认定全部起诉事实成立，依照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中的斡旋受贿罪，判处金建熙呢有期徒刑7年。

路况即时报。好，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往龙安街东向车多，请改走中华路。另外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西行中和往板桥，现在车子比较多。还有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平镇系统接台六十六线往东方向匝道也是车多的情形。八德路往西新生南路口有公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提醒。

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时间来到6月26号星期五傍晚的5:01，欢迎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在傍晚5点到傍晚的7点台北晚报的时段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以勋。临近下班时间今天在上班的时候呢，各地应该 还是可以感觉到非常明显的风雨现在虽然说风雨稍歇，但是中央气象署针对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降雨几率还是预估有70%到80%，记得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先来听首歌曲，他们是 WANNA ONE 的 Light。

这节九三一路况报道要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接台六十六线往东的方向是一路车多不好走。那么在省道方面呢，台六十五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土城一往国三的方向一路都是车多啊。另外在新北市永和区永源路和德和路口呢，这里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多加小心了。

好，来到今天台北晚报的第一小节新闻 Spotlight 呢，首先关心的仍然是跟风灾相关的议题。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导致致灾性的豪雨，造成有部分地区有灾情。疾管署表示呢，民众清理家园的时候容易接触到污水、污泥，或者是因为环境积水滋生的病媒蚊啊，造成呢钩端螺旋体病、类鼻疽，还有肠道传染病，甚至是登革热这样子的疫情啊，会比较容易延烧。因此呢，民众在清理家园的时候，希望要落实装备齐全、饮食注意，以及清除滋生源的防疫三步骤。那么疾管署说明哦，由于强风暴雨容易使土壤还有泥水当中的钩端螺旋体还有类鼻疽等等病原菌呢暴露在地面，并且更容易传播。除了接触传播之外啊，也有可能造成吸入性的感染啊，因此民众在清理家园的时候要佩戴好防水手套还有长靴啊。另外为了这个防范这个口鼻的吸入呢，也要记得佩戴口罩，避免受到污染的尘土或是水滴吸入啊，在呼吸道进行感染了。另外呢，也呼吁有糖尿病、肺病、肝病、肾病还有癌症病患，或是免疫功能受损等等高风险族群呢，近期如果有发烧、咳嗽等等症状，就要尽速就医啊，并且告诉医师你的污泥或是污水接触史，以利呢医生能够及早正确的治疗。那么水灾地区的蓄水池有可能遭到污水侵入啊，所以这个疾管署也提醒民众啊，哈，确实的清洗消毒之后再蓄水，哈，将这个水彻底煮沸之后再使用啊。这个泡过水或是解冻过久的食物呢，也务必要直接丢掉了。那么家中如果有这个消毒需求呢，可以使用市售的含氯漂白水稀释100倍进行擦拭。那么家中的厨具还有餐具呢，也可以进行煮沸消毒啊，或者是使用10公升的清水加上40毫升的漂白水稀释进行消毒，然后再以冲水清洗之后再行使用啊。疾管署提醒哦，国内呢已经出现了登革热的本土病例了，加上呢近日高温持续，雨后环境是有利于病媒蚊的滋生，所以呼吁民众主动进行寻道清刷的步骤啊，仔细巡视户内户外是否有积水容器，把积水倒掉，并且把不必要的容器清除回收。那如果有大型废弃容器的这个清运需求呢，可以联络清洁队协助清运。那么必须留下的容器呢，也要仔细的清洗去除虫卵之后呢，妥善的收拾并且晾干予以倒置啊。如果出现像发烧、头痛、腹泻、恶心、呕吐、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啊，这些是疑似登革热的症状呢，要记得尽速就医。那么健保署长陈亮宇也表示啊，

这个民众健保卡如果因为受灾损毁或是遗失，可以申请免费换新卡啊，请在这个健保卡申请表上面注明米克拉台风豪雨受灾，到就近的邮局或是透过当地的户政事务所、部分公所以及保健署的服务据点申请免费自发健保卡。那么如果有慢间或者是药局领药或者是就医的需求呢，还是可以向医师表明重新开立处方这个后续呢申报费用的时候注明 R007 即不介入重复的用药计算。来听到这首歌，它是吴美玲的歌曲，叫做《当兵日出》，西兵落雨》。

时间来到傍晚的5:14，来关心呢国发会今天发布了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评判的分数是39分，比这个四月的时候上修值40分减少1分，那么灯号持续呈红色是

连续六个月亮出红灯。那么国发会经济发展处的处长陈美菊表示，台湾投资订单持续成长啊，去年下半年其实基期就已经很高了。那主计处预测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 6.9%， 略低于上半年。可是他表示，下半年景气对策信号还是有可能出现黄红灯，整体的景气呢是温和成长的。那么细看在各项的构成项目当中，货币总计数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那么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绿灯，制造业销量这个销售量指数则转为黄红灯，是减少了一分。那其余六项呢都是维持灯号不变。陈美菊表示，货币总计数呢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所以由绿灯呈现了黄红灯的状态，工业及服务业的加班工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这个制造业的销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主要受到上年同期基月的这个比较高的影响。那么领先同时指标持续上升，显示国内的经济仍然维持稳健。那么展望未来呢，国发会表示，受惠于国际云端服务商的调升资本支出， AI 应用延伸到代理式边缘以及实体的 AI 领域，以及新的 AI 伺服器规格升级应该会持续挹注出口。在投资方面，国内的半导体以及 AI 供应链扩大资本支出加上国际大厂加码来台投资都会添增民间的投资动能。那么在消费方面呢，上市柜公司获利增加有利于加薪以及股利的发放，加上股市创高的财富效果，娱乐赛事的商机以及政府国旅补助都有助于民间的消费成长，各个这个项目看起来都还算乐观。但国发会表示，近期主要机构这个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这个唯独呢在美一的谈判进展，以及主要国家通膨以及货币政策走向，还有美国关税政策后续相关的发展呢，都还是要多加的密切注意。先休息一下，她是 Selina， 这首《你是水做的》。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1: 5:21啊，在这一节的新闻 Spotlight 关心到第79届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日前落幕，世台联合基金会今天分享成果，聚焦全球健康议题，还有青年培力，希望可以串联跨领域的资源，打造台湾青年参与国际事务的新路径，持续发挥台湾的影响力。第79届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在5月中下旬呢，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尽管呢，台湾仍然被排除在全球国际卫生体系之外，但是民间团体仍然积极前往参与。世台联合基金会今天举办成果发表会，邀请医界还有学术界代表回顾今年 WHA 的交流经验。在政治大学创新国际学院助理教授刘汉熙指出呢，台湾在医疗、公共卫生、科技应用还有人才培育等方面都累积丰富的经验，如果能够透过国际平台持续的交流，将有助于台湾的专业能量被更多国际伙伴理解还有看见。那么台湾年轻病友协会秘书长刘环瑞表示呢，全球健康议题不只是医疗制度或是政策讨论，更是与病友权益、还有健康平权、还有社会支持系统以及青年世代参与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世台基金会执行长陈启庚在会中介绍青年培力计划以及未来的推动方向。他强调呢，青年参与不应该只是在参访而已，应该从议题的理解、国际倡议到会后的实践，都能够有完整的培力历程。那么基金会期待成为青年走向国际的平台，协助新世代在联合国等等议题当中提出台湾的观点。那么世台联合基金会也表示哦，这一次的活动不仅是 WHA 国际参与还有这个成果阶段性的整理，也是推动青年国际培力的重要起点，未来呢将持续串联政府、学界、医疗界、非政府组织、企业还有青年以及国际伙伴呢，一起来推动全球健康议题还有青年国际的参与，让台湾的专业经验还有行动持续被世界看见。

0: 跳架，我要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哈。
2: 发言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凶。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发言太严，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当民众系个素材的发言，授权开庭。
3: 发言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来买印图啊？
5: 俺老公啊，
4: 俺老公身强，有引流子挺行。
5: 错噶，因为给哈佛有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4: 哇，怎么？
5: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有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爱本科的身强，有引流子挺行真加不？
6: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东港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

0: 时间是傍晚的5:34，回到台北晚报，听到的歌曲它是 Michael Jackson This Is It。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好，在这一节呢，交通路况即时报，国道三号北上的60.3，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啊。市区的道路开始出现下班车潮，在市民高架往西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细武，还有在忠孝桥往市区的方向右转的环快引道，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这一节聆听大台北的声音呢，下一个礼拜就是暑假了啊。这个用阅读充实孩子的暑假生活，台北市立图书馆将在6月29号到8月31号呢推出奇幻月世界当山海经遇上哈利波特系列的活动，结合主题书展、互动手册、双语说故事以及行动书车等等相多元的内容，引导大小朋友一同走入阅读的魔法世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图书馆推广科科长何建豪表示，今年暑期阅读活动以奇幻小说为主轴，融合山海经、哈利波特等东西方经典奇幻文学元素，规划魔法挑战手册、主题书展、奇幻魔法学校及奇幻故事世界四大系列活动，带领孩子开启想象力，展开阅读冒险。何建豪说，
2: 这次台北市立图书馆在暑假推出的暑期阅读活动叫做奇幻月世界，那主要是针对儿童设计的一个阅读活动。那我们在这个阅读活动上面，我们以奇幻小说为基底，那把中西方的经典的奇幻文学，像是山海经还有哈利波特等作品结合在一起，去设计适合儿童去填写然后参加的一个学习单跟手作活动，打开他们的一个想象力，然后去想象在文学里面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
1: 其中魔法挑战手册结合阅读学习与闯关问答，分国小1到3年级和4到6年级版，完成挑战可持个人借阅证或家庭图书证至总馆儿童室、各分馆及民众阅览室兑换荣誉证书及精美奖励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此外也同步推出奇幻文学主题书展，并将手册谜题线索巧妙融入展出书籍中，鼓励学童主动进馆探索寻宝。奇幻魔法学校则邀请专业师资规划主题讲座、研习班、体验工作坊及手作课程。至于深受受欢迎的奇幻故事世界，则在7到8月推出中英文双语说故事活动，并邀请奇幻文学作家分享创作历程，带领学童深入认识奇幻文学的魅力。开幕活动将在6月27号于北市图总馆登场，邀请亲子一同参与。详细内容可至台北市立图书馆官网活动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暑假的学习不荒废啊！这个欢迎大小朋友参加这个奇幻月世界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让小孩子在暑假的时候结合阅读和玩乐，一样可以过得充实。来自卓文萱的歌曲《爱情魔法一》。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在这一节大台北的声音呢，关心到为了协助婚育家庭全方位减轻负担，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拟具的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等等部分的条文修正草案。今年起呢，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50%，到了新台币的15.15万元啊，明年5月报税就可以适用。预估呢，全台有237万人受益，减税利益大概有80亿元。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18项家庭支持措施，行政院已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就业保险法及军人保险条例，考试院并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等，为减轻婚育生活压力，进一步通过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1: 财政部赋税署进一步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修法前每人免税额为10.1万元，修法后每人免税额增至15.15万元，较修法前增加5.05万元。依所得税税率5%至40%计算，修法后每人减税金额会落在2525元至2.02万元之间。预估全台将有237万人受益，减税利益约80亿元。待完成立法程序后，明年5月报税时即可列报减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全方面的防治毒价，行政院会通过刑法、烟害防治法等等相关 的修法，增订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再犯者呢，不得假释。持有电子烟等这个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核的指定烟品纳入行政法，并且提高使用类烟品的罚锾。

0: 此外呢，刑法的修法重点还包括蓄意杀人、杀人未遂或是儿虐致死、致重伤案件，经过法院判定无处无期徒刑或是有期徒刑超过10年者呢，也不得假释。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针对伊托咪酯、丧尸烟弹查缉及毒驾防范，行政院已在日前陆续通过刑法第185条之3、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25号再通过刑法第77条及第79条之1、刑法施行法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及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电子烟泛滥，全力遏止不法。其中刑法及刑法施行法修法有3大重点，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对抗毒驾、还有酒驾以及特殊重大暴力犯罪，所以增定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其再犯者不得假释。另外，针对特殊重大暴力犯罪，其中有关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儿虐的致死、致重伤案件，被告经法院判决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逾10年者，不得假释，以遏制这类的犯罪。
1: 此外，卓荣泰表示，当前电子烟遭滥用，已成为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的吸食工具。本次烟害防治法修法特别建构完备的刑法与行政法双重防治机制，针对违法制造、输入、供应、贩卖及展示，全面严查重惩，从源头彻底阻绝不法产品的非法流通与危害，并将持有电子烟正式纳入行政法与没入规定。相关修法送立法院审议后，请法务部、卫生福利部积极与司法院及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早日完成修法程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严格的杜绝酒驾、毒驾还有其他的危险驾驶行为，守护所有用路的用路朋友的安全以及健康，希望所有的驾驶人一起来守护了。来自张学友，你好毒。

0: 5:51。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还有封面接近的影响呢，台北市在25号昨天多处发生积水的灾情。那么其中内湖区的灾情是比较明显，部分挡土墙因为大雨的冲刷崩落。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上午呢进驻内湖区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台北市政府0625水灾第三次的工作汇报。会后呢冒雨视察灾后的恢复情形，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0625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指出，26号降雨强度虽较前一天趋缓，但评估到周六仍有间歇性阵雨，时雨量可能达到20到30毫米，请各单位严谨面对接下来的雨势变化，并进行灾后复原工作。蒋万安表示，这次灾情多集中在内湖地区，家户废弃物会大量增加，请环保局持续动员各区清洁队人力支援，协助清运及环境清消，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市容整洁，并请卫生局加强灾后防疫工作。蒋万安说，
2: 我们预计在这个周末有可能会达到高温28到30度，所以要请卫生局加强灾后防疫的宣导以及各项的消毒工作，防范可能的疾病发生，包括登革热的疫情，也提醒民众注意饮水以及食品卫生。
1: 此外，针对边坡坍方土石滑落灾情，请公务局大地处尽快进场施工，做好相关防护作业。社会局立即启动灾害救助机制，各区公所协助民众申请补助，秉持从宽从速原则，加速补助金发放流程。蒋万安随后亲自前往现场视察。
3: 淹到这边了以后，它就停下来了。
4: 但是排水，排水也排得很快。
3: 可是地下
5: 抽
3: 烟
5: 了。谢谢。
6: 我们再来看调一些机具过来，
7: 对吧？待会就
6: 上过来，对吧？就说我们加
1: 油。蒋万安强调，面对气候变迁、极端降雨事件愈发频繁，请民政局和各区公所加强宣导，务必盘点家户自主准备措施，包括防水闸门和必要时的沙包准备。各单位若需跨机关协助，即刻回报，以力统筹调度，全力做好防灾和灾后复原工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除了灾后的复原工作需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互相鼎力帮忙之外呢，整个夏天也还是防汛的重要时期，随时也要留意台风的影响了。5:54第一个小时的台北晚报告一个段落，在这边送给你，他是阿福邓福如的《未填词》。待会儿6点整会有这个英语世界新闻，然后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陈先生，唔钓一寸塘有本事降低的，外面你听见无？
3: 所以就用啊旅游改善啊，
2: 检测还很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3: 停业强严条的啦，然后去数年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来自光永亮太的歌曲 Always， 6:11进到台北晚报第二个小时了。
1: 快乐出门，
2: 平安回家，
3: 交通路况及时报。
0: 在这一节交通路况及时报要提醒你，在台北市的忠孝西路二段和中华路一段路口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排除当中后方是车流稍微慢一点点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建国高架往南有回堵到民生东路的状况另外中华路往北长沙到忠孝一路都车多，还有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这里也是走走停停哦。
4: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0: 你下班了吗？来到这一节台北下班后，要关注到明天是金曲奖颁奖典礼啊。今年的颁奖典礼呢，在台北小巨蛋登场除了豪华的表演阵容呢事实上今年的舞台设计也曝光。今年的主视觉是以花为核心把绽放、花语等等的意象都具象化了，并且延伸到温室、草地等等不同的空间，希望可以展现丰富多元的视觉面貌。那么今年的金曲奖颁奖舞台是量身打造了5款的舞台视觉并且会透过 LED 荧幕组合荧幕方块作为核心舞台的结构。那么随着典礼的这个节目推进舞台将展现5款惊艳的视觉样貌，其中像绽放这个舞台呢，把花瓣融入舞台的结构当中，透过花瓣在荧幕层层展开的意象，希望是可以呈现这个波浪流动的视觉效果。那么花语呢，则是以垂钓的花串作为发想这个透过荧幕还有 LED 的层次交叠，让真实的花丛和虚拟落花在空间当中互相照应当然除了舞台今年可会这个给大家亮点之外呢，最大的亮点还有今年的金曲奖主持人阿令。但总之这个先前的这个相关资讯曝光再多，其实都不如明天直接亲眼看到这个现场直播的画面，对吧？来自阿丽的歌曲《你点的歌救了我》。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时间是傍晚的6:18啊，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公布全明星球赛这个球迷的票选第一阶段的结果、哦、那么大谷翔平呢是以3341257票荣登全大联盟的人气王将直接担任国联明星队指定的打击先发。那么克里门呢是以3232932票这个高居美联第一，确认担任美联明星球队的先发二垒手。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两个联盟各守备位置票数前两名的球员呢是晋级第二阶段的投票所以这个投票不止一个阶段，还有一个阶段以决定其余的明星赛先发阵容。唯独呢国联指定打击以及美联的二垒手，因为票数最高，已经先取得了先发的资格。那么大谷翔平是连续第六年入选明星赛他曾经在2021年还有2024年的明星赛当中登板投球。不过呢另外一位30岁的克里门则是生涯首度入选明星赛，他本季呢事实上出赛了77场这个打击率2.92这个已经击出了7支全垒打、20支二垒安打以及28分的打点。这个第二阶段的投票呢事实上在下个礼拜会展开，从6月29到7月2号这个明星赛的先发以及替补名单呢则将在投票完之后的7月4号晚间公布。一起来期待今年大联盟的明星赛先发阵容吧。葛仲山这首歌曲《风起来》。

稍早听到 Misco 葛仲珊的歌曲《疯起来》，这几天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赛事仍然火热在开打当中，你也有追起来吗？好，目前呢，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持续进行，今天呢是完成了 D 组、E 组还有 F 组的三组最后一轮的赛事啊，所以呢32强的名单慢慢的确立了哈。D 组呢由地主美国还有澳洲一起晋级，巴拉圭第三哈，晋级的机会事实上看起来是颇大，但目前还没确定。E 组呢则是由德国和象牙海岸分居前两名，厄瓜多呢靠着逆转击败德国成功继2006年之后第二度挺进淘汰赛。 F 组呢则是由荷兰和日本取得前二名确定晋级，瑞典呢同样凭借着第三名的资格确定也前进32强。不过有趣的是呢，在今天第一组的赛事当中，美国队事实上最后是以3-2被土耳其逆转可是呢这个前两战因为都取得了胜利，所以呢这个战绩是2-1，积分6分还是稳居小组第一名，挺进了这个小组分组赛将在32强呢迎战波赫。那澳洲呢则是和巴拉圭0-0平手双方因为同样都是4分积分，不过呢澳洲因为是净胜球排分第二名，直接晋级32强。所以看起来这个小组赛之后接下来的32强赛越来越精彩了。来自吕世轩带来这首歌曲《独享餐》。

0: 过一下高马路时，当作菜都为另一行路人挡好。
1: 错噶，查了慢宽田行路人安全行。
0: 其他的也是食材都爱另一行路人咩？
1: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一行路人咯。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未亡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今天节目呢，要带大家，我们要从一位中部来台北玩的这个朋友的角度来看看台北他会怎么样安排一日行程。欢迎 Michelle。
2: 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0: 好， Michelle 其实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他其实是在饭店业工作，然后呢他来台北玩的时候，也许两天一夜三天两夜他在住饭店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妹妹嘎嘎，好，进饭店会注意什么？但我今天想要请大家跟大家分享，就是通常你来台北，如果是撇除商务的话，就是来旅游嘛，
2: 对，
0: 对不对？找朋友，或者是除了找朋友之外，有没有其他你可能来台北会做的事情？嗯，
2: 上课或者是看展览，对，因为台北
0: 上课，
2: 对，
0: 嗯，就台北的资源比较多吗？
2: 嗯，对，这个相对于台中的话，
0: 哦，真的哦，
2: 对，
0: 还是有这个明显的差异。
2: 嗯嗯嗯，对，
0: 所以你会来上什么课？
2: 我自己因为这是个人兴趣啊，我来上那个烘焙的课比较多。
0: 烘焙的课有需要到台北来才有办法上吗？就是他是什么样老师，很就是名师这种吗？
2: 就是应该说是我自己喜欢的老师，他刚好都在台北开课。
0: 哦，
2: 对对，因为大家可能喜欢的做甜点的老师不太一样。
0: 哦，
2: 对对，就跟可能有一些就是就是大家可能要去看某个医生一样，就是他可能就只有在、
0: 哦、
2: 对他可能就只有在台北有开业。那我的刚好我喜欢那个甜甜老师是在台北，他只有在台北有开课、
0: 哦。
2: 对对对。
0: 哦，那你是怎么样跟这个甜甜老师结缘的呢？
2: 那
0: 吃过他的甜点吗？还是
2: 好像是因为我是因为那时候他有开了一门是要去东京上课的课。
0: 他去东京帮大家上课吗？
2: 就是他有开了一个类似五天四夜去东京治国，就是东京的甜点学校上课、
0: 哦
2: 嗯。对对对，我是因为这个他的这个课程，结果就是看到，所以想说我去报名，就是去东，就直接去东京上课。
0: 对，
2: 那我们就回来之后，我就发现，欸，这老师他上课的方法是我喜欢的，就是哎。欸，是我做起来在操作上面都是可以的了、
0: 嗯，
2: 所以我就想说，欸，那之后就固定都只要他有开课是我想要学的东西，那我就会上来。
0: 嗯，
2: 对 对, 對。
0: 所以他如果有开课的话，通常会是比如说好一个系列，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四堂八堂课这种类型吗？还是单堂？
2: 都是单堂单堂
0: 哦，都单堂单堂哦。
2: 嗯嗯，
0: 那他都教些什么样内容？某一个比如说某一个蛋糕，某一个什么这样吗？
2: 欸，很多，因为他自己本身面包也有。
0: 嗯，
2: 点心也有，因为他自己是他是在法国蓝带，
0: 哎呦，
2: 对对对，所以是就是法式甜点心也有，
0: 嗯，
2: 就都有，就是基本上是烘焙大家想象得到的都有了。
0: 就看他那个时候要开什么课，
2: 对对对对，就看我自己有没有喜欢，想有人就想说，哎，可能泡芙如果在想刚好有开，那我想要学的话，那就来上课
0: 哦。
2: 对 对，
0: 所以大概频率多久一次啊？
2: 嗯，大概两个月，两三个月一次。
0: 两三个月一次，
2: 对。
0: OK， 所以你就是两三个月可能就会来这边上一次课，这样。
2: 对对对。
0: 那上完课，然后也许住饭店休息一下，还是说就当天来回比较多？
2: 哎，上课如果是来台北上课，基本上就是当天就是一日。就是，
0: 哦，一日专门来上课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哇，搭高铁嘛，一日生活圈。
2: 对对对对现在高铁很方便。
0: 确实。然后刚刚还有讲到，除了来台北上课之外，是看展览哦。
2: 嗯，对，
0: 展览也是台北才会有吗？不会有那种有一些巡回展是台北展完之后会到中部去的啊？
2: 嗯，大部分都如果是这样，国际基本上像之前有那个像我维也纳吧，维也纳博物馆来在台北历史博物馆，
0: 嗯，
2: 这个就它就只有在台北
0: 哦。
2: 还有之前的毕卡索、莫内，
0: 对，
2: 基本上也都只有在台北，还有在富邦美术馆有一些比较现，就是他们真的就只有。在台北有的
0: 哦，
2: 对对对对对，就不用出国去看嘛，
0: 对
2: 对，就可以直接来台北看，
0: 就专门来台北，
2: 对对对。
0: 所以你有印象还有几个是你有看过展览吗？
2: 嗯，富邦去看了两个吧，我记得是莫内，
0: 嗯，
2: 还有那个雕塑，
0: 哦，
2: 对，那都是就比较近期啊，最近就是那个时候，嗯，就是那个大蜘蛛的那个，
0: 嗯，
2: 雕塑的那个，
0: 所以你本身是 对于艺术这件事情是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

0: 非常向往的？
1: 喜欢啊，不敢说向往，就是喜欢，就是看，就是让大家培养一些就是基本的，就是素养，艺术素养，对对对。
0: 欸，那我自己蛮好奇，因为我本人就没有什么艺术素养，就是进去看到这些艺术品的时候，你觉得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就是以前念书的时候，
0: 对，
1: 看到的东西就是会在你眼前看到，就是你就说哇，原来是就是以前在书本上的东西，现在是在你眼前，那个震撼度很大
0: 哦，
1: 而且是很可以很近距离的就看到，
0: 对，
1: 不是像就是还有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你本来都以为莫内好像有一幅画，就是很好像看起来很大，
0: 对。
1: 我也忘了他的名字，对，可是所以艺术素养，就是我本人艺术素养也没有很好，就是都忘记名字这件事情。就是你在历史课本，在课本上看到的时候，你又觉得它很大，可是其实它实际上它没有这么大
0: 啊。
1: 对对对，就是你才会说哦，原来就是是的。那还有你会觉得说哦，原来以前的人就是可以画到这样。
0: 对
1: 对对对，就是色彩、颜色什么都保留的非常好。
0: 嗯，
1: 对对对，你会觉得说哦，怎么会兔子画这么像？
0: 啊、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其实艺术也没有跟我们这么远。
1: 对对对，就是很近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多看，就是你就会了，我觉得啦，多看多欣赏就会喜欢，就你就可以再就进一步嘛。嗯，对对对。
0: 所以主要就是艺术的展览嘛，还是有其他？因为你知道现在所谓的展览啊，展览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很文艺，可是其实有很多娱乐性的展览，你会去看吗？
1: 娱乐性哦，会啊会啊，还是会一样，我都有，
0: 比如说都有涉略。
1: 都有，应该有，还有那个之前我去看什么，哦，在华山啊，华山也很多，
0: 对，
1: 就不叫没有，就不是这么艺术的，可能就是像，史努比吧，
0: 啊，
1: 还有那个，还有一些首创的类，就是这也是都会上来，就
0: 对
1: 啊，
0: 就你都会定期让自己上来看这些展览，
1: 对，
0: 算充电
1: 我觉得，对对对，这样才就是会抽离工作了，我觉得，对对对，
0: 但抽离工作是不是也是？因为我觉得展览可能台中也会有啦，但有一些是台北限定，当然就得来嘛。但是抽离工作就是刘总来台北，算是充电的感觉。
1: 对哦，如果以台北这样，就是台北的古迹也很多。
0: 对，
1: 所以像比较特别的是总统府。
0: 哦，
1: 对对对，大家是可以，就是只要上网预约之后，你就可以进去，但他还是得过安检啦，就是一些什么走那个感应电子，就是当然金属感应啊，你包包要过 X 光，就跟你出国概念一样，就进去之后没有像总统府，我觉得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不好进去，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0: 对
1: 对对 对，
0: 所以你进去参观过了，
1: 有去，
0: 它是怎么样的流程？会有人给你讲解吗？
1: 有，他会有你在上网预约的时候，他会问你哪一个时间点？
0: 对。
1: 对，那他就会有专门导览，就是团进团出，你也不能你不能私自行动，因为毕竟他还是一个办公的地方嘛，总统本人也还是在那地方办公，还有其他的那个行政人员也都是在里面，所以他是有特固定的路线，你得跟着导览人员走。那就是定点参观导览，就是一个一个介绍，那他一样最后他还是会让你在会有去可以寄邮票，哎，那种哦，
0: 明信片吗？
1: 明信片的地方就是那个邮局，对对对，
0: 总统府里面有邮局，
1: 对对对对
0: 对，哦，
1: 所以我们有写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是盖总统府的邮戳出来的。对，
0: 他这样一次大概多久啊？
1: 应该40分钟，
0: 四十分钟哦，那其实也还
1: 还好还好，我觉得没有到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好像很累，可是。我觉得时间也过得很快，
0: 对，
1: 因为不是就是这个地方是大家就是在新闻还有新闻上面也都看得到，
0: 对，
1: 没有想到说，啊，你自己可以进去看，
0: 哦，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会充满了就是哎，哇哇哇，就哎时间就过，不会很，哦，不会你不会觉得很冗长了，我觉得
0: 进去说哦原来里面长这样哦，哦这个是这个哦，这样，
1: 对对对对 对，
0: 好像不错，应该去预约一下，
1: 可以可以，我觉得很值得，
0: 毕竟
1: 很值得，
0: 对啊，总统府只有台北有啊。
1: 对啊，对啊，
0: 台中没有
1: 总统府，
0: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那还有没有？你刚刚讲台北古迹很多，还有什么你会去接触的吗？
1: 嗯，还有华山那边，我觉得也不错，就是它也都是改建的那个，
0: 哦，对，
1: 就是，所以而且那边偏比较，就是没有这么，它可能是就是比较偏有，就是你说的可能就是
0: 娱乐性展览，
1: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
0: 嗯哼，
1: 还有最近在那个 那是哪一个警察局盖的？有一个那个也是古

0: 机改的
1: 博物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什么文化什么馆？我记得我有去过。
0: 他最近在用那个糖的展览。
1: 糖吗？
0: 嗯，
1: 那个是不是在那个夜市附近呢、啊？宁夏夜市附近？
0: 对，好像是
1: 叫做那个。台湾新文化运动馆吗？
0: 对，对对对，
1: 应该是吧，因为我去过，
0: 是这个没有错。
1: 哦，这个也蛮漂亮的啊。
0: 它里面很特别，它是之前是警察局
1: 对
0: 盖的，所以它有一个那个八字形的那个可以就是牢看守所。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所以你站在那个上面，就是它也一样有导览。
1: 嗯，
0: 你。就不是好像不用预约，不用预约，就是进去就他们都有驻点的导览人员可以给你解释，
1: 嗯，
0: 而且是就是你对去了之后你就知道你就是不能做坏事了。
1: 你说那个牢房吗？
0: 对，还有他还有水牢，
1: 对，还有水牢，
0: 对，还有水牢，
1: 哦，
0: 对对对，
1: 我去的时候也觉得蛮可怕的，
0: 对对，可不，他现在二楼是那个糖的介绍，还蛮有趣的
1: 啊，
0: 哦，对，
1: 那边我觉得不错啦，因为其实。我记得好像不用门票，
0: 不用不用，这就不用门票，
1: 不用门票。然后那边其实离那个什么大道城也蛮近 的,、
0: 嗯很近的，
1: 然后还有宁夏夜市，
0: 对 对, 對。
1: 所以那周边其实一个 set 逛起来应该是蛮不错的，嗯。好，那你们还有比如说哪一些地方你有去，然后你也觉得蛮值得推荐的？台北应该很多地方，
0: 台北对台北是真的很多地方可以去，嗯，还有那个我觉得故宫。
1: Oh,
0: 虽然说是老生常谈，可是我是觉得故宫是真的很值得去。
1: 啊啊啊！
0: 对，
1: 故宫你是会常态性的去吗？还是
0: 有
1: 特
0: 展？特
1: 别的展，
0: 对，特展的时候就会，oh, 都会特意上来对看。
1: 嗯，
0: 对。
1: 但故宫就是远了点。
0: 对对对，交通就是远了点，可是还好有公车啦。公车，
1: 啊，
0: 對, 对对，就是我觉得是方便的。对。
1: 但如果你今天来台北是要去故宫，你会选择住在哪一个区域呢？
0: 啊，我会选择住在那个中山呢，欸。
1: 哦，中山站附近。
0: 嗯，
1: 哦，
0: 我觉得中山或是，欸，中是
1: 中山区中山站，
0: 中山站，
1: 中山站
0: 还有东校复兴嘛，那
1: 东校复兴，
0: 对对对，那附近，
1: 对
0: 对，因为捷运什么都很方便。
1: 哦，会以这两个点为考量，
0: 嗯，
1: 如果去故宫的话，
0: 对，因为中山站不是在红线，我记得中山在红线上，
1: 红线绿线都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对，就会简单许多。
1: 哦，我以为你会选比如说住在像可能士林，然后就搭公车到故宫去比较快，我以为啦。
0: 不会不会，因为
1: 或是内湖。
0: 没有没有，就是你知道晚上就是还是要逛一下其他地方。
1: Oh, OK OK OK， 哦，oh, ，懂，就不会只有故宫。
0: 对对对，
1: 会一个综合性的考量跟安排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哦，oh, 也是不错。所以听起来中山站跟忠孝复兴应该是你大部分到台北来可能会选择的地方，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觉得中山站跟忠孝复兴给你的感觉有没有不一样？这两个地方，不管是住还是他那边逛的氛围。
0: 嗯，中山站比较有就是因为它还有赤峰街
1: 对
0: 对，那边它就比较有
1: 文创感吗？
0: 对对对，真的文创感比较重。
1: 嗯，
0: 东校复兴那边就比较走比较时尚一点点。
1: 哦，
0: 对，
1: 我以为你要讲商业，比较商业一点，
0: 时尚度比较高一点，
1: 时尚度比较高一点。
0: 对，
1: 忠孝复兴，所以就算东区啦。
0: 对对 对, 對，
1: 那你不会去信义区那边住吗？那边也很繁华啊。
0: 信义都就是去吃比较多。
1: 吃餐厅，
0: 嗯嗯，如果要刻意，哦，就是如果真的要去的话，就吃餐厅会比较多一点点。
1: 哦，毕竟那边可能百货公司多，餐厅选择也蛮多的，嗯。
0: 对，就是有新店，就是都会在那边，嗯，他们都开在那个地方。新的就是什么，
1: 啊，是
0: 什么台湾第一间什么的话，都基本上都在那一区里面。
1: 对
0: 对，
1: 就是感受到台北的都市繁华。
0: 对对对，
1: 就在信义区这样。
0: 对，
1: 那你在台北会去逛夜市吗？如果你刚刚讲说你还是晚上有一些行程的话，
0: 夜市吗？
1: 对啊，台北应该有夜市啊。虽然台中也很多夜市了，没有，
0: 没有哎，
1: 欸。哦，
0: 这倒是对我比较少
1: 新的点。
0: 对，我好，我把笔记下来，我来 Google 一下这件事。
1: 对啊，因为台北如果以台北市的夜市来说的话，中山站应该可以离那个我们刚刚宁夏夜市比较近，
0: 哦，
1: 就是跟刚刚那个新文化运动馆那边差不多。
0: 哦，okay, okay
1: 宁夏夜市好像吃的蛮多的。然后再来就是士林夜市可以考虑，然后还有很多小夜市啦，就那种小小一条

0: 其实都很繁荣的。
1: 哦，好，啊、这个笔记下来，就是一定要下次再下次来的时候要去夜市，
0: 就有些小吃啦。嗯，对对，虽然说可能也许台中也有些都有，毕竟现在很多夜市是你知道那个店看起来都蛮连锁的。可以找到一些特色
1: 哦，好好，这是真的要笔记，这是要笔记一下。
0: 对, 对啊，因为夜市真的是蛮多的，然后可能还有像景美夜市啊，
1: 哦，
0: 或者是像饶河夜市啊，还是通化街夜市，
1: 都有听过，
0: 对，
1: 可是都没有去，
0: 都没有去过，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你可以先去饶河夜市，
1: 饶河哦，好，
0: 因为那边是一个交通蛮方便的地方，如果你交通考量的话。嗯，
1: 好，
0: 对啊，还有捷运，有火车，
1: 嗯，
0: 都还算蛮方便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反正很多地方啦，就是到时候再查。
1: 好，
0: 反正到台北就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去。然后反正你挑的住宿的地点，感觉上去哪里都没差，都很方便。
1: 对对对。
0: 那你有特别去找那种，比如说新开的饭店，然后你可能那个区域稍微捷运没有像中山站或者忠孝复兴这么繁荣这么方便的地方吗？会有类似的吗？饭店应该台北最近新开很多吧，
1: 很多比较近的应该是那个台北汉来啊。
0: 哦，南港，
1: 在南港，
0: 在南港那边。
1: 对对对，
0: 哦，确实，他那在台北的东边的话，搭高、嗯、高铁去还可以。
1: 对对对，高铁或者是捷运或者台铁，
0: 啊、
1: 就是对对对，
0: 三铁共构。
1: 对对对，他们最终那一站，对对对对。
0: 哦，那其实也还算方便呢、
1: 啊
0: 嗯。
1: 对啊，
0: 只是它是在整个台北的东边的啦。
1: 嗯，就是上次去是因为就是刚好就是他有做优惠，所以就是也可以带早餐。
0: 哦，
1: 对对对，刻意要去吃，就是住新饭店跟吃早餐，
0: 去感受一下新饭店，可能不管是他的床垫还是什么，然后他的早餐餐点怎么样，这样。
1: 对，因为他标榜早上就可以喝香槟，
0: 啊、哦，
1: 早上就开喝，
0: 什么？你说他那时候的优惠是这样？
1: 对，因为他们岛屿，岛屿就是他，哎、是岛屿吗？他们那间自助餐，嗯、对对对，就是他们换来的，对对对，
0: 早上就喝香槟，太开心了吧？
1: 是不是就是感觉一定要就是要看到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定要下单？
0: 对，
1: 就要。
0: 所以你会是那种就是会看各个饭店有些有那种促销，你会知道说是不是真的划算，然后要买的那种人。
1: 对，就是多方比较。对，如果他又带浪局的话，那当然就是一定要下定，就是要赶紧把它定起来。哦、
0: 那旅展呢？
1: 旅展吗？我觉得旅展应该餐券会比较优惠。
0: 哦，吃的。嗯，
1: 对，我觉得旅展餐券相对优惠，或者是，如果住宿，如果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旅展去买就可以那种两人房，就会他们平日
0: 大部分
1: 都平日就可以直接升等四人房。
0: 哦，
1: 对，我觉得相对就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或者你可能是比较多人要出游，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就是在旅展的时候去做。
0: 所以旅展还是可以，大家还是可以逛逛、评估参考。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像刚刚讲到的那种促销，就是自己官网上面会出现的，这样。
1: 对，或者是可能就留意一下，真的是官网，就是要看一下，或者是偷看一下他们的 FB 啊、IG 啊，
0: 或是加入有一些饭店有 Line 嘛，他就会推播，對對對對，啊，我们有什么优惠喽？
1: 对, 對，
0: 然后就赶快下手刀下定这样。
1: 嗯嗯嗯，
0: 哦，不错不错，这个算是一个帮大家在住高级饭店之余，又可以省下一些费用的方法。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可以去享受花少一点点的钱，这样。
1: 对对对，
0: 太棒了，又学到一课了。今天谢谢明秀分享到，不管是到台北有一些资源看看展啊，还是上上课，甚至刚刚有讲到了，你看最后我们还是要问回来一些关于饭店的东西。再一次谢谢明秀，谢谢你来，
1: 谢谢，
0: 拜拜。

0: 家好，我是梁文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台北晚报即将告一个尾声啊！最后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目前的北部雨势稍缓，但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晚上深夜啊，这个西半部还是有可能会下雨哦。所以虽然说这个大规模的剧烈降雨已经降低了哈，但是呢，一般性的常态大雨豪雨作业还是在持续。周末出门还是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家园的准备也辛苦所有朋友们了。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他是张娜拉 Because I'm a woman。 周末啊，好好的休息，希望你一切愉快平安健康。那么下个礼拜一的台北晚报就交还给尚恩咯，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结婚前请做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爹讲三只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领沙结婚证，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哩。读到婚证，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韩国一记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炎在台湾没合法，炎有很有可能流入一托米子，会不会祖玛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到炎，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6: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当中也提供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供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供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5: 哎哟，劳工次年提供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7: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那勒古纳古是阿拉斯，马嘎吉姆姆阿拉斯哥哥，大家好，我是卢凯族的阿拉斯，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 ko fele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ele. Yama soso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Yeah。

我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休假愉快。怎么这么爱讲那么啦？这是个大哥蛋，爱抓干木狗，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现在听到小蔡的节目，正常的上班族来讲都已经放假了。不晓得这个礼拜你安排什么样子的活动？但我相信呢，对于音乐哦，就所谓的专辑啊、歌手啊，非常在意的朋友，应该有关注到，明天就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你是否有支持的歌手呢？希望大家能够守在电视机前面为他们加加油。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这是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爱你。

0: 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爱弥漫》。我记得在金曲奖的名单入围作品揭奖的那一天呢，我们的乌马克夫妇还特别在脸书 po 文说他们没有得奖，因为一般的都是得奖 po 文，他是没有得奖也 po 文。不过这张专辑呢，真的有粉红泡泡的感觉，而且我们的女主人唱歌真的非常的好听呢。好了，接下来就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原来在台北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除了扫地之外，我们选了 AI 科技哦，选了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因为今天已经放假，礼拜五了嘛，放假了嘛，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旅游跟艺文方面的一些讯息。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小乐跟大家介绍是来自今年金曲奖有六项入围的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的作品，虽然是华语作品啊，但是小乐哥你觉得这张专辑跟过去我们认识的阿岳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特别推荐这张专辑跟大家来分享。不晓得今年他会能够上台几次。我们来推荐是张震岳的这一张《跟着感觉走》里头的《梅雨季》。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啊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我不想说你旁的好朋友有没有想过退休之后给自己一点时间独旅，就是独自旅行。我们今天就来谈谈退休之后独旅的注意事项，有很多该准备的要准备好哦。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6月26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一通，小蔡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你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放暑假了，那首先第一种我们来关心一下离台北最近的新北最近的暑假活动。
1: 暑假脚步逼近，新北市月初举行2026 Fun 新北 Play 一下夏季系列活动发布，整合新北市6月至9月超过29场大型活动，不只有河海音乐季、夏至音乐节、芙蓉沙雕季等活动，还结合山海旅游、夜间光影、在地文化及亲子艺文。

0: 体验，从海岸、河滨一路热闹到山城，打造新北成为城大型夏日游乐场。新北市拥有丰富的河滨、海岸、山城与都会景观，夏季系列活动丰富多元，包含充满新北夏日的音乐活力，让民众尽情享受音乐浪潮。文化体验方面，包含乌来观光季系列活动、新北南岛文化节、新北山客料料客庄产业节及新北市原住民族联合文化活动等，带领民众感受新北丰厚的人文底蕴。而矿山艺术季及三峡蓝染节则透过地方艺术与创生，充分展现当地文化与艺术能量。夏季重头戏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今年更打造四大主题音乐舞台，除了共寮、淡水与新北大都会公园三场，搭配淡江大桥通车增加八里场，从山海河岸一路延伸至都会河滨，音乐风格横跨经典复古民歌、新兴原创音乐、多元族群乐曲及都会流行歌曲，展现多样音乐样貌。新北市拥有山海河城兼具的多元的景，不仅拥有丰富自然景观，也蕴含深厚历史人文与都会生活特色，各式活动要让民众从白天玩到夜晚，感受新北夏季魅力。今年适逢淡江大桥通车，捷运三莺线即将完工通车，市府结合莺歌等地观光资源推出系列活动，带动区域观光发展。
1: 好，这是有关于新北2026放 FUA 那个放放新北 play 一下的这个活动哦，有很多一直到九月超过29场的大型活动，有夏至音乐会、芙蓉雕沙祭，还有山海旅游、夜间光影、在地文化跟亲子艺文的体验等等。那当然小蔡又特别推荐的就是离我们台北非常近的乌来观光季的系列活动了。好了，讲到这边来安排一首歌曲，因为他们前阵的记者会还特别邀请到我们的 Mazka， 所以我们就要来安排这首来自 Mazka 所带来的站起来。

0: 来自排湾族的 Mazka 在新专辑当中的歌曲《站起来》。哎，金曲奖明天就要颁奖了，我们为 Mazka 加油一下。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台东博览会之前在我们台北松烟的这一场红土之上棒球特展的后续讯息。
1: 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年度盛事2026台东博览会将于7月3日至8月20日盛大登场。作为博览会首发前哨站的红土之上棒球特展日前于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展出16天，吸引超过2万人次进场朝圣。该展将于7月3日起一展台东棒球村第一棒球场，邀请全国民众今夏一起到台东感受最纯粹的棒球魂。台东素有棒球原乡的美誉，培育出许多优秀职棒好手与国家级战将，是全台极为重要的棒球运动大县。红土之上棒球特展希望向全国展现台东在体育人才培育上丰硕成果与骄傲，并成功让都会区民众抢先感受台东棒球的辉煌与傲骨。透过丰富的文物与历史照片，见证从日治时期到战后的台东棒球发展辉煌年代。展览中延续呈现国防部长张玉成等台东子弟参加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实战球衣，这些承载着台湾满满热血与感动的战袍将再度亮相，让球迷得以近距离重温经典赛最高殿堂的无上荣耀。除了丰富的静态展品外，为了增加民众互动，现场增设投球体验，利用运动科学机器设备追踪球的轨迹，并及时分析球速、转速、旋转效率、转轴角度等关键指标，让民众亲身感受职业等级的科学测试。
0: 好的，这是来自我们台东博览会哦。之前哦，他三四月有在我们台北的松山文创园区展出的16天的红土之上棒球特展。那现在这个展呢，已经移回到台东了。所以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到台东去度假的时候，放暑假了嘛，也不忘去看一下红土之上棒球特展。好，既然讲到了棒球，我们就来把这首布农族的王洪恩所带来的《红叶传奇》。

0: 来自我们布农族的 Beyond 王洪恩所带来的《红叶传奇》。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梨山这边的原住民部落 DIY 体验跟歌舞展演的系列活动。
1: 海拔近2000公尺的梨山，不只具壮阔山景与四季果香，今年在暑假期间将融合原民文化、艺术展演与深度体验，邀您前进参与云端盛会梨山地区原住民部落 DIY 体验及歌舞展演系列活动。相关活动于6月至12月于梨山游客中心接力登场，可透过乐舞演出或特色手作体验走进部落生活。不仅可以免费欣赏精彩歌舞演出，也有机会亲手制作专属纪念作品，深入感受梨山原乡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推动部落旅游发展并落实绿色旅游与永续观光理念，参山处今年特别串联梨山地区部落团体与在地公益达人，共同规划横跨夏秋冬三季的文化体验活动。透过音乐、舞蹈与歌声，将泰雅文化、部落故事与高山生活样貌化为最动人的艺术展现，让旅客不只是欣赏表演，更能深入理解原乡文化的底蕴与精神。活动最大亮点在于结合观赏与参与双重体验，除了精彩的舞台演出外，更推出小米体验 DIY、 水蜜桃果酱 DIY 及泰雅传统弓箭编钥匙圈三大特色课程。梨山不只是避暑胜地，更是一座蕴藏丰富文化能量的高山聚落。参山处今年特别将乐舞展演与 DIY 体验交错安排，让活动从盛夏一路延续至岁末，结合梨山四季农特产、自然景观与部落文化，打造最具深度的原乡旅游体验。有兴趣的朋友在走进梨山后，不妨放慢脚步，在云端山城里聆听部落歌声，亲手体验文化工艺，参与并感受原民文化的独特魅力。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赖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因为暑假到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有些安排国外的旅游，那其实国民旅游台湾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尤其是原乡地区，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去过。你梨山可能就是到梨山宾馆啦，或者看日出等等。其实梨山地区也有很多的原民部落的，包括 DIY 的体验啊跟歌舞的展演，做一下功课，暑假可以安排一下了。好了，既然讲到的梨山，我们将安排这首来自好久没有听到的梨山七匹狼他们所带来的《没有月亮的晚上》。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爱上利用时间，大功存钱。
4: 爱看到没有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3: 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4: 爱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3: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米下沟通中。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佳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狗改干么？到过的本社，男人故事马月琴，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阿美族的张震岳《海牙古墓》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的《梅雨季》，所以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侃频道 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梅雨季》的创作灵感，张震岳说，他是从梅雨季的湿热跟空气当中的气味开始展开的，延伸至当初情感里头的误解跟不理解，最终变成了遗憾。爵士的曲风成了阿岳近年创作当中偏好的元素，恰如其分的诠释这段悠远的情感跟故事。有没有觉得张震岳50岁以后写的歌曲又不一样了呢？我们就持续听这首来自阿岳张震岳所带来的《梅雨季》。
1: 你说我是傻瓜，这句话我从来没有遗忘，分分合合就像人洗玩耍，

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张震岳我们的海鸭古墓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这个单元要谈谈退休。因为正常来讲，在每个礼拜五的最后这个单元呢，我们都会谈到有关于退休啊跟理财啊。我们这样的其实有很多的，尤其是我们的族人朋友们，对这方面比较没有概念，就想说啊，我退休了就返乡就可以了。但事实上，退休的生活是可以规划的。包括退休金的这个问题，但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退休金，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个，就是独旅，独自旅行。你有想过退休之后去哪里独旅吗？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一会儿再跟你做分享。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Margaff 真爱所带来的《一个人》。

这是来自布农族的宝藏女孩 Margaf 真爱所带来的一个人。独自旅行，就所谓的独旅哦，越来越风行了，很多人乐在其中哦。不过呢，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呢，上了年纪从事独旅，可能也会踢到铁板。根据美国权威旅游网站的一篇报道哟，曾经有一名呢在航空公司待过、热爱环游世界50年资历的旅人呢，他挖掘了自身经验跟其他人的甘苦谈。他有一位在退休之后呢，想要独旅、想要独自探索世界的朋友来分享十大不可不知的中国，能够帮助大家顺利的享受独旅的体验。他里面就提到了美国生于战后婴儿潮世代的资深旅行记者道和提，他报道过旅游目的地、度假村、游轮、行李指南、餐饮美食，跟同侪、跟朋友、跟记者团、跟夫婿等各路人士所搭乘的各个交通工具，从事国内外的旅游。那这几年呢，他开始尝试着独旅，累积过几次的经验之后，他认为呢，人人都应该要真正的体验一次这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旅行方式。然而，退休族、银发族毕竟跟年轻人不同。独旅有一些呢，必须要先了解注意的事项，才能够让我们在退休之后成为银发族之后的独自旅行更加的愉快。所以他提供了有十大不可不知的一个忠告。第一个呢，就是要提前计划。年轻朋友独旅大可说说走就走，到了当地再找住宿的地点都没有关系。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在确定目的地之后呢，不仅要先订妥机票等这些交通

交通票券，就算再怎么想随性的住宿，至少抵达当地第一晚上的房间呢，你必须要事先的订妥，因为年长者风尘仆仆之后呢，一定需要好好的休息，所以记得不能再像年轻朋友一样了，我们可能要提早规划了。那第二个，如果想跟团的话呢，记得一定要精挑细选。独旅期间，如果想跟当地的 tour， 就是跟当地的团，你一定要选择符合自身需求优先事项的旅行团。知名的景点大家都想去，但什么时候到、什么要排队啦、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这都非常的重要。一对一的全天或者半天的导览，或者是小团体的旅行，其实你都有机会可以认识其他的人了。第三个，寻找新的体验。这边讲的并不是什么高空弹跳这种刺激的活动哦。大伯提他举例说，他在佛罗伦斯参加烹饪课的时候呢，从上市场采购到跟着风趣的厨师学烹调，在伦敦的时候呢，他坐在复古怀旧的擦鞋台体验古人的生活，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而这些对他来讲都是新鲜的体验、新奇的体验，而且可以自己做选择。第四个，列活动清单，定优先顺序。在罗马、巴黎、伦敦这种大都市哦，想去的景点往往有一长串，然而呢，实际上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去得了，所以他建议呢，你要分出轻重缓急，有些不妨就列为留待下回探访。那美食爱用者呢，当然一定要提前去订想去的那家餐厅，还能够把附近的行程安排在餐后的一个时段，这样比较节省时间。所以要说列活动清单，要定优先顺序。第五个，要注意手机电量了，时时用手机的查阅地图、指点迷津，再加上拍照传讯息，手机的耗电量其实非常的快，所以每天从饭店离开之前，务必把手机的电量给充饱，最好能够随身携带行动电源，必要的时候呢，你可以查找一下车站的班次啦、返回饭店的路线或者是轿车，但如果你真的手机没电了，你可能什么事情都麻烦了。第六个，要让家人知道你的旅行计划，这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也让家人放心。行前呢，你可以把行程给列出来，或者转寄一份给家人。旅行途中呢，你可以每天都发简讯、打电话来报平安。假如出门期间家里没有人在，那也最好不要在社群平台发布拍照打卡的照片，免得让小偷趁机上门行窃。第七个，保持礼节，但不轻易妥协。我们要随着注意周遭的环境，留意身边的动态。如果遇到他人搭讪啊，令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呢，你务必要相信直觉，赶快脱身。有的时候呢，独旅会遇到一些不得不参加的某些活动，遇上一些其他的人跟你搭讪的场合，心里可能有一些压力，你不敢直接拒绝哦。这个作者提到，你只要觉得不对劲，记得马上离开，不要怕冒犯别人。为什么？因为自身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第八个，当心扒手跟诈骗。旅行的时候呢，有时候因为会看风景啦、看东西啊，会分心，甚至于过度信任陌生人，所以行前的务必要搜寻一下针对于游客、旅者的诈骗伎俩，最好做适当的心理准备，护照啦、现金啦、钱包啦，一定要避免集中放在同一个包包当中，你可以预先做一些隐藏式的钱包贴身使用。第八个，要备妥货币，做些功课了。通常出国的时候呢，一定会准备当地的货币，那这个当地的货币呢，最好你可以准备小额的，以防某些店家只收现金不收大钞，或者是他找不开。那如果当地的餐馆啦、行李服务生有收取小费的习惯呢，小额的钞票其实非常的实用。那有些村镇呢，可能没有办法叫计程车，或者欠缺大众交通工具，这时候可能信用卡、电子支付也无用武之地。除此之外呢，这个作者也建议呢，可以购买旅游保险，银行班取消、延迟、行李遗失、意外事故或疾病，旅途当中呢也比较能够有安心感。第十个，就是轻装上路了。即便你的旅行袋不大，只拉登机箱，行李可能也很沉重，所以务必要评估每一件要装进行囊的物品。例如，这双鞋真的有用吗？需要带这么多化妆品吗？在没有空调或电扶梯的机场、车站，轻装行李其实就是灵活移动的关键了。登机上车之后呢，也能够高举放入座位上的一个空格。他建议呢，搭飞机的时候
候呢，通常可以多带一个随身小包包，空间要能够装得下。

随身物品的那种小包包就可以了。亲爱的朋友们，你有试过独旅吗？不管是年轻朋友或者是退休的朋友，有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另外一半，比如说你先退休了，你的另外一半有没有退休，那这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去安排一下独旅。但独旅有几个注意事项你一定要知道，第一个就是提前计划，第二个，如果想跟团务必要精挑细选，第三个，寻找新体验，第四个，要列活动清单，定优先顺序，第五个，注意手机的电量，第六个，要让家人知道你旅行的计划跟行程，第七个，要保持礼节但不要轻易妥协，第八个，小心扒手跟诈骗，第九个，要备妥货币，做些功课，第七个，轻装上路。所以有安排独旅的朋友，这几点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出门要携带哪些东西，好不好？先来安排这首来自文绵乐团所带来的《一个人》。

首歌曲呢是来自文面乐团所带来的一个人。前面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独旅，不是特别有提到说每一个装进包包里面的东西都非常重要吗？因为中老年人出门旅游体力啊反应啊往往不比年轻跟壮世代啊，所以呢你要装的东西就非常的重要了。年轻的时候可能为了工作为了子女，很多人可能暂时搁置旅游梦，现在退休了或者即将退休了，那只是不再年轻，这把年纪出远门或者是出国旅游，不像年轻的时候呢可以一派轻松，有些长辈呢甚至于为此特别的焦虑。好了，刚前面就跟大家提到了有十个我们银发族我们退休族出门要特别注意的，那接着上来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退休族群旅游之前务必入手的六大重要的物品。第一个呢就是要高品质而且轻便的行李箱。其实什么钱都在花了，这个旅行箱哦，觉得以我们中老年人来讲，我们值得多花一点钱了，来购入比较高品质而且比较轻便的旅行箱，尤其是四轮万向轮的行李箱，就是这边滑那边滑都可以的那种哦。这边开箱能够减轻呢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呢关节的压力，也可以减轻身体的负担，移动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加的轻松。他也提到说，轻便不等于容易损坏，品质好的行李箱多半是采用聚碳酸酯这种材料，还有其他的耐磨布料，经久耐用，也不会占太多的整体行李箱的重量。所以第一个行李箱就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是压力袜，他们推荐你可以买压力袜，因为这种袜子能够轻柔挤压腿部，在长程的航班飞行途中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而这个对于缓解久坐可能引发的水肿、疼痛、肿胀的症状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舒适的步行鞋，建议准备出门旅游的退休族能够购买比较舒适、支撑功能比较好而且适合步行的鞋子，才能够预防肌肉疲劳、足部疼痛。双脚其实必须支撑全身的重量，所以合适的鞋子呢有助于能够减轻我们髋部、背部还有膝关节的压力，让人在度假的期间呢能够尽情享受走访景点的乐趣。优质的布鞋呢通常有具备六大特征，第一个呢就是紧贴不紧绷，第二个就是足弓支撑非常的恰当，第三个缓冲吸收冲击力，第四个鞋跟结构稳定，第五个鞋头宽而且微微的上翘，第六个鞋面用料必须柔软透气，所以舒适的步行鞋也很重要。第四个呢要具备多个 USB 插孔的行动电源了，现代人呢难免会为各种电子设备充电，所以呢专家们就提醒我们这些出国旅游的朋友要准备携带式的行动电源，这对有意要尽情享受旅游的退休族更加的重要。首先为了安全起见呢，出门外出一定要跟家人保持联系嘛，那再过来你随时可能也都需要导航，所以呢手机的充电呢就非常重要。此外呢旅途当中呢喜欢摄影的人最怕相机手机突然没电，所以不想在捕捉美景的时候扫兴，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了嘛，对不对？那当然最近有些航空公司有针对行动电源有一些规定，比如说它的电容量啊、数量的上限啊、搭机能不能托运等等，一定要特别注意咯。第五个呢就是压缩收纳袋了，我们推荐的上了年纪的好朋友你可以使用压缩式的收纳袋，因为这种收纳袋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衣物整理得井井有条，找东西的时候比较方便，那衣物装入到袋内还能够有效的压缩这个体积，让我们行李箱的空间更加的能够有效运用。第六个药品收纳盒，平时固定的用药在旅途当中可能会受到干扰或者是忘记，所以呢建议我们中老年要踏上旅途之前最好备妥设计精巧的药盒，能够帮助提醒早中晚或者睡前什么时候该吃药，即便在外旅游规律用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前面跟大家分享有十个要独旅应该要注意的，后面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对于退休族六大实用好物。第一个行李箱要注意，第二个压力袜，第三个

个舒适的步行鞋，第四个具备多个 USB 插孔的行动电源，第五个压缩收纳袋，第六个药品收纳盒，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暑假到了，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去玩，这些呢除了退休族要注意之外呢，我相信一般的家庭也非常适用吧。希望大家独旅的时候呢也能够轻松愉快。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一个人跳舞，而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不要忘记咯，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下周。

0: 爱一点五十五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1: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后是偏颇权贵，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后是的考场哦。
0: 规划哦，爱能参加六零五五的后是行列。
1: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后是秒，快有来到精彩的考场。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七篇管制书表示，从平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4: 哦，讲特别喺屋卡要扯到从平头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只只盘、杯擦，也着重症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3: 嗯，哎，唔家长来要先洗漱吗？希望我是不准男成年人哦。
4: 好，不用加。
5: 预防从平头要接洗漱，以上广告由七篇管制书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地等待。

张学友的《吻别》不仅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这个经典专辑啊，同名的这个主打歌曲《吻别》更被誉为华语情歌的里程碑。《吻别》发行于1993年，由何启弘作词，殷文琪作曲啊。歌曲描写恋人分手时最后一吻的无奈与不舍，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心碎刻画得十分深刻。张学友以温暖而富有感情的嗓音演唱，从低声情愫到这个副歌情感的爆发，层次分明，前尘往事成氤氲，消散在彼此眼前。歌词没有激烈的控诉，而是带着成熟与无奈接受一段感情的结束，因此特别容易引起共鸣。这首歌为什么如此经典呢？第一个，它旋律非常的优美，容易传唱，歌词很真实，道出失恋者的心声。张学友演唱情歌细腻，被誉为歌神代表作之一啊，《吻别》。而且呢，这个专辑啊，销量惊人，创下华语唱片市场的重要纪录。吻别唱的不是怨恨，而是一种深情的告别。当爱情走到尽头，有些人选择争吵，有些人选择挽留，而吻别描绘的是最后的温柔。即使要分开，也希望把最深的爱留在最后一个吻里面。有些歌会随着时间被遗忘，但吻别却像一杯陈年的酒，越久越有味道。它唱出了许多人曾经经历过的爱与失去，也曾经提醒我们，真正深爱过的人即使离开了，依然会留在记忆深处。或许正因为如此，每当旋律响起，总有人在歌声里面想起那个曾经最重要的人，轻轻地向青春，向爱情道一声吻别。

玫瑰啊，之所以成为爱情的象征，主要来自于历史、文化跟花朵本身的特质。玫瑰花色彩鲜艳，香气浓郁，自古以来呢就被视为美丽的代表。尤其是啊，红玫瑰鲜红的颜色，容易让人联想热情、心动跟恋爱中的悸动。在古代神话当中，玫瑰常与爱神联系在一起。相传玫瑰是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黛蒂她的花朵，因此呢逐渐被赋予爱情、美丽与浪漫的象征意义。玫瑰不只有芬芳与美丽，还有尖刺，这也被许多人解读为爱情既甜蜜又会让人受伤。因此啊，玫瑰仿佛在告诉人们，真爱往往伴随着付出、包容与考验。从古代诗歌到现代歌曲啊，玫瑰不断被用来歌颂爱情。经过数百年的文化累积，当人们想到要表白、求婚或者纪念爱情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想到玫瑰。不同的玫瑰啊，各有不同的代表意义啊。红玫瑰代表热恋真爱，粉玫瑰初恋欣赏温柔，白玫瑰纯洁真诚，黄玫瑰友谊祝福，橙色玫瑰呢热情迷恋。玫瑰之所以成为爱情的代名词，不只是因为它美丽，而是它因为像极了爱情，有芬芳，有热情，也有刺痛，有相遇的喜悦，也有守护的考验。当一个人送出一朵玫瑰时，送出的不只是花，而是一份希望被珍惜、被理解的情感。正因如此，玫瑰才能够经历千百年，依然是世人代表爱意最经典的花朵。

人生啊，若只有柴米油盐，未免少了几分色彩。人生若只有风花雪月，也难免少了几分踏实。最美好的日子是有人陪你看花，看花开花落，月圆月缺。在平凡的岁月里面，既有风花雪月的浪漫，也有相知相守的温暖，那样的感情才最值得珍惜，您觉得呢？

嘴角微抖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

0: 过去总裁，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日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2: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日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早起的人儿呢啊，有好听的声音可以听啊。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进行我们的节目哦。

蓝屿的这个十人大船要举行下水典礼喽。这样的讯息啊，在台湾的原住民族朋友之间流传着，仿佛是一场世纪的盛会，让大家期待着他的到来。在公共电视台工作的导务主任更是摩拳擦掌，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啊，速度进出蓝屿，希望完整记录造舟的过程。脑筋动得快的这个摄影协会也组团前往拍摄，就称它为摄影旅游团吧。来自台东地区的摄影协会占尽地利之便，更是不会错过这样难得的这个猎影机会。一艘大船的诞生，牵动着旅台的蓝屿族人访乡共赴盛会，也让来自于全省各地的同胞费尽心机在候机室排队补位。

服万难的前往参与，原因无他，蓝屿好久都没有造大船了。有多久呢？西元2001年7月，郎岛村举行的这个十人大船下水典礼啊，距离上一次有20几年的时间。紧接着郎岛村举行十人大船下水的东青村啊，也是20几年没有造大船。蓝屿孤闲于台东外海，在台东机场搭乘19人座的小飞机啊，15分钟便可抵达蓝屿机场。岛上的山多岭峻，最高峰的红头山海拔548公尺，热带雨林啊位于其间。居住于蓝屿的这个原住民族达悟族以捕食鱼类、种植山芋、地瓜为生，因此呢发展出独特的文化及生活形态。鱼类是族人重要的食物来源，捕鱼便成为族人传统谋生的重要技能。捕鱼技能的好坏也是评定一个达悟族男子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之一。伴随着捕鱼的重要性，渔船是亚美男子的第二生命，建造了一艘漂亮的拼板舟，遂成了这个达悟男子一生中啊生命历练、成长元首的指标。拥有 一艘自己造的船，就像猎人拥有一把猎枪一样的重要。依赖海洋为生的达悟族人也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捕鱼规范。传统的习俗里面呢，从旧历年过后呢，大约国历2月，择定某一天举行招请飞鱼的仪式，呼唤飞鱼前来。这一天以后呢，大船的鱼尾成员便在这个大鱼团呢、不是鱼尾了，鱼团成员呢就在这个夜间以燃烧芦苇茎为火把，引诱飞鱼入网。这个月份呢，鱼团的成员必须共宿一室，只允许大船出海捕鱼。这就是飞鱼季的开始。飞鱼季啊，长达4-5个月，是达悟族人重要的捕鱼季节。而捕捞飞鱼也以鱼团组织的十人大船揭开序幕。由此可见呢、这个族人对于十人大船的重视。十人大船是目前达悟族使用最大的这个传统船只。新船制造完成的时候呢，必须举行隆重的下水典礼，并邀请各村的亲朋好友前来共襄盛举。其他的小船呢，仅以简单的仪式完成。当然八人大船也可以举行隆重的下水典礼。这个达悟船的大小依乘坐人数的多寡而定，有单人的、双人的、有八人的、十人等多种，依照不同的季节使用不同的船只进行捕鱼的工作。如遭鱼季之后的1个月内，只允许在 大船在夜间捕飞鱼，在国历4月左右呢，才允许小船单人或双人的进行捕鱼的这个活动。在建造十人大船前呢，渔团组织开会研商各家的材料是否备齐，船身各部位的这个材料是否已有适当的素材。一旦确定材料无虞啊，便开始进行伐木造舟的计划。在达悟族的这个作息里面呢、时时都有惦记着造舟的这个事情。因此呢，当族人在山上发现枝子不错可以造舟的这个树木的时候呢，便会留下记号，等到要造船的时候再来砍伐。各家有自己的记号，不会混淆，也不会被盗取。村民谨守着祖先留下来的规范，在大自然赐予的热带雨林里视自己的需要取用，没有囤积的观念与心态。大船由27块木板拼成，每块材料呢都是来自于蓝屿的原始森林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在建造这个十人大船前呢，渔团组织开会研商各家的材料是否备齐了。哦，开始了。哎，然后呢，这个砍伐树木的时候呢，族人先在山上做好粗胚修整的工作，再扛下山，在工作房前做细部的修饰。达悟人的大部分这个大船呢，分成四个板层，四个层板，每个部分呢由不同树种的材料准接粘合。哦，就是这个准啊。哦，首先上山取材的部位是龙骨，根据达悟人的经验啊，以懒人树最适宜。在砍下每一棵树时，都必须做祈祷的仪式，告知树灵即将利用他的身体来造船，希望能够顺利的完成工作，也让造好的船能够捕到更多的鱼，并祈求船上的渔人能够长寿。除了寻找造舟的材料，各家的女主人也开始有计划的大量种植水域，以备在大船下水祭典时馈赠来访的亲友。在下船祭典前几天啊，渔团家族的女子要穿着盛装到水鱼田去进行采收水域的这个仪式。仪式完毕之后呢，其他团员的妻子呢便开始采收水域，村子里面的妇女呢也受托前来帮忙。在达悟人的习俗里面呢，芋头的数量越多，表示啊这个财富累积越多，能够分享的人数也越多。与许多人分享是个个人社会地位的指标，也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大船下水的仪式在堆放里这个芋头的活动中揭开序幕。当天清晨啊，村子里面的青年呼朋引伴一起来到渔团领袖家的庭院，庭院的广场呢放置着一艘即将举行下水典礼的新船。大家把前几天采收的水域啊以接力的方式堆放在这个船上以及船身四周。虽然大船属于渔

渔团组织所有，但是全村的人都有义务来帮忙。熟络的气氛呢，就像办喜事一样。在达悟的习俗里，水鱼头代表财富，将水鱼堆满新船，不仅有祈求鱼掠丰收的意象，更可以将水鱼分赠给来访的亲友。对于这里的分配呢，达悟人一点也不马虎，一切讲求公平的这个原则，共享资源。这样的想法在分赠猪肉的时候呢，更加明显。看着他们将烤猪肉啊，以及内脏切成一样的大小，薄薄的细片，不仅让人惊艳于族人刀法的利落呢，也体验到达悟人对于回送礼物的这个慎重。受邀的宾客呢，来自兰屿岛上的各个村落。男宾客带着银盔穿的丁字裤，无袖手织短上衣，手持长刀，胸前挂着金片。女宾客呢，梳着特殊的发型，穿着短上衣啊，哦，短衣裙，胸前挂上罗贝或者琉璃玛瑙的这个项链。这个银盔是男子盛装的这个礼帽。将外来的银币溶解打制成条状，再焊接成三角形的这个帽子，于参加庆典时的佩戴，是达悟男子最贵重的礼帽。达悟族是 台湾的原住民族当中唯一拥有制金技术的民族。这个渔团领袖及船员站在大船前面，排成一列欢迎宾客的到来，开始吟唱迎宾的这个歌谣。哎，这个歌谣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在烈日的太阳光下，你们身上的许多晶片耀眼，大家聚在一起庆祝我们大船落成，我们的芋头很少，让你们觉得羞耻。哎呀，这是很谦虚的表现哦。这个渔船的领袖啊，向宾客吟唱了欢迎的歌谣，词意里面呢充满了谦卑谦虚。我们走进村子，不知如何靠近船边，你们的芋头堆得像山一样。客人也回应着，就是一搭一唱这样。好啊，这个领袖又说了，我们家门前建造了一艘大船，却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你们，没有很大的猪来庆祝落成典礼，没有很多的芋头可以堆满船只。然后回这个宾客又唱了，你们的斧头很锐利啊，造船的技术很厉害啊，可以捕捞很多的鱼啊，祝你们要长寿哦。哦，这个渔团的领袖啊，跟这个船员以谦虚的语言表示自己的准备不周，宾客呢则以颂扬赞美的歌词回应。在主客应答的歌咏里面呢，表现了达悟人的礼仪。歌词的内容围绕在这个造船、渔风、慰劳、赞美与祝福，这样的聚会呢可以延续数个小时。在下水典礼的前一天晚上，宾主之间的这个歌咏则是通宵达旦，直到天明的哦。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啊，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当大家还沉醉在主人与宾客之间的古老礼赞歌咏的时候呢，四面八方传来了咆哮的声音，全村的男子双手屈直握拳于胸腹之间，紧抿双唇，做出驱逐恶灵的动作。驱邪的男子们列队前进，从四面八方涌至船的两旁，环绕着船身前进。众人随即将大船抬起并向上抛出，渔团领袖也在船上挥舞这个刀子，做出驱逐恶灵的这个动作。这个大船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呢前进，到达了特定的地点，将船放下，继续驱逐恶灵的这个动作。哎，我们看过嘛，哦，这个达悟族的小孩呢，哇，就跟这个毛利族的驱逐恶灵的感觉是蛮接近的，只是毛利族的这个驱逐恶灵，他们有非常非常一致的这个动作。然后呢，达悟族这个哎也不遑多让啊，这个表情呢以及力与美也是一样，哈，跟毛利族有的拼呐、啊。正在做这个驱神的仪式之后呢，大伙儿再将船只呢合力抬起向上抛船，如此反复的进行啊，到达海边的时候又继续抛船与这个驱邪的仪式。随后呢，众人将船放下，开始整理这个船舱座椅及这个船桨，待一切就绪呢，大家合力将船呢、啊、推向海上。一离开岸边，船员们便使劲儿的划，渔团领袖啊，掌稳着这个舵，十人大船的这个处女首航在海上破浪前进。此时啊，新船下水典礼在众人的喜悦。

乐与赞叹声中落幕了。这个西元1996年的农历春节，银野村有一艘十人大船要举行下水典礼，这是40年来野营村啊恢复大船制作的首例。为了不愿意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很多人呢、提早就坐这个飞机，16人的，还有更小的这个8人的飞机啊，冬季的蓝雨啊，萧瑟风劲儿，骑着摩托车呢，这个岛上环游啊，几天下来，皮肤啊都皱了起来。也许是过年期间游客较少的缘故啊，整个蓝雨岛显得更加安静祥和。趁着这个下水典礼前几天的空档啊，这个记者呢在村落里面闲逛，岛屋人对于居家环境的这个规划与庭院的鹅卵石及草坪最令人赞叹。当这个记者呢赤足踩在野营传统聚落的卵石上呢，倍觉得踏实与惬意。沿着山坡建立的聚落，从新船放置的这个庭院往下眺望，聚落的终点线呢、连着海面与远方的山脉。往下眺望呢，聚落的终点连接的海面，这样的景色呢美极了。站在这里，除了可以体验达悟人与大海密切的关系，也可以了解达悟人的传统聚落之规划美感。当黄昏来临的时候，才会遇见席地而坐自家前庭草坪上的女主人，背靠着竖立的大型鹅卵石，俗称靠背石，在此眺望出海渔归的亲人及欣赏落日美景。西元2002年的7月，记者呢再度踏上蓝屿这块土地，趁着飞机变大了，可以载18个人，蓝屿机场呢也变漂亮了。再度回到当年举行下水典礼的地点啊，聚落与海平面的这个视觉美感已被两栋正在新建的楼房切断。族人为了现实生活的需要，陆续增高扩大原有的建筑空间，让人思考传统聚落情境与现代需求的相互矛盾中该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当时记者就探寻当年建造十人大船现况的时候，村民说建造那艘大船的渔团组织已经解散了，大船呢已经闲置许久。传统的达悟习俗里面呢，十人大船由父系群的族人合力建造，并共同成立一个渔团组织，大家共享渔获。由于现代的年轻人呢大都在这个台湾工作，因此呢留在家乡承续渔猎农耕生活的族人渐渐减少，加上引进外来机动船只啊替代了传统的手划渔船，所以呢若要组成一个十人的这个渔团呢已经很不容易啊，所以啊建造这个十人大船的机会呢可以说是更渺茫了。

虽然这个十人这个疑团组织呢已经很少，已经比较难再建立了哈，但是呢达悟族人仍旧无法忘情于传统大船的建造。西元2002年7月啊，郎岛村的这个郭姓家族便是在兄弟姐妹的合作之下完成了一艘十人大船的建造。虽然郭家努力的种植水域依然无法覆盖整个船身，原本应有许多家庭种植水域一起填满十人大船的，如今独立由一个家庭承揽，当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生活形态的改变，造船也有了不同的意义。东青村的达悟青年黄清文透过省文化处，现在是这个文建会中部办公室民俗技艺研习学程计划这个经费补助了，提出了一份难以造作的计划，希望透过研习的方式，由长老带着年轻族人实际体验造作的过程，透过边做边学的方式，达到文化的传承、技艺的学习以目的。要造两艘船需要很大的空间，于是呢，黄清文想到在建造中的新家里面造舟，但是老人家反对，因为房子没有盖好，不能在里面造舟，否则会影响整个家族人的命运。黄清文说，在老人家的这个观念里面，房子是有灵的，有生命的，举行落成典礼的房子是一个家族的守护体，在里面工作才会受到庇护，而且造一艘船时必须在原地将整艘船做好，不可移动，在哪里建造就一定要放在哪里，直到出海为止，这样划这艘船的出海捕鱼才会安心。因为这个长者的反对呢，黄清文想到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举行过落成典礼的工作房内建造一艘两人船，新建中的房子里面的这个造舟计划则是将原本的两人船呢缩小为展示用的小船，如此呢并没有这个便没有这个出海的禁忌了，也可以安心的造船了。毕竟从事绘画创作的黄清文造作的目的并不在于捕鱼，而是技艺的学习。有独无偶的东青村在西元2001年也与慈济合作，预计建造一艘八人大船，在台中科博馆展出，展览完后再送到慈济大学作为永久展示。此次造舟计划是跨渔团组织的合作模式，材料的取得、粗胚的修整是在兰屿本岛进行，但是组合及细部修饰呢，则在这个科博馆里面来进行的。当然，这艘八人大船的目的呢，并不在于捕鱼，而是作为展示之用途。在西元2001年的7、8月间呢，这个兰屿岛上就有两艘大船建造，并举行下水典礼。由于正逢旅游旺。

0: 旺季啊，因此吸引了许多外来的游客前往观赏。一个小小的村落顿时挤进了大批的游客，使整个村落熟络了许多，也有了节庆的气氛。西元2002年，台东县政府向达悟族人定制了4艘拼板舟，作为2003年端午节的龙舟进渡之用，以推展观光，表现台东人文特色。兰屿的拼板舟又多了一项新的用途。除了这个少数的长者之外呢，青壮年的游客是参加此次活动主要人口，其中有许多是摄影的爱好者，有的是来自于全省各地的摄影协会，有些则来自传播媒体的摄影工作者。达悟人对相机呢非常的敏感，大多不愿意成为被拍摄的对象，这样的心结有其历史背景。西元1967年，兰屿开放观光以来啊，外来的游客以观光奇异风水的心态进入兰屿，有些游客的言语表现让达悟人感受到被歧视与不尊重，加上观光的主导及文化的解说，这个权啊落在外来的导游手上，旅游观光业者并无法提供充分而正确的文化资讯给外来的游客，因此呢造成对达悟文化的误解，彼此呢留下了不好的互动模式。这样的认知与互动呢一直延续到现在，使达悟族人对相机呢留了不好的这个印象，加上少数媒体的负面报道，更增加了彼此的嫌隙。有的族人甚至传言在兰屿拍的照片可以在外面赚起暴利啊，因此啊形成了一种模式，就是向拍摄者收取费用的习惯。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呢，任何时刻遇到达悟人，对方都会礼貌而温和的向你打招呼，甚至邀请您一起用餐，但是只要一谈到要拍照的事呢，大都会遭到这个拒绝哦。所以达悟人呢，说实在，因为啊，说实在，我们也这观光客去的时候，也这个态度也是差了一点。
1: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

在大船下水典礼的表面下，隐藏着深奥的族群文化与思想。如果没有族人的介绍，外人很难体会达悟文化的精髓。如果主办单位能够印制大船下水的出版品，详细介绍大船的制造、下水祭仪的流程，以及大船下水祭在达悟文化的意义等等，并在会场出售，相信许多人愿意花钱购买，更可以增加族群之间的了解。随着时代的变迁，以捕鱼农耕为生、自给自足的兰屿子民，面对外来物质的诱惑及生活形态的改变，正逐渐脱离传统的生活步调。年轻一辈的岛民大都在台湾工作，换取货币，取得更优势便利的物质。有识者也开始思考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兼顾，如何让族群精神与特质延续下来。因此呢，造舟不只为了捕鱼，更兼具了多重的意义。这些年来，速度进出兰屿也结识了一些当地的族人，一直希望汉人与达悟人之间能有良好的互动，彼此坦诚交心，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有些问题隐而不彰，但是依然存在哦，就是希望说借由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提出了一些现象与问题，诚心的希望我们呢原住民跟汉人之间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着想，本着互相尊重的原则，一起为族群的文化传承与记录呢尽一份我们的心力。

0: 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您安排的歌曲啊，安娜。我相信上了年纪的人对安娜这首歌曲啊，记忆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哦。有这个日语版本，有这个国语版本，有男人唱，也有女人翻唱哦。安娜啊，描写一位男子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思念远方的恋人安娜。当他收到安娜寄来的一封信呢，信中只有一句简单的话：“我很寂寞。”短短的一句话呢，唤醒了他心中压抑已久的思念跟爱意。歌曲透过这个夜车、寒冬、烛光跟圣诞节等意象呢，营造出浓浓的孤寂跟温暖交织的氛围。安娜这首歌为什么会感人呢？因为安娜这首歌没有激烈的爱情告白，而是用平淡却真实的语言表达思念。歌中的男子一再问着安娜：“你心中的爱的灯火还在燃烧着吗？”这不只是啊询问对方，也是询问自己是不是还有保留啊那份这个深情呢？这个贾飞梁红这个创作歌曲他也自己唱哦。他带着这个沙哑的这个嗓音啊，充满成熟男人的沧桑感。歌曲旋律呢不华丽，却像冬天呢、列车缓缓前行一般，将思念一步步推向高潮，因此多年来深受日本歌迷的喜爱。安娜唱的其实不是分离，而是等待。人生总有一些人，即使不在身边，依然住在心里。寒冷的夜晚，街角的灯火，窗外飘落的雪花，都可能让人想起那个曾经深爱的人。也许真正的爱情不是日日相守，而是在漫长岁月里面依然惦记着对方是不是安好。安娜正是这样一首充满思念与温度的歌曲，听来淡淡的，却能深深触动人心。我们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啊，是由林淑荣他所带来的安娜。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林淑荣她所带来的国语版的《安娜》。林淑荣是台湾歌坛极具代表性的实力派歌手，以甜美温婉的声音啊，清新的咬字和深情的演唱风格，陪伴了许多华语与台语歌曲爱好者成长。林淑荣年纪很小便踏入了歌坛，被誉为天才童星歌手之一。他在1970年代末到这个1980年代迅速走红，灌入了大量国语、台语以及民谣风格的歌曲，唱片销量十分亮眼。当时录音技术呢不像现在那么发达，但他纯净自然的歌声让许多歌曲呢历久弥新。林淑荣的演唱有几个鲜明的特色，声音甜美柔和，没有刻意的炫技，感情真挚自然，而容易打动人心，字字清晰，让听众呢容易融入歌曲故事，擅长诠释抒情歌曲与思念的题材。他的歌声像一杯温热的茶，不浓烈却耐人寻味。许多歌迷熟悉的这个作品包括这个《昨夜星辰》、《安娜》、《小城故事》、《无言的结局》。其中《无言的结局》呢跟罗时丰的这个 对唱版本啊，尤其是脍炙人口，成为华语男女对唱经典之一。在许多人心中，林淑荣代表的是一个淳朴而真诚的歌唱年代，没有华丽的舞台特效，也没有过度的包装，靠的就是扎实的歌唱实力与对歌曲情感的掌握。他的歌曲到现在仍然经常出现在怀旧演唱会、广播节目以及 KTV 点播榜当中，可以见啊，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说有些歌手用激情震撼人心，那么林淑荣则是用温柔抚慰人心。他的歌声像夜晚的一盏灯，像故乡的一阵风，在岁月流转中依然散发着温暖。当昨夜星辰或安娜的旋律响起，许多人想起的不只是歌曲本身，更是那段纯真年代的回忆。这正是林淑荣最动人的魅力所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丁晓文。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首歌是 Miyako Harumi 多村梅她所带来的阿美亚多利避雨阿美亚多利是一首充满热情这个成熟情感的跟人生味道的这个演歌作品避雨是描写什么呢就是躲雨的意思描写一对多年后重逢的旧情人在绵绵细雨中共撑一把雨伞避雨这个雨中的靠近呢，让两个人想起往日的回忆。明明已经分开多年，却因为一场雨、一把伞，再度拉近彼此的距离。歌中的这个女主角提议，不如找个地方喝点酒吧，不是为了重燃旧情，而是在难得的重逢时刻，珍惜这片温暖。这个演歌最动人的地方啊，就是把人生的遗憾唱得特别美。避雨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没有海誓山盟只有两个人曾经深爱过的人在雨中静静相伴外面下着银色的细雨店里面播放着旧日歌曲仿佛时间回到了从前这种再见已是多年以后的这个情感特别容易触动经历过爱情的人都春梅以独特的颤音和深厚的这个情感表现是最厉害的被誉为日本演歌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唱的这个避雨在唱当时并没有刻意的这个煽情而是用成熟女人的口吻轻轻诉说就是让这个思念跟遗憾自然流露。有些爱情不一定要有结果却会陪伴我们一生有些人离开了却始终住在记忆里面避雨唱的正是这样的情感人生路上偶然重逢的旧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雨两个人在同一把伞下短暂的停留回忆昔日的温柔然后又各自走向自己的方向雨终究会停但那份沉静的深情却会像雨后的气息一样久久留在心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荒

0: 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3: 你的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什么吗？
0: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财。
3: 加行行人穿越脱轨时节要注意物个。
0: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的，多危险哦！
3: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物个呀。
0: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3: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失亏。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来到周末夜，而且是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不要怪我，怪我狠心啊。为什么我会说狠心呢？对有些朋友而言，老在他耳边提时间，他会觉得蛮狠的。怎么不够厚道？我们都不是小朋友了，也不是少年十五二十时了。在过去都希望时间走快一点，而现在这个年龄阶段，谁不希望时间能够慢一点，慢一点呢？我没有恶意哈，大家不要误会，只是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我们在此生，我们在此生啊，人的生命都会结束，当然在结束之前，这每一天每时每刻呢，都是相当相当珍贵的。我也盼望今年的六月呢，大家是丰收的，大家的生活呢是喜乐多于悲伤。我们就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今年上半年呢，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周末夜，我们来欣赏第一首歌曲，凡妮莎·威廉斯啊 ，Vanessa Williams 带来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Save the best for last。

很刺青很阳光的一首抒情歌曲 Save the best for last， 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凡妮莎·威廉斯是一位资深的女歌手，但是对很多乐迷来讲呢，她的知名度似乎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说她演过那个阿诺的那个什么魔鬼大帝那部电影啊，大家就有印象了啊，魔鬼系列了，魔鬼系列。就是他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哈、啊，现在不见得都记得那么的清楚了，尤其片名啊，而且因为在华人的世界呢，这个翻译的方法也不太一样，这个脑袋这个资料库呢，现在没有那么灵光了。时间也真的是过得很快啊，一天又一天，2026，我们回想十年前2016。当时你的身体的状况，你的思路，还有你周围的这个人际关系，十年后变化真的很大。好，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感叹啊，积极努力的生命的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格外的珍惜，好好的宝贝他们。来欣赏 Styx 明和合唱团的这首 Baby。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间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那么对音质比较讲究的朋友呢，他们也往往选择线上收听，也比较方便，在这也跟网络收听的朋友打声招呼。另外，很久没有跟这个大纽约地区的听友打招呼了哈。我们节目呢，继去年然后一直到今年，同时呢有跟美国纽约中国广播网呢有做这个节目的合作，所以在中国广播网呢也可以听到《寻梦园》节目。在这特别跟我们海外的乡亲还有在美国的华人的朋友呢打声招呼。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已故的女歌手艾琳卡拉，当年的她的一部代表作的电影的主题曲啊，一首主题曲，这部电影就是 Flash Dance 闪舞的主题曲，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来欣赏这首What a feeling.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岁月，我们在过往特别记忆犹新的是求学，有升学考试压力的那些年。那些年加一加三加三吧，最少六年吧，六年的时间。考交了，而且老师好凶啊，真的好凶啊。他们如果当年能够穿越到未来，就到现在啊，看看最近很红的那个剧，然后再看看现在在网络时代的大家这个不同的立场啊，在打那个笔仗，我不知道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不听话当然要修理啊，要尊师重道啊，啊，我是为他们好啊，等等啊。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了。我觉得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呢，你真的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老是去批判呢过去多么野蛮，多么落后啊，多么传统等等，不要批判了，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了。那好好的。

活在当下，也为未来的我们还有未来的下一代呢，能够创造更好的生活的环境。这里面当然包括最好的教育现场，能够让他们发展所长的社会的就业的环境等等等等。是的，讲得太理想了，但我们的一生如果脑袋里没有理想，你会活得很辛苦的。 George Benson 带来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希望这世界遗憾的事越少越好，但很多特别的家庭总是制造了一些遗憾的事，对他们的子女，对他们的下一代是非常的不公平。有些父母也许人格特质使然，或者后天环境，真的他们并没有尽到一个做好父母的角色。孩子在外头受了伤，结果他们也不好好处理啊，因为面子或者是偏见，就选择盖牌，这真是让人觉得很遗憾。来欣赏 Laura Branigan 所演唱的《The Power of Lov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

0: 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

时间不是橡皮擦，而是一把雕刻刀。它在墙上刻下了裂痕，在树心画上了年轮，也在你我的眼尾造出细细的光。每一道每一道都是岁月认真对待你的证明。空间则像收藏家，把你哭过的角落、笑过的广场、徘徊过的巷口都收进记忆的抽屉。有一天你重游旧地，风景变了，但是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不必遗憾，时间从来不白白走，空间也不白白留。那些失去的、错过的、跌倒的，都化成了灵魂的肌理。你不再是当初的那张纸，而是写满故事的一本书。希望我们都珍惜每一道刻痕，因为痕迹越深，我们的生命就越立体。时空会老，但是我们会变得更美。

时光就如刻刀，空间如画布，在我们身上留下独一无二的纹理。化石藏着亿万年前的低语，琥珀凝结了瞬间的永恒，而你我的痕迹藏在

眼角细纹里，掌中厚茧上，心里的伤痕与勋章当中，每一道每一道都是与世界交手的证据。不要急着抹去这些痕迹，那都是我们跋涉千里万里得到的路标呢。曾经的迷惘如今成了智慧的沉淀，过往的伤痛已在灵魂里结出温柔的茧。时空从来不亏待认真活过的人，他把你的故事写成诗，刻进生命的骨血里。就带着这些痕迹继续走吧，不要后悔，也不要畏惧。时空之河向前奔流，而你就是它最美的沉积了。

老鹰合唱团带来的 I can't tell you why。 老鹰合唱团崛起于歌坛的时候呢，我年纪不能说小啊，少年的时候吧，所以我那样的年龄再加上当时的这个升学主义盛行，我并没有在所谓的第一时间就成为他们的歌迷。我记得真正接触到他们歌曲的灵魂，那是制作《寻梦园》节目的第一个月吧。第一个月，我无意间听到了老鹰合唱团的一首《Desperado》《浪荡子》。我记得孟群哥那时候还特别推荐，他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听这首歌很感动啊，《Desperado》。那我第一次听，在当时啊，觉得很特别。后来也找到了老鹰合唱团当时的那个黑胶片，好几首我都觉得唱得很有特色。其实我并不是说很早就开始以研究的这个角度呢在探索流行音乐的世界啊，顶多只是一个爱好者，再加上那时候喜欢弹弹唱唱，所以比较抒情的一些西洋经典歌曲呢，自己也算是透过乐器呢去 touch。

但随着节目的音乐量呢，需求是越来越大，所以我就不断的 searching 又 searching。老鹰合唱团就是一个例子。谢谢这个节目，让我能够探索、接触到这么多好的音乐。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支资深女歌星 Patty Austin 所翻唱的《青烟熏上了你的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甲天上天比个太公开，天气晴个不好日，甲天保养少唔得。
1: 平常人喜善一级，本电爱线 LED。
0: 天龙唔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2: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个，常常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戴最安全。戴口罩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全做流鼻管。黑毛用三手咩做的？老皮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5: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文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那今天呢，准备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要跟大家聊每天你可能都会用到的 AI 时代的资讯判读力。不管是家里有没有小孩，包括我们自己大人还有家中的长辈，在现在的时代，很多的图片、影片、声音都有可能是 AI 生成的，所以当这些假的讯息透过社群快速的流动，那我们不只是要会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但是更要学会分辨事实，还有我们看到的观点跟让我们被影响的情绪。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理事长。那理事长呢，曾经是公民老师，长期推动媒体素养跟数位公民教育，还有资讯判读，跟把这些议题融入在教学中。那最近呢，也出版了《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不被 AI 取代的资讯判读力》。今天就要在节目中好好的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来做 AI 时代的判读力。好，先送上一首杜德伟的歌曲《情人》，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好，在今天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教育。好，这教育啊，其实我觉得是一生的课业，也就是说教育真的不是从娃娃班啊，然后一直到小学大学，甚至可能到博士班就结束了，真的不会哦。我觉得教育这件事情是一直到老都要学习，但是到底教什么呢？很多哎，好像我觉得有很多的概念哦，我们要从小建立起。那这样子到了你长大之后啊，你可能就真的可以走很少一点点的冤枉路，包含人家说学校没有教的什么恋爱学分啦、啊，我现在觉得还要加入理财学分啊。好，那这大家会不会觉得哇，这小朋友要学的会不会太多太多了？还有这个公民与道德啊，哦，品格啊，哇，真的很多很多。那现在呢，是一个网络的世界，然后要怎么样在网络上游走的时候呢，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哦？啊，想一想就觉得还好，我没有生小孩哦。不过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年轻，但是呢，他真的是开始投入未来一生，要在这个领域上哦。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理事长。理事长你好。
2: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简单的介绍一下中伟理事长哦，他过去是公民老师，然后长期都关注媒体素养、资讯判读，还有数位公民教育，以及呢怎么样把真实的社会议题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分享。那他也带领了台湾放伴教育协会，陪伴很多第一线的老师来设计这些议题跟课程哦，就是为了可以帮助学校的同学们。那今天呢，他也带来了甚至去年就推出的一本书，叫做《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不被 AI 取代的资讯判读力，来跟大家分享。那这本书呢，我看完两遍之后，我觉得不是只有在学校的学生，我觉得中年人甚至银发族老年人朋友都非常的合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在网络上做好数位判读。不过我比较好奇啊，中伟理事长过去念的是政治系，
2: 对，没错，
1: 但他没有从政，他去当公民老师。你是不是像我讲的，觉得社会要从小社会教养要从小开始训练？
2: 没错，真的。
1: 所以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当公民老师呢？
2: 其实这也是阴错阳差的结果啦、嗯、就是想一想，就是如果再给我选一次，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再走一样的路。其实我当时毕业的背景我也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嗯、当然大家大概就可以知道我的大概，其实年纪也没什么不能透露了，就三十出头、嗯、可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当时遇到社会很大的社会运动、嗯、就是太阳花、嗯、所以在那个时期其实启蒙了我对于整个社会的想象。我就是在思考一件事情、嗯、当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在社会上走跳的过程中，有人教我们过民主素养吗？嗯，有人教我们过就是知道如何好好投票吗？嗯，有人教我们过如何好好认识我们的社会吗？嗯，很多的学生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教的时候，耶、
1: yeah.。可是呢，
2: 是
1: 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就真的有社会课本这个社会课啊，
2: 对。
1: 然后我们到了国中也有公民与道德啊，
2: 对。
1: 那不是就应该要再教

0: 这些事了吗？
1: 哦，就是主持人提的很好，可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他毕竟还是要考试嘛，
0: 嗯，
1: 所以当他有考试进度压力的时候，学生就会觉得说，你看以前学生都会讲说社会科是什么备科，我只要会背就会考高分，所以大家不会觉得社会很重要，
0: 嗯，
1: 但当今天公民变成课程，他还是要考试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那就是考试的内容而已。可是实际上，公民其实跟社会连结很接近的，而且他几乎是跟社会绑在一起。所以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在过去当老师的期间，其实我遇到一个很大的状况是，我的学生几乎都活在手机的世界里面，他几乎不在意他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他会问我说，那跟我什么关系？台北车站整修有关系吗？
0: 台北车站都是游民，不要去就好啦。
1: 对啊，然后万华很乱，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不要住那就好了。
1: 对啊，就是然后或者是环境问题，什么光电或者是核能，跟我有关系吗？那是那个区域的人生活所使用的，
0: 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教育的方式，因为都是以考试念书为主，那我觉得如果像公民课或社会课让它变有趣，可能是游戏化或是透过电影，会不会孩子们他比较有兴趣呢？
1: 我觉得这就是我后来从老师就是一路走到现在成立协会很重要的原因。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当然就是受到太阳花就是运动的影响嘛，然后就感受到说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大学后的选择，我很多同学去当公务员，政治系毕业啊，公务员或者是可能结合法律去走律师、司法官，或者是走入私人企业去担任高级经理人，但对我来说，我总觉得那好像少了一些什么。那所以后来我就是决定教育好像蛮有趣的，那所以在那过程中就会让我在想说，也许我可以从教育着手，如果从教育能够影响到下一代，那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对， 我自己一直也是这样想，我觉得很多的社会问题真的都是教育问题，当然这个教育呢，学校占了一部分，家庭又占了更重要。很多人说不能丢给学校，家里父母才是最重要，但我们想一想，这整个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其实劳动阶层还是占多数。
1: 对，
0: 那这些劳动阶层的父母，其实他们就是没有空教养，他连睡眠可能都没有时间了，所以他们就更希望这个部分可以提供给学校，但是这个环环相扣，孩子们在家庭得不到温暖，在学校可能就会做其他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变成他该得到的良好的概念教育，家庭也没有，学校也没有，
1: 对，
0: 所以这个真的确实是一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可是我至少觉得在学校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有机会提供给他认识社会这件事情，可能家庭过去没办法提供，可是学校能够做到的话，我们应该尽可能去做。
0: 哇，
1: 那这就是我后来踏入教育很重要的原因。而陈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其实当今天孩子他在活在手机，我进入教育时才发现一个最大的困难，孩子其实更不在意社会，就像我刚才讲的，所以后来我在课程里面设计了非常多体验的课程，无论带学生去走读，无论带学生走入就是他不认识的山林，然后或者是海边，我们去看见不同人生的生活面貌，那我们才有机会知道说，哦，原来在台湾这块土地还有这么多的议题可以关心。
0: 所以其实所谓的这个议题影响啊，我觉得从过去可能会埋入在一些戏剧啊、卡通里面，像我的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古装剧，好，包青天好了，你就会知道，坏人不能当啊，会被砍头啊这种的。那当然，直到今时今日，很多的议题可能透过进入校园的行动剧或者是短影音，因为小朋友他就接触这种嘛，
1: 对，
0: 或者是在游戏里面去让他感受到这些议题。所以时代在变，但是要培养的这种媒体素养、数位的素养是不变的，只是运用什么样的工具哦。那想请教理事长，从体制学校到创办非营利社团法人，这个中间你觉得最大的成就或改变是什么呢？
1: 当然就是从一个小班级影响到整个台湾社会，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改变。其实也是陈如刚刚提到，就是过去在学校里面教书的时候，我就是带一个班级，然后虽然我尽可能的影响家长跟孩子，我也很认同家长应该要加入这个里面一起去努力，因为毕竟 当今天家长本身他也有家庭教育的责任的时候，不是只有老师而已嘛？
0: 对。
1: 那我影响了老师，影响了家长，影响了孩子，可是我就那30个学生而已。可是当今天整个社会如果都出了状况的话，好像可以做更大的努力。我们看见的问题就是当时整个社会遇到了一个真假讯息辨别难辨的状态。大家可以想象那个2018年当时我们台湾遇过一个台风。

0: 侵袭日本，后来我们一个很不幸一个外交官过世的消息，就后来被证实是假新闻嘛、
1: 嗯、
0: 对，那那是台湾第一次认识到说原来假新闻可以影响社会这么多、
1: 嗯、
0: 而后其实到2020年整个社会那种真假讯息难辨的状况加剧，所以我们在那个契机底下，我们就开始从辨别真假新闻做出发、
1: 嗯、
0: 我们希望能够为了整个台湾的资讯或教育环境去做改变、
1: 嗯、
0: 这是防范最初的使命跟原点、
1: 但现在不是有个网站吗，你把讯息丢进去他就告诉你说这是假的，对、啊、所以我相信这个非营利组织还是有更多实际要帮助大家的，所以你们大概具体都做了哪些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事情呢？
0: 没错，我们从刚开始其实只是从真假新闻开始出发，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对于学生的数位环境里面的问题不止真假新闻，
1: 对，
0: 太多了、
1: 嗯、
0: 这个性影像的外流，
1: 霸凌啊，
0: 霸凌情绪的焦虑、嗯、
1: 对，
0: 然后 AI 又加入之后很多的议题又不一样，
1: 对，以前都说有图有真相，现在图也是假的，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对放办来讲、嗯、我们就是把这些数位环境会看到的各种主题我们整理成教材，并且对老师、对家长、对学生、嗯、甚至我们对偏远地区的就是教师跟学生一起去推送相关的资源、
1: 嗯、
0: 无论用营队、用工作坊甚至长期陪着学校，我们一起把这样子的内容放入学校里面变成正式的课程，
1: 嗯，
0: 那这是放办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
1: 对，所以其实现在讲的数位公民素养、哦、跟我们以前讲的媒体试读其实就是大同小异啦、哦
0: 嗯、
1: 那我刚刚讲这个有图有真相、哦、大家也不要觉得说现在 AI很普通嘛，然后会使用这些 AI 的人都是年轻人，没有，前一段时间呢我就看到一个讯息，就是有一个算长者，就是他已经60多岁了，那他去上了 AI 课之后呢，他就很会用那种反正就把自己然后放到世界各国去旅游，然后他就开了一个那个脸书，然后就哇他就到处去旅游享用美食，然后就因此在网络上交朋友，然后就诈骗，爱情诈骗就对了。那被他骗的那个女士呢，就是一生到了50-60岁都没有谈过恋爱，那就想说退休之后呢要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恋情，然后也想要去旅游，所以网络上就认识这个男的，这男的就说要带他去旅游，去过这么多地方，然后他就先问他说旅游准备什么，就煞有其事哦，反正他就这样就被骗了好几百万啊。然后你看，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欸，只有年轻人会使用，因为 AI 这个技术其实现在学习很方便也很快速，有心人士太多太多了，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好好的来做预防跟防范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请教理事长，现在真的不是只有学生哦，大人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也常常会遇到资讯的陷阱哦。所以就您的第一线的观察，要注意的数位风险有哪些呢？
0: 嗯，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诈骗其实是我现在看到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啦、
1: 嗯、
0: 当然不只有诈骗，可是其实诈骗是大家最显而易见，像台湾人每一年听说每一天，不是每一年、喔、每一天都是上亿起跳的诈骗金额，非常非常的惊人，可是在这个诈骗的背后其实蕴藏的一个另外一个议题，其实是他用各种情绪干扰或者是情绪的那种言语去诱使你能够去相信他，例如像恋爱的诈骗，
1: 对，
0: 我贴近你，然后跟你做好朋友，跟你做伴侣，然后为了把钱拿过来，
1: 对，
0: 所以诈骗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情绪的焦虑、
1: 嗯、
0: 或者是情绪的这种操弄，
1: 对，
0: 然后进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性影像的外流，
1: 对，
0: 不只是年轻的小朋友、
1: 嗯、
0: 未成年的状况，成人的影像外流被偷拍的状况也成为台湾当前台湾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对，所以大概种种的这些面向，我觉得无论是在小孩的身上、青年的身上，或甚至是大人的身上、
1: 嗯、
0: 其实都是台湾当前在数位环境遇到很大的挑战。
1: 很多我们在失去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某一种贪心或是某一种欲望，你只要不要有这两点，其实你就不会做下一个动作。比如说人家说你提供照片我就跟你在一起啊，你提供照片我就付钱给你啊，就是你不要去有这个贪念或者有这个得到的心，那你就可以做很多的预防。我之前也常常收到很多那种哇很帅气的外国人啊，是机长啊，然后就传来做朋友啊，我心里想说啪呀，我哪根葱啊，我何德何能啊，人家机长会来认识我就给他按拒绝我们这算有自知之明，
0: 没错没错。
1: 但确实假设我今天就又单身然后又渴望一个恋情哦，我可能真的

0: 会有点一时会有点心花怒放，但我觉得通常这时候你还是要冷静下来。哎，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真的为什么要我一张照片？真的为什么会想要跟我做朋友？真的为什么他要免费的教我？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这么好看的事到底为什么会落在你身上？
1: 对，但是通常在那个一时意乱情迷的时候，真的很难想。我想分享一个我听过的学生故事，一个国一的学生，他因为很想长高，所以呢，他就是在抖音上面，然后看到人家那种短影音，就讲说，想长高160公分以下就来找我这样子。那他想说，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没关系嘛，所以对方就说，那你就叫我 LINE 这样子比较好聊。所以他就想说，加了 LINE 聊聊天，看看怎么样嘛，
0: 也没什么、啊。
1: 对。结果后来就是加进去之后，那个对方是一个和善的姐姐，然后大头贴很友善的感觉，很专业。
0: 姐姐，女性感觉好像防御心就会让人降低。
1: 对，姐姐对妹妹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姐姐就跟她说：“你想长高，就是我有很多 people，而且呢，就有很多长高的成功案例。”她就截了几个很像 LINE 的对话，然后告诉她说：“哦，这都是长高的案例，什么140几到160几，哇，很棒嘛，很羡慕。”然后姐姐就说：“来，我给你几个方案，也不是强迫你哦，然后你自己选择看看。”你的经济选择，他就给他 A 啊23800啦 ，B 啊6800啦 ，C 啊4800，就不同层次的调理方案，告诉你说我既要给你之后，你就吃啊，调理之后会更好。
0: 好像也到这里也蛮正常的。
1: 对，啊，结果那个妹妹呢，因为很想长高嘛，所以她就买了。买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呢就用那种 Saver 的那种交货变、超商的交货变，然后他就收到药品啊，药品呢也是那种简体字，不知道哪边来的那种药品，怪怪的，上面就写个氨糖软骨素钙，看起来很像是膝盖长高还是什么的，不确定啊，也没有什么食药署标章，但对妹妹来讲，因为她从小看抖音嘛，她也不会觉得简体字有什么问题，她就吃了。吃了之后，她觉得味道很怪，然后她就跟姐姐说她不要吃。就姐姐就翻脸不认人，她就开始说要告她，我追究你法律责任，然后你不赔钱，我就告死你这样子。
0: 这到这边就开始奇怪了，我跟你买东西，然后我不吃了，你要告我什么？
1: 对，可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成人很就觉得怪怪的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国一的妹妹，而且我很想长高，
0: 会害怕。
1: 对，而且我没有让爸妈知道我买这些东西。
0: 所以这里的问题就是在于说，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为什么小孩不敢让爸妈知道？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培养小孩第一时间跟父母沟通？
1: 没错，我觉得这层层的关卡里面，这个诈骗已经不单只是说你怎么这么笨，看不出来是诈骗，不是？
0: 对啊，
1: 它已经复杂到它操弄你的情绪，它影响你的想法，然后甚至回过头来恐吓你。
0: 怎么办？后来这妹妹呢？
1: 后来她就上新闻啦。就被骗20000块买药啊，而这是新闻的案例，我讲的这是新闻的案例，可是我实际上在全国各地很多的辅导室跟学务处几乎层出不穷。
0: 对，这个也是让我去思考说，当我们是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啊，到底为什么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敢跟父母讲？这时候身为大人的我们也应该要思考，平常我们花很多时间跟孩子沟通，孩子一旦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先用骂的，而不是先鼓励他说出来，然后我们一起想办法。
1: 对，
0: 这个就是这个好像几十年来都没变。
1: 所以在现在的网络的这种问题里面，其实我觉得回到家庭教育里面更重要的是沟通啦。
0: 对，
1: 因为真的很多的家长其实面对到无论像刚才讲的诈骗，网友网络交友嘛，然后性影像外流等等的议题，其实通常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因为陌生不知道。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谴责孩子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把东西散布出去，我不是跟你讲不要了吗？
0: 对。
1: 但对孩子来讲就是，对啊，我知道，但是我就觉得
0: 我就做了，
1: 对，我就很想长高啊。其实我们要看见他的那个需求，
0: 对，
1: 不止长高啦，就是瘦身、美白，
0: 对，
1: 明星周边的产品
0: 变漂亮，
1: 哇，他们只要可以透过网络获得，只要他们有需求的，其实都有可能落入陷阱。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从家长的角度，其实我们有机会去跟孩子聊聊他平常都喜欢什么，他都在意什么，他都看什么，我觉得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0: 没错。好，今天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轻声漫游，我是小婉，我们休息一下，等我回来。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铁桶加着 DCH 破样本
2: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稳黑。
1: 但人惊哦，铁桶要按厉害，先抽铁样皮，总得停电走出去。
2: 铁桶在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过困难，还会稳定下来嘅东西着爽。
1: 遇到铁桶先破下，样肤稳黑，先保护自家，等铁桶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2: 铁桶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1: 了解铁桶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路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Thank you.

0: 小婉，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理事长。理事长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刚聊了很多啊，我就会发现回首过去啊，我自己也是小朋友的时候，很感谢父母，我们在遇到很多挫折状况犯错的时候，除了稍微训斥一下啊，其实我的父母大部分都还是用沟通的问我们说

0: 家人，其实第一时间用斥责的、怒骂的、生气的，其实并不能改变对方过去就不小心犯的错误啦。
1: 对，没错，没错。
0: 我们真的要有一些同理心。
1: 真的，当我今天听到很多家长在跟我分享，尤其是有一次我听过一个老师，他就分享说，他孩子拿到手机的第一天晚上，裸照就外流了
0: 啊。
1: 因为跟人家玩游戏点数，有游戏，然后游戏点数购买，他就说，如果你裸照给我，就给你游戏点数。
0: 但老师，我在想啊，像我一直以为这一些基本的提醒，不是应该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会一直提醒，家长也会一直提醒，但纵使万般的提醒，孩子还是会做出这样的行动欸。
1: 课程的学习跟我本身在做的时候是两件事情，多数的孩子啊。在数据统计里面，成人也是，台湾社会都觉得，当我今天假讯息来的时候，在调查里面发现，别人会被骗的理由，别人会被骗的，就是比例，大家都觉得说很高，八九成大家都觉得说别人一定会被假讯息骗。可是当今天问说你会不会被假讯息骗，只有大概六成五成的人觉得我会被骗，我很聪明，我不会被骗。
0: 可是像这种传私密照，不会觉得说，一定会被外流，就是。有几率被外流，还是会传给对方吗？
1: 哦，对于学生来讲，他就觉得课堂上讲的都是别人，可是当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对方对，好像对方讲这个都很有道理，我相信他，
0: 他很可靠，
1: 对，我觉得应该不会怎么样，
0: 他看起来像个好人，
1: 对对对，所以到自己跟真的课程的理解，我觉得那是一个落差。那对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吧，还好吧，而且在那个游戏当下，他就是很想要拿游戏点数，他再次操弄了大家。的需求，刚刚讲的是长高药，
0: 对，
1: 这个是游戏点数，然后用这个关键点抓住孩子之后，然后就跟他要裸照。
0: 对啦，这个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就像我每次追剧啊，我都想说我看到十二点就好了，然后每次到那个环节的时候就说啊，再看一集，再看一集，因为他每到一个要结束的点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钩子勾你，
1: 对对，
0: 想要知道那个下一个镜头是什么，
1: 对 对, 对，
0: 所以常常一看就不小心看到天亮了。所以你看，我们单单这种戏剧的诱惑，我都没有办法抵抗了。
1: 对，
0: 更何况是可能有一个真人，然后用各种的利诱，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你的需求，威逼这样，确实是不好拒绝耶。
1: 对，
0: 那像这样子，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提升大人孩子们的资讯判读力呢？
1: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策略，其实在我们的书，就是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有写到一个策略，叫做判读事实跟观点。这听起来超级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我跟各位说怎么做呢？大家可以在边听广播的过程中边思考，我们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案例或一些说法，其实是可以被验证真的假的？例如说，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这句话是可以被验证的吗？
0: 可以，
1: 很科学嘛，对不对？那句话就叫做事实。然后，但是呢，有没有一些话呢，讲起来比较像是我个人的感觉跟感受？例如说，香菜很恶心，不喜欢。
0: 对，
1: 那这就是观点。
0: 对，
1: 好，那。所谓客观的事实跟主观的观点夹杂在一起，我们就会有自己讲话的立场。所以每一个人讲话其实都有不同的立场。那我们只要能够去区分出新闻或生活中的各种字句里面的事实、观点跟立场，其实我们就有机会先第一步去思考说，这则假新闻或这则假讯息或这个人讲话的内容，我要相信吗？
0: 不合逻辑。
1: 对，可是大家可以听刚刚的，无论是长高药或者是裸照外流，其实他都在操弄一件事情，是你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机会。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让自己稍微停一下，真的吗？然后进而去分辨他讲的事实是什么，他讲的观点是什么，他这样讲立场到底是什么，他到底希望我相信什么，一直问自己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去帮自己喊一个暂缓，说：“怪怪的哦，等一下，我是不是不要相信？”但我必须说，这个练习很难，原因是因为其实多数的人使用网络的时间都是相信大于怀疑。因为一个网友跟我交好很久，他讲的话，我当然就相信他，因为人际关系看起来很紧密啊，即使你没见过他。可是我们其实对于人的互动，尤其在网络上，多抱持一层怀疑，而且是用事实、观点、立场的辨别。其实都会有更保护我们的机会。
0: 没错，这个理事长在讲这个，我就想到去年前年有一个诈骗的新闻，其实真的就是这样。他在一个很看似合理，其实如果你多一点思考，它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做法。就是呢，当时 iPhone 不知道十几推出来的时候呢，就有

0: 个网页说他们有100组买一送一的活动，然后你要想一只 iPhone 空机可能是3-4万块，
1: 对，
0: 那买一送一，但是他也不是说全部的人，他就是办一个活动抽奖，
1: 对，
0: 然后只抽100个，
1: 嗯，
0: 然后这个网络就开始疯传，然后因为他有些活动的那个步骤嘛，好了，所以他就你就会收到一封信，如果你有参加的话，你就收到这个买一送一，那你是不是就先付假设4万块给他，
1: 对，
0: 然后你就收到了买一送一，你就会很喜悦，
1: 对。
0: 但是这2只手机呢，有一只是坏掉的，
1: 哦，
0: 所以到前面你抽中到中奖这边都还蛮合理的嘛，
1: 对。
0: 但其实以我来讲，我就会觉得不合理了，
1: 对。
0: 因为苹果手机它不太会做买一送一，
1: 对。
0: 就算有一个人买了100组，买了200只来玩买一送一的活动，但这家公司你有查核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这个活动目的是什么？好，那收到的时候你有一只是坏的。你打去呢，他就会跟你说，那你退回来，他换一只给你、嗯。
1: 对。
0: 那通常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坏的寄回去？
1: 对。
0: 他会说，不行哦，我们这个一组都是有编号的，我们这一组是一个编号，这里也不合理啊。
1: 对。
0: 好，那反正呢，你就是要换，你就要整组退回给他。
1: 对。
0: 不然就不换。那到这里就开始，你就要产生怀疑了。
1: 对。
0: 如果你不怀疑，可是你很想要这个手机，你就会整组寄回去。
1: 对。
0: 对不对？他就会给你一只那个号码。一个地址，然后你就寄到、嗯、你寄出去其实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1: 对，
0: 所以其实你收到的就是上一个受害者寄给你的
1: 哦，
0: 所以就是很多受害者就是这样一直寄一直寄一直寄，然后他会叫你在上面收到的时候呢，他会叫你先在上面回复这个多好多，你才可以又收到什么、
1: 嗯、
0: 所以他就是一关一关的小利诱小利诱小利诱，就是要你得到这2只手机，
1: 抓着那个人性的贪的心，
0: 贪，那到最后你其实就是损失这4万块，可是你看，如果有好几百人，这4万块在轮，然后他半年内这网站就收掉了。
1: 哦，
0: 那你诈骗的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有1000个4万块，其实就很可观。
1: 对，没错。
0: 那这个当中就是像刚才李氏讲的，有很多看似合理，可是如果你中间有去查核这个事实，
1: 对，
0: 然后用客观跟主观的这个观点去想，你就会发现说不合理呀、啊。为什么我要寄回去？好，那我就不要了。我就反正我4万块本来就买一只好的手机。
1: 对对。
0: 如果你到这里就止损的话，
1: 对，
0: 是不是你至少就还是一只手机？
1: 对，没错。如果我当下就觉得说没关系啦，都已经付了就付了，那就拿到一只手机就算了，那其实就不会有这些结果了。
0: 对，对，真的。可是真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
1: 真的，真的。
0: 对，这个就是你就会觉得说，我本来应该有2只，所以到底你本来应该是有2只，还是本来其实就是一只？这个就是很值得思考。
1: 还是甚至从头就不应该去参加这个活动。
0: 对，所以我非常认同李市长讲的，就是这个听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
1: 对。但这也是我后来变成日常的一个环节、嗯、就是我自己后来在这个教育推广的工作过程中、嗯、变成不太会直接选择完全相信网络上的各种讯息、
0: 嗯、
1: 大于就是马上就是多数是比较多怀疑的状态、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0: 对，
1: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大家刚开始做起来很难，其实是因为没有习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网络上觉得说、啊、这很真啊，有影片就、嗯、有影片有真相嘛，但大家现在知道 AI 出来之后就影片也不一定真的，
0: 对，
1: 那也是慢慢被养成的、
0: 嗯、
1: 所以怎么样练习大家自己在拿到一则讯息一个活动的时候先问自己说，哎，真的吗？这真的是真的吗？然后再听他讲的话语去破解他到底想讲什么。
0: 对，尤其像我们现在大部分白天都在外面工作、哦、很多人家里都只有一名老人，所以其实老人你看他平常都很聪明，可是我有时候都还是会担心说有人来按门铃啊，先从推广送什么试用品，他要进入到你的家门其实说真的还蛮容易的。
1: 对，没错。
0: 对，如果看起来又很无害的话，
1: 对，
0: 有时候长辈就会说啊，那进来喝个茶、啊、或什么的，他只要能够进入你家里第一次就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1: 对，
0: 然后慢慢就开始了解，就是哎，你家有谁啊，你儿子女儿在哪、啊、
1: 对，
0: 那过去的时候长辈都会很快速的跟人家说，哦，我儿子在什么医院，哦，我儿子在哪里工作，我儿子在国外，
1: 开始炫耀，
0: 对，你就会立刻都告诉别人。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真的要养成一个习惯，不是只有在网络上不要公开你的私人讯息，你就连实体的生活中也不要轻易的跟陌生人透露。
1: 没错，没错。在这个，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当前在诈骗也好、
0: 嗯、
1: 情绪的议题也好，其实这些都是跟 全部连在一起的，并不是说

0: 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在谈像放伴，我们自己在推广的过程中谈真假讯息的辨别，谈资讯的判读，还会连带谈到情绪。可是为什么要谈情绪？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所有一切其实都是勾起你人性的连结，
1: 对
0: 人性的需求，甚至就是又胁迫用谩骂的方式让你觉得说你真的做错了，这某层面都是情绪操弄的一个环节啦。所以从诈骗，从情绪的操弄，我想这是为什么放伴在全台湾各地推广数位公民讲座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东西带入跟家长、跟学生甚至老师来分享。
1: 对，那这些常常举办的讲座呢，大家也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官网或者是脸书上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讯息。
0: 没错，大家可以搜寻台湾放伴教育协会，放是放心的放，伴是伙伴的伴，那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资讯了。
1: 对，那这一次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不被 AI 取代的资讯判读力，当然里面有很大的部分是提供给老师们，就是在第一线现场的老师们可以透过一些教学的方式，然后就是互动的活动，甚至有一些图画啊，可以帮助老师们。所以当初写这本书真的就是一个，就是给老师们准备，不然老师这么忙，他们也没有什么时间准备。
0: 对，而且认真说，一个老师从大学师培结束之后踏入教学现场，他根本不知道现在整个 AI 或者是数位变化的科技局势长什么样子，那更不用说希望他能够在学校里面待。所以如果没有我们这种民间单位从外面一起来帮忙的话，其实对老师来讲是很辛苦的。
1: 对，而且我看完书之后呢，我觉得这里面所提到的 AI 判读的问题啊，还有对社群的焦虑啊，其实不是只有青少年，大人也会耶。我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学员哦，他也是年过中年了，那他过去是网络的文字工作者，那他就是在网络上遭受到霸凌，结果他这两年都没有办法写文字，一写他就会害怕，他不敢发文章啦，一发就怕又有人攻击他，这种是一种内心很深层的恐惧。所以其实就像刚刚理事长讲到，我们在网络上你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影响，但你又不可能因此就再也不上网或是不发文章，这不是也蛮可惜的吗？
0: 没错。面对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会觉得了解自己的情绪会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啦。当然如果已经变成就是在网络上被霸凌过，或者是面对到网络的一些冲击然后影响到心情的，那个可能要寻求专业的比方说医疗工作者帮忙。可是如果当我今天是一个才刚开始上网的人，无论是成年人或者是未成年人，我其实都会蛮邀请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自己看到讯息的情绪。最近我常常在使用 Tree， 就是年轻人会使用的那个， 对我都称他们是年轻人，因为他们用的比我更厉害这样子。现在的小朋友们 Tree 上面其实都是情绪谩骂，
1: 对，很多耶，
0: 非常非常多，而且他目的本身演算法的设计就是希望挑起你冲突吵架。有一个很好笑的贴文，他就跟你讲说，我发一支雨伞，台湾人也都可以吵架。哇，下面真的超级多人，就是说这支雨伞很难用，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他本身设计就是一个情绪冲突的状况。后来我在看翠的时候，我自己感受到，我那看到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感受到说，我觉得看这里面的内容好不舒服哦。那个不舒服是一直太多负向的情绪在里面谩骂跟冲击，然后让我觉得，甚至是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最红的是问说，怎么样把你的老师弄走你的班级？
1: 有，我看到这一篇，
0: 哇，
1: 好残忍、哦，
0: 很残忍。然后我对于作为老师的角色来讲，我其实蛮难过的，就是怎么台湾教育现场会变成这样，而且大家在那个地方聊的过程中是肆无忌惮的说啊，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请谁，我请律师，我做什么角度去做了，那把老师弄走。就算老师以前我们再不喜欢，我们都会知道说大家就是想法或态度不一样，只要他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习就好了。可是现在在 Trade 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肆无忌惮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情绪骚扰其实是很多，我觉得那是骚扰了。
1: 所以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到底只是一个像以前我们朋友在私底下随便骂骂，无心之讲，只是这个聊天变成键盘公诸于世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他们会觉得说，我也不是真的会这样做，我只是写写，可是他还是会达到某种渲染的效应。
0: 而且最关键的事情，它是24小时不停的渲染。
1: 对，
0: 以前我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骂老师，大家姐我们都会骂过嘛，
1: 就是这秒钟而已。
0: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就在学校上午就是四点之前放学之前在做的事情。可是现在变成是无时无刻都在渲染，然后当演算法在加成，我可能今天看

0: 看过这篇文章之后，他就知道你很喜欢这类的文章，他就在推给你，再推给你，再推给你，你就会一直觉得说，对，生活桌上所有人都在骂老师，
1: 那为什么我不能骂？
0: 对，我也想加入一起骂，我就会渲染我的情绪很高涨。
1: 对，我最近也在思考说，以前我们所受的教育都会是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0: 对
1: 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了，但现在的人弄就是有赔哈，一点点，然后就要上网公审。
0: 对，
1: 然后我就常觉得很有趣，明明大家都知道公审不应该，明明都知道说，这一些谩骂攻击别人不要键盘杀人。
0: 对，
1: 可是这十年来还是越来越多，它并没有减少的趋势哎。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呢？
0: 当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情绪无处宣泄，网络上又成为一个二十四小时都可以聊天跟有同温层，大家都是一样想法的人互相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情绪越渲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说觉察这件事情对于成人跟未成年人接下来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今天有一丝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其实是被骚扰的时候，我其实后来选择的事情是我先把水关掉。
1: 对，
0: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太干扰我的生活了。可是这其实是又是另外一个很困难的练习，因为当我今天要意识到自己有情绪已经很难了，我还要主动把它关掉，那又更难。可是其实关掉之后，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比较两者的心情。我自己觉得我没有看脆的时间，情绪平静许多。
1: 我觉得把网络再套回跟现实生活中，其实它的道理还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有时候在学校不喜欢某一群朋友，我们其实就是远离他。
0: 对，
1: 我在这个学校我不喜欢，我就转学。
0: 没错。
1: 那你把它套在网络上，确实我现在也不太看脆，但是有时候你滑脸书，它还是会有一些文章，你不小心点进去，你就是会深陷在其中。
0: 对。
1: 那这时候呢，我就觉得你还是可以选择这种谩骂的，你就跳过，应该选一些好看的、啊。有一些议题，那个网友就是那个发挥奇想，非常有创意，看来就觉得很好笑，就会离不开那个讯息留言区这样。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是可以培养你自己选择。如果你是选择谩骂，但我觉得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哎、欸。当你某种情绪很沮丧，或是受了委屈，然后你看别人的议题是在骂人的时候，感觉好像自己也可以抒压。
0: 对，我们就被，但是我们也就被带着走啊。坦白说，就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就是《次世代社会公民素养》的书，就写到一件事情、嗯。其实我们希望现在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只要是一个人，只要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拿回资讯的自主权。
1: 对，
0: 嗯，如何在资讯环境里面，你是主体，你不是被演算法操控，你不是被社群媒体影响的人。而是你可以选择你所爱的，你不喜欢的你可以封锁、
1: 嗯、
0: 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我觉得那个资讯的自主权可能是未来在面对到资讯环境的变化时候我们必须被拿回来的。
1: 对，这就还是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思辨的能力。
0: 没错，
1: 所以以我自己的经验呢，我都鼓励学生就是多阅读吧，多读书吧。我觉得真正的书籍啊，你在阅读的时候心中是会平静的，而且是可以思考的。因为大部分一本好的书，我们在细细念它的文字的时候，其实每一行字或是每一段的文章看完之后是会诱发你思考，诱发你的行为的改变的。
0: 嗯，
1: 在网络上其实也是，但是它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与其这个花时间在网络上，不如你可以拨一点点时间阅读一些好的作品，即使是漫画小说我觉得都不错。当然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不被 AI 取代的资讯判读力，可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那书中也提到很多很多的工具方法，甚至是呢，我们刚刚提到老师也有社群焦虑嘛，那你可以怎么跟学生一起共学。我觉得这个书也是一本大人跟小孩可以一起共学的书。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最后也请理事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具体平常可以怎么做呢？
0: 哦，最近国外有一个很有趣的行动，它叫做就是科技免除空间。哦，这听起来好像很困难，
1: 对，
0: 可它其实很简单，它就做一件事情，它让自己进入房间的时候就不要再使用手机或者是玩任何电玩，或把电脑搬出来客厅。
1: 太难了。
0: 对，可是 你知道吗？就是国外的这个英国的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他让青少年去实验，第一周啊，青少年很痛苦，就觉得说天哪，我房间里面没有电脑，我没有手机怎么办？第二周开始他们要找任务做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发现说，我当我房间没有这些科技工具，或者是比方说 Xbox 或者是 PS5 什么之类的时候，

0: 我就必须要想办法打电话跟同学聊天，我就想办法去公园运动，所以他开始找回现实中的真实感。而在那体验三周四周之后，学生就讲说，嗯，我觉得我现在在房间里面睡觉睡得更安稳。那所以影响情绪这件事情很抽象嘛，对不对？
1: 嗯，
0: 最简单的事情大家感受一下，如果你可以进房间之后不要用手机，你去感受这个差异，跟房间一开始在睡觉的时候都会睡前还在拨手机，你看一下两者会有什么差别，你再来决定看看说，哎，是不是手机真的有干扰到我的生活。光是这个小小的步骤，我觉得从家庭里面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做，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没错，就是你的床头一样改变成放书吧，因为那个手机放在床头边有那个电磁波嘛。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就会干扰你睡眠，
0: 对，
1: 干扰你的健康。
0: 对，
1: 所以你的手机就放在客厅或是门口的那个柜子上。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你的床头就跟我一样啊，就堆满书就好了。
0: 对，
1: 那你随手就一本睡前阅读，那保证你很快入睡。今天谢谢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来到节目中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来宾谢中伟理事长帮我们出永续小任务吧。
0: 我今天想给大家的一个任务是SDGs 的优质教育。那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也是我后来在从事教育之后有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当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小小孩或者是看到小朋友，请大家作为成人的角色的时候，是有机会可以蹲下来跟他讲话，然后甚至是不要主动去碰他的身体，然后如果他你想要摸摸他的头，或者是你要就是抱抱他的话，你也都可以问问看他愿不愿意。光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尊重孩子的身体自主权，这就是幼稚教育可以做到的事情哦。
1: 这一次的谢谢今天的来宾，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AI 时代的数位公民素养。好，听完今天的内容呢，也知道不管科技有多厉害，这资讯哦一定是会越来越快的。那我们要练习的呢，就是大人自己的判断力，然后再教小孩子跟家中的长辈，从假讯息演算法到社群焦虑，怎么样去拆解事实跟观点，就是提醒大家一个社会要维持理性的讨论，然后彼此的信任呢，每个人才都有面对资讯世界越来越快的能力。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听说漫游，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重听，还有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哦。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团，搜寻晚志平小晚，就可以跟我一起分享日常更多的永续生活了。节目最后我们听听杨丞琳的歌曲《理想情人》，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对啊，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7: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实际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哦，来回应一位听众朋友哈，那个 Jamie 哦，Jamie 说呢，这个喜欢我们的节目哈，然后呢，尤其是这两集的节目讲到了谎言这件事啊，然后他说啊，这个请传歌啊评论一下，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哈。请传歌评论一下，要帮我们男人说说话。这个 Jamie 讲的，
1: 这个我觉得要从两个角度了、
0: 哇，两个角度 ，OK， 好。
1: 那比如说像我有曾经有这样一个经验，我不是这样经验，我是看到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有一次他开车，然后他就老婆坐在驾驶座上面，然后他就我这个朋友就坐在那个
0: 副驾
1: 旁边，然后就在看手机，然后。突然他老婆就问他说，爸爸，那个妈妈现在几岁啊？我那个朋友直接回来18岁，然后他的老婆就面露微笑这样子、
0: 好高兴，
1: 很开心，这样
0: 很开心。
1: 那如果说我们从客观来看，觉得那你根本就是说谎嘛，可是重点就是说要看被说谎的人接不接受嘛、
0: ？OK，
1: 如果接受，就是说啊，你其实就算知道是你是骗人的，但是你讲的话我开心嘛。
0: 是是是是
1: 啊、那你要讲说，我们那你不是今年已经50岁了吗？对不对？那就是对不对？那明明就是说。这个是实际上年龄是这样的，但是你就是把它你讲了一个实话，但是真相永远是会让人家其实都知道，但是就希望从别人的嘴里面听到就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是一种赞美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是因人而异。
0: 哎，那我们问一下这个，我们来实际测验一下哈，这个传哥的这个嘴到底是骗人的鬼还是真实的嘴哈？如果说你是这个丈夫的话啊，然后呢，你的女儿一样问你，爸爸妈妈今年几岁？你怎么回答？
1: 那我会想说，哎，妈妈在我爸爸心目中永远是第一次看到她的20岁的样子
0: 啊。你这个骗人的嘴
1: 那其实这个你说这也不是撒谎啊，对不对？这是一种就是说法就是说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那个我们第一次认识
0: 心目中
1: 心目中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一种比喻嘛，对不对？那这个我觉得就算是比较中庸之道。
0: 对了，这也是男人的生存之道啊，是吧？我没有讲错吧？
1: 你讲的是这个重点，
0: 对不对？
1: 对，
0: 生存嘛，
1: 永远都要这个让。这个说出来的话，尤其是对自己的老婆
0: 对，
1: 或者对自己最亲最爱的人亲的人，
0: 对，没错，
1: 有时候你总是要让他想办法，就是也许他今天心情不够好晚上回来的时候凑个脸，对不对？然后你就想说我有什么办法让他开心
0: 开心一下。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人家讲做人嘛，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对，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男人为了要活下去记得要记得有时候呢该说的还是要说
1: 那我想这个答案应该对
0: 可以
1: 我们这位听友应该
0: Jimmy
1: Jimmy 会很满意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也许他这正也是碰到这个问题我就不喜欢撒谎对
0: 对，
1: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叫善意的谎言。
0: 我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呢，识时务者呢为俊杰。
1: 对，
0: 对不对？
1: 尤其在老婆大人面前。
0: 对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音乐主题。
1: 今天音乐主题同样是跟那谎言有关系。
0: OK， 好，我们来听第一首歌。

0: 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整个的编曲就是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了、
1: 对、
0: 大概是多久以前？
1: 1970年、
0: 1970年的、
1: 英国的一个摇滚乐团叫 Argent。
0: 这个是个英国团、
1: 对
0: OK， 这好像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
1: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他一首歌。
0: 这样子啊？
1: 对。
0: 因为我们介绍歌太多了，毕竟这个节目5年多了，我不可能每首歌都记住，只有传歌能
1: 够记住。好几千
0: 首。好几千首歌了、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算一下。不过这个应该也是1970年代，他们算是他们的曲风好像又跟那种那个 Beatles 呢又不太一样、
1: 他们这个乐团的这个歌曲比较怎么说呢，他们又比较粗糙，又有点像这种所谓的这种车库摇滚的这样的曲风、
0: 车库摇滚
1: 蓝调摇滚、稍微比较粗糙一点，然后比较纯粹一点的感觉。
0: 是这种感觉其实有时候听一听也还蛮不错的，因为这种呢才是最早的原汁原味，它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所出来的东西哦，反而觉得它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不过这一首歌曲哦，他就直接说说谎者，就很直白的就是说谎者。
1: 对，这个当然也跟他们这个音乐风格有关系、没有那么多的修饰、然后就是可能讲的都是一些真正很真实的一些感受。
0: OK， 那歌曲的内容就是直接就是告诉你就是说谎者就对了。
1: 对，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他的女朋友其实已经背叛他了，然后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当然就是很直接的去讲说对方你所讲的话全部都是谎言，
0: 全部都是谎言。
1: 所以这个 liar 当然就是说骗子，说谎的人，
0: 说谎的人，对，没错，就直接挑明了，就是说你就是一个说谎的人，你就是骗子，你骗了我的

0: 感情啊，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啊，是不是？
1: 无法度了，
0: 无法度，反正无法度就是安尼啊，不然怎么办呢？欸、对不对？被两包了嘛，对不对？OK 哈，好，来介绍下一首歌，
1: 《Bullet Why Lies》。

0: 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眼睛是最不会说谎的，但是这首歌呢，却告诉你说，这个说谎的是眼睛，而且还是蓝色的眼睛哦。
1: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white lies 啊，这个其实在英文里面讲意思就是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哦。
1: 然后善意的谎言却是来自于啊一双这个非常啊蓝。翠蓝的
0: 翠蓝的、
1: 的 眼神里面，
0: 哎呦，那这个应该可以说是在说谎的这个等级当中的最高段了。
1: 对，意思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歌里面讲说他这个女朋友很漂亮，
0: 是
1: 他有这个非常这个就是老外的眼睛嘛，
0: 蓝色
1: 的，对，蓝色眼睛，但是却说出了这个白色的谎言，意思就说出这个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OK。其实我说句真话，这个有时候要说谎、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要先说服你自己。
1: 对，但是就是说你要到达这样的功力啊，
0: 不容易啊，
1: 也是不容易啊，
0: 真的不容易啊，
1: 对
0: 不对？你要先说服你自己，哎，这个话是真话，你说出来的、人家才不会感觉那是谎话。
1: 对啊，因为有时候眼神会说明了一切嘛。
0: 就是啊，
1: 你说在说这个谎话的时候，然后眼神是这样子，因为自己都
0: 漂浮不定、
1: 漂浮不定，说服不了自己，那人家就会从你的眼神。
0: 对，
1: 那你要很肯定嘛，怎么不那么不肯定，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这个都是一种，就是不自觉的一种啊反射动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OK， 不过这一个团体它也是一个英国团吗？
1: 是一个美国团。
0: 哦，它反而是一个美国团，
1: 是一个70年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曲走天下的这种美国团。
0: 难怪我对这个团体非常非常之陌生，我还去特别去 Google 搜寻这个团哦，相关资料真的不多。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只有这么一首代表作嘛。
0: 嗯哼，
1: 对，这个第一首也是最后一首，
0: 也没。

0: 没了嘛，对不对？
1: 就后来就没有了，
0: 后来就没有了嘛，
1: 对
0: 不对？
1: 就一曲乐团，然后属于
0: 哎，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做一集啊，一曲乐团的这一个这个团体，因为我觉得这个一曲歌曲啊，这个一个团呢、啊。还真蛮多的哈，
1: 因为呢，目前我们现在正在走到的是脸部的啊，
0: 啊，对对对，
1: 头的，包括我们之前说听觉呀、
0: 嗅觉呀、
1: 嗅觉啊，还有眼神啊，
0: 眼睛啊，
1: 还有嘴巴，
0: 对对对对，
1: 所有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个啊，这个五官啊，跟这个五官有相关的这种歌曲还很多，
0: 是，
1: 你还有包括微笑、
0: smile，
1: 还有哭啊，
0: 是，
1: 对不对？
0: 还有生气呀，
1: 就是都还没有介绍到。
0: 对，
1: 那我一曲的这个也很多了，
0: 很多
1: 一曲歌手、一曲乐团。很多，
0: 嗯哼，所以你看国外也不见得就是说，哦，这个团像我们之前介绍的，不管是 Eagles 啦还是什么团啦，哇，他们的歌真的很多，而且介绍起来他们相关的作品也还很多，但这种一曲的哈，说真话就比较稍微陌生一些了。
1: 当然当然，因为就是他因为没有持续有好的作品出来，
0: 嗯哼，
1: 那当然就淡。逐渐的就为大家所淡忘嘛，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蛮可惜的，因为一曲红了以后你要再继续的话，你要更多加倍的努力，你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性啊。
1: 对，因为就是说你要证明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啊就能够走很久，那当然就是要靠作品说话，
0: 是没错，
1: 一直到比如说做了很久，然后到一个阶段啊，你真的是啊这个不断都有这些好的作品推出来，大家也会觉得说啊，你们是真的是哎，是有料的，所以对我来讲，譬如说像我当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想的是第二张怎么办？
0: 怎么办？
1: 第一张卖那么好，第二张怎么办？
0: 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因为你要向人家证明说，我不只是有一首歌好歌，
0: 对，
1: 一张专辑里面不止一首好歌，有两首、三首、四首，完了之后，接下这张专辑也一样要有这样子的。这种呈现，
0: 哇，那压力多大？那整间，那哇，那背负了这个整个的那种那个个人的，不管是名声啦、唱片公司的收入啦，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1: 对啊，那你要知道，就是说，这是你的这个一个你要把它当成这个一辈子的事业嘛。
0: 对，没错，没错。
1: 那你不是说你想当就能当，那你得要拿真正的作品来说
0: 话，作品出来，对不对？第二张完了以后还有第三张，那第三张怎么办？
1: 对啊，对，
0: 对不对？就一张出来的时候，哇，
1: 对，而且就是说不是说你想要有好歌就有好歌，有时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0: 对，
1: 好作品，
0: 好作品，对不对？所以说真话，可是呢，就遇到哪怕你遇到了好作品，你不会去诠释它，你不会去唱它，一样也没有用。
1: 所以现在我坦白讲，我回想起来，我这三十多年的这个音乐生涯，我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没有没有没有，你实力担当。
1: 对，但是就是说你也得要唱到好
0: 的。你没有谦虚呢、你没有谦虚呢。我说实力担当，你直接说对。没有，我们有一点实力这样的。
1: 我讲谎话。不是，我讲的意思说。虽然实力担当，但是你要靠，还是要碰运气，你要遇到好的歌，这是讲的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
0: 是
1: 要对的那个时机，你碰到好的歌，
0: 对，没错，
1: 你才能够就是说啊，真正就是，就大家当然看到的市场看到是的一个结果，可是过程大家没有办法真的去，你也没有那个时间去了解，
0: 对，没错，
1: 只能大概的说一说啊，我们这做这个专辑的过程啊，真的是不容易这样，
0: 对，
1: 可是真的就是那个不容易的到什么程度，细节当然就不好，
0: 就不好说了，
1: 不好仔细说了，
0: 对，没错，就像那个演唱会啊，有没有大家都期待那只鸟飞出来？哎，它一直到了10:51的时候，它才飞出来，这也飞太久了吧？飞了3个半小时、啊，
1: 因为。那是鸟比较小嘛，所以它飞得慢一点。
0: 你讲清楚，小小鸟嘛，那当然是小啊。
1: 对对对，
0: 小鸟当老鹰啊。
1: 对对对，老鹰它速度就比较快。
0: 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啊。OK，
1: 那下次我可以拿它当成一个那个。梗来说了，
0: 谢谢你啊。来，我们就做下一首歌
1: ，Sweet, the light is in your eyes。

0: 好的，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呢，到这边呢也要快接近尾声了哈。这首歌呢，就请传哥讲一讲吧。嗯
1: 啊、哦，嗯，因为
0: 这歌我真没办法，
1: 又是让我们秦浩哥
0: 哦，全都硬，
1: 终于会有硬了一次这样。
0: 哎，真的实在是好久没听到这种音乐曲风了。
1: 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之所以像这样子的乐团呢、来表现这样，因为这个谎言嘛，已经是谎言，就是大部分都不会比较激烈的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这种
0: 是
1: 愤恨对于谎言啊、
0: 嗯，
1: 那当然这个团就比较特别一点
0: 哦，就是
1: 这个是一个 Sweet 是一个英国的重摇滚乐团，
0: 我记得我们介绍过他们，
1: 介绍过他们的作品，
0: 对不对？介绍过他们的作品嘛、嗯，对不对？ Okay、
1: 你看他们的声音也是非常高亢的，
0: 嗯，没错，没错，没错。
1: 当然这个歌就讲 The Light in Your Eyes，The Light is in Your Eyes，、嗯、就你的眼睛已经在说谎了。
0: 就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嘛，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还没有到很高段，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不对？
1: 所以很直接讲，你的眼神透露出你的这个谎言这样。
0: 好哦、嗯，但是说真话了，像这种曲风哦，像我个人是对不起，我实话实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但可能有些人像传哥就应该蛮喜欢像这样一个。
1: 我觉得其实以他们这样的曲风，能够他们所唱的歌，虽然都是属于那种。比较重摇滚的，可是就是说在70年代中期他们是最火的最红的时候、
0: 哦、
1: 他们有很多歌在排行榜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0: 哦、OK
1: 就是说他们

0: 那虽然说很重，但是音乐很重，可是就是旋律来讲都算是我觉得是好听的，
1: 是还是有流行性的啦，
0: 嗯，
1: 对不对？
0: okay,
1: 好，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0: 好， Eurythmics Will I Lie to You。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哎，唔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飞沙冰也不看很大呀？
2: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轻轻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节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出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1: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呢。
2: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1: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慢慢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如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刚才我们在听歌休息的时候啊，我才赫然想到，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前一天是端午节耶。
1: 哦，我们现在是端午那个连假第二天。
0: 第二天呢？
1: 哦，
0: 对，这个时候应该传歌应该要准备假巴掌哈。
1: 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在大同。山西大同
0: 开演
1: 唱会，
0: 哎呦，
1: 对，
0: 山西大同有粽子吗？
1: 当然也有粽子啊，北方也有粽子啊。
0: 哦，所以你还是我是说你喜欢吃南部粽，对不对？
1: 我喜欢吃南部粽，
0: 台湾的南部粽，
1: 对，就是

0: 肉生米包起来之后然后直接去煮、
1: 哦、
0: 那个口感就比较就像是糯米那种粘稠的味道的那种感觉、嗯、口感。
1: 可是我喜欢吃北部粽，我喜欢那种 熟料有没有哦，这个打开来那个哦好吃，
0: 那就是青菜。

0: 那种黏糊糊的感觉，才是糯米的这个精髓啊！你如果说还先去炒，炒了之后，然后去煮，
1: 对呀。
0: 可是煮出来之后，就它就没有那种粘稠感，就只有颗粒颗粒的这种感觉，
1: 颗粒颗粒感觉就是比较舒服啊。好，现在就是要吵架就对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后面歌都不用来开开干嘛？后面我们都没有
0: 来台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但是说真话了，有一句话你应该很同意了，粽子还是少吃了。
0: 我有找到了这个就是吃粽子的方式，我很爱吃粽子，
1: 真的，
0: 尤其那个碱粽
1: 啊，鸡掌，
0: 对，鸡掌，我觉得那是全天下最好最美味的东西。
1: 可是那鸡掌不是没有味道吗？
0: 那所以你要加蜂蜜啊。
1: 哦，你是沾蜂蜜啊？
0: 对，为什么要加蜂蜜？你知道吗？
1: 哇，沾，
0: 除了味道比较爽口，
1: 嗯，
0: 因为蜂蜜对不对？加了冰的啊、那种碱粽，碱粽冰起来，
1: 嗯，
0: 然后尤其是就是说，煮过，
1: 嗯，
0: 哦，变很软，对不对？然后把它马上冰起来，冰起来不要冰太久，马上拿出来吃，那种冰镇的感觉加蜂蜜，
1: 嗯，
0: 哦，哦，我觉得是绝配
1: 哦，真的，啊。
0: 然后蜂蜜还有一个功能，它是帮助消化的。
1: 哦，
0: 它会促进你的肠胃蠕动，然后尤其是吃糯米这样子的东西，
1: 对，
0: 糯米很不容易消化，
1: 很不容易消化
0: 啊，然后如果你的那种，怎么讲，
1: 肠胃不好的话，
0: 肠胃不好，或者是你有便秘的问题，它都会造成你，你知道，你上一号的上大号的时候那种困难度。
1: 哦，
0: 可是吃的糯米，就吃的这个蜂蜜配了蜂蜜之后，
1: 嗯哼，
0: 它帮助消化，
1: 哎，
0: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它不会有便秘的这种情形发生，
1: 拿来当这个餐后的甜点哈，
0: 嗯，
1: 也蛮好的。因为你一餐已经吃完了以后呢，当然这个鱼肉啊，油腻腻的，来点蜂蜜，加个鸡掌哈，有没有减重的沾蜂蜜的甜点，感觉还蛮舒服的。
0: 对，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吃粽子，如果你不吃减重的话，你吃的是咸粽，要讲南部粽，尤其是。更容易有那种一块一块的比较粘稠的感觉，你可能就要吃一点，多吃一点蔬菜啊，还有水果，
1: 哦，
0: 才可以容易帮助消化。
1: 也是了，也是了。哎，这个是我们传哥的养生之道哈，他很喜欢吃鸡掌，嗯。好了，明年这个时候呢，你在如果你有开演唱会，我再送鸡掌给你啊。
0: 好，嗯，我会把它视为一个厚礼。
1: 好，好不好 ？OK， 好，喜欢吃鸡掌 ，OK， 好，来，我们刚才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Eurythmics 啊，就是一个英国的这个算是 New Wave 的新浪潮的一个乐团，他们是80年代出道的，
1: 嗯，
0: 当中的女歌手就是这 Annie Lennox， 很有名的一位女歌手，
1: 对我有听过她的名号，欸，她的歌。哎，我突然想不起来哪一首，
0: 就 Sweet Dreams 啊，
1: 对对对 ，Sweet Dreams，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前奏是那个是用那种合成器弹出来的，
1: 所以他是在这个乐团当中出道的，
0: 对对，
1: 哦，
0: 从这个乐团一开始跟这个乐团他们是两人组的，
1: 是，
0: 然后他得单飞，
1: 哦，原来如此，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Would I Lie to You？ 其实这个歌词讲的很有意思啊，这整个情境是说，其实他知道他的这个情侣啊，他的伴侣已经背叛他了，
1: 嗯哼，
0: 但是他就是心里面已经下定决心，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把自己就他们是住在一起，然后把自己东西全部准备好，
1: 哦 okay，
0: 然后就跟他的伴侣讲，就说我会离开你，
1: 哦，
0: 那伴侣不相信嘛，
1: 是，
0: 那所以他讲，你认为我会对你说谎吗？
1: 哦，
0: 对不对？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全部背起来，直接就
1: 打包，直接走出
0: 门去，这样意思就是说我的心意已决，我不会骗你的，我不会骗你说。我离不开你，
1: 嗯，
0: 我一定离得开你，
1: 非常潇洒，
0: 嗯，
1: 洒脱，对不对哈？我不会骗你，那我就是要代表说，我就是要离开你，那你也不要来找我了，
0: 对，
1: 对不对？谢谢再联络了，
0: 是的，
1: 哦，好哎，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0: ？Black Eyed Peas，Don't Lie。

0: 这个应该可以说是2000年后的这个作品了。这个黑眼豆豆，我凭良心讲哦，这个2000年后非常传奇性的人物，而且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音乐。
1: 嗯，对，我觉得他们是把这个嘻哈融合在这个电子音乐里面，
0: 嘻哈然后还有 rap 融合，全部都融合在里面。
1: 融合在里面。
0: 而且我觉得黑眼豆豆他很厉害的一个部分，他不单单只是一位单纯的歌手，他自己在作词作曲作曲啊编曲这方面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1: 嗯，对，其实他们有好几个等于就是说也是几个音乐人一起，包括里面的这个 William I Am 啊、Will I Am。
0: 嗯、
1: 他是主里面的灵魂人物，
0: 灵魂人物，
1: 还有这个女歌手Fergie， 都是这个乐团里面的这个灵魂。
0: 对，不过这个作品距离现在也已经20年了
1: ，对，
0: 2005年的作品，
1: 2000年的时候他们是非常这个
0: 高光时刻
1: 的，他们的、对。
0: 可是现在还有黑眼豆豆相关的作品出来吗？好像就比较稍微少了一些、
1: 最近比较少，因为后来等于说他们这些团员呢也都各自单飞，包括这个 Will I Am 然后还有这个 Fergie， 他们后来都有自己的这个出版自己的专辑。
0: 没错。不过其实这首歌的歌名他就讲得很清楚， Don't lie， 不要。
1: 但是这个 Don't lie 并不是我们前面
0: 字面上面讲的、
1: 对，就是之前讲的，就是说别说谎，别对我说谎，它其实是一个自我反省。对，他其实知道说自己一直都骗都是欺骗他的这个女朋友。这是一个真实的，他自己真实的故

0: 实
1: 哦，真的，
0: 对
1: ，OK。
0: 然后他一直骗，然后骗了他，最后就跟他的女朋友忏悔，嗯，就是说这他过去真的有骗他，
1: 是。
0: 那希望就是说他能够对方能够原谅他，然后他未来自己也不会不再。用这种方式来去欺骗他的这个女朋友。
1: 哦，
0: 其实他这首歌虽然叫 Don't Lie， 他是告诉他自己说不要再说谎了。
1: 因为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Don't Lie 都是我对别人说 Don't Lie，但是这首歌呢是自己对自己说 Don't Lie， 不要再说谎了，不要再活在谎言当中了。OK， 我觉得这首歌曲反而颠覆了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今天在之前所说的那种方式，我
0: 对
1: 你，
0: 对，
1: 而不是自己对自己哦，对不对？
0: 是。
1: 其实说这话有时候呢，这个人真的不要这个老是活在谎言当中啊，经常说谎也是不对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0: Nicki Minaj 跟这个 Skylar Grey 的 Bed of Lies。

0: 嗯，我好喜欢这个声音，我觉得这个声音真的很好听，这个女歌手声音真的好棒啊。
1: Nicki Minaj 啊，
0: 嗯，她应该也算是2000年以后的一位歌手吧。
1: 严格说起来应该是2015年之后的。
0: 哦，2015年之后的，哇，那这样算起来，对于我们节目来讲，算是蛮新的哦，因为这个加起来大概只有10年而已哈。OK， 因为我们从1960年代一路这样子讲到现在 ，OK， 哼，那这个是女对唱吗？
1: 他等于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另外带一位女歌手啊，叫 Skylar Grey。一起来跟他合作，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2000年之后很多这样子这种方式了，
0: 组合搭配，
1: 对，组合搭配就是可以比如说老将带新人啊，或者是几个歌手一起然后来发行一张作品，那这个等于就是说同时可以透过一个作品来去让好几位歌手一起来做宣传。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种你不说是行销的方法也可以，但是你也可以说是一种传承的方式也可以。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这种女对唱或者是男对唱啊，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找了几位的女歌手相互之间的这个帮衬，可是呢，里面还是有一些大牌对大牌的这个对唱，哇，那些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但其实这一首歌曲，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首歌。
1: 我觉得在之前的所谓的这种男女对唱或是男对唱，其实它都不存在像我刚刚讲这样的问题，因为毕竟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整个这个唱片市场还是比较还是比较这个怎么样繁荣的。
0: 是。
1: 那后来当然就因为唱片业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呢，开始就衰式微就是大家可以感觉到好的作品就是好的这个歌手似乎没有像
0: 那个时候
1: 那个年代
0: 对，
1: 在2000年之前那么多。
0: 对，
1: 那当然就是唱片公司考量，就是尽量就是有限的资源能够做最大的一个运用跟发挥。所以才有这样子，就是说新人带老人带新人，
0: 新人 OK，
1: 当然老人带新人过去也有。
0: 对，
1: 但是就特别的一个现象，2000年之后就是同时有几个歌手会一起弄一个作品就一次的宣传啊，可能有好几个歌手，他因为等于说团队作战嘛。
0: 对，就等于是不是个人战了啦，团体战的一个概念了，
1: 团体战能够让这个市场的这个关注度更大。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不过呢，这一首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既然是女对唱的话
1: Battle of Lies， 其实就是 bed， 就是好像是一床的谎言。
0: 对，没错
1: 就或者谎言的床，但是他这里面的 bad 的意思讲说他们感情的这个基础就他们从头到尾他跟他的这段关系里面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感情的基础，他们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原来最后发现都是建立在谎言的
0: 一场谎言当中。
1: 对，所以这个歌其实还蛮惨的最后发现原来这个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感情基础都是建立在这个谎言上面，
0: 这就诈骗集团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呢，这个比诈骗集团还惨啊，因为诈骗集团只是骗一次一下子嘛，不过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他也不是一下子啊，他可能是长时一段很长的时间，原来大家都活在这个谎言当中。
1: 对对，其实对方给他的其实都是一个谎言。
0: 对，
1: 当然你也可以说至少这段谎言的过程应该还是给他带来有这个怎么讲呢，
0: 有点甜蜜的感觉。
1: 对，还是有甜蜜的感觉
0: 也是了，
1: 只是说当然就是说最后发现那个这是一场谎言那当然会觉得就是有点像是这种大梦初醒的这样子的感觉。
0: 那也

0: 不错了，起码还是能够醒得了啊。如果说到醒不了的话，一直活在这谎言当中，那不惨了，对不对？
1: 醒，我觉得是肯定会醒的。
0: 对了，也是看怎么醒而已了。OK，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我们最后一首歌要听什么歌？
1: Tough Love Lies in the Dark，
0: 这个也算是2010年以后的作品了，
1: 对，2017年的作品。
0: 这个
1: 女歌手是一位瑞典的女歌手，
0: 瑞典哦，
1: 嗯，
0: 哦，瑞典女歌手，
1: 是的。
0: 所以你有发现到，我发现到好像传给我们从这样以前60年代、70年代，不管是英国或美国，像是相关的乐团啦、歌手啦，比较稍微多一点，比较不会去跨足到其他的国家。可是慢慢的，好像像什么瑞典的也出来啦，加拿大的啦。
1: 其实当然是因为我们所谓听这个所谓的西洋流行歌曲，大部分还是以英语系的，就讲英文的这些国家为主。
0: 嗯嗯。
1: 那当然就是说，对于其他的国家呢，比如说我们包括蕾哈娜
0: 啊，蕾哈娜，
1: 包括这刚那个 Nicki Minaj， 他们其实都是属于就是。一个是蕾哈娜，好像是叫巴贝达，
0: 巴贝达，
1: 哎，对，然后这个 Nicki Minaj， 他是好像叫这个格瑞纳达，是，
0: 对对对对，格瑞纳达，
1: 那是他们都属于非英语系国家，可是他们当然就是说都是做音乐的，当然目标都是放在以美国市场作为整个西洋流行歌曲的一个主要市场
0: 哦，
1: 那当然包括欧洲，欧洲当然也有，哦 okay、就这一些国家，比如说英。这个英国啦，
0: 是，
1: 或者是这个荷兰，他们有些地方他也是就英语也是通的，
0: 对
1: 啊，当然欧洲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市场，可是大部分就是都会是以美国这个市场
0: 为主，
1: 那当然就随着这个流行音乐全球化之后啊，就各种各个不同的国家，只要就是说你英语啊能够唱得很好的啊，然后可以真的就是说被视为就是说这个可以进入美国这个。这样的一个主流市场的话，当然大家都是有机会的，
0: 还是有机会的，对不对？
1: 尤其我这样说，比如说六零年代也有一个荷兰乐团唱了一首歌叫 Venus，
0: 哦
1: ，She's got it， yeah baby， she's got it， 对，这个他这是一个荷兰乐团，
0: 那个、是荷兰乐团、哦
1: 哎、对对对，
0: 我一直以为他是美国人呢，
1: 哎，我以前也是以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荷兰乐团，
0: 哦。
1: 但我觉得这个歌当然就是说，之所以就是说，我们都误会它是一个美国乐团，就是因为
0: 是
1: 它英文也唱得很好啊，
0: 对啊，
1: 然后味道也都是属于
0: 不错的，
1: 很美国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是当然对全世界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英语系国家来讲，当然美国是一个最重
0: 要
1: 的
0: 市场，
1: 然后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讲后来有瑞典的阿尔巴，
0: 阿尔巴，对对对，
1: 还有几个后来几个乐团，甚至像法国的法国的
0: 乐团
1: 或者乐团也有到美国去发展，
0: 其实所以呢，慢慢的大家也就发现到这个音乐这件事情真的是无国界，各地方的音乐都有啊，
1: 对。
0: 不过
1: 他这个 Tough Love 啊，他是一个瑞典女歌手，然后。他在这几年也是就在这个美国这个西洋乐坛上面有很不错的表现，
0: 蛮不错的。不过这一首歌曲呢，在黑暗中的谎言
1: Lies in the Dark 啊，其实这个歌很有意思啊，
0: 是
1: 他其实是讲的意思就是说在黑暗中在干什么呢，你想象一下
0: 黑暗中能干嘛呢，
1: 就是说
0: 偷鸡摸狗了
1: 两人在那个感情交流，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还是你会讲，
1: 但是你知道，在这种感情交流，在这种激情的交流过程当中，你总会有一些激情的言语
0: 啊，
1: 对不对？即使这种激情的原因，只是因为有那个激情，然后就是突然爆发出来的。也许就只是在那个激情当中，它也许不是真实的，
0: 它不是真实的，
1: 它不见得是真实，不会真的就是就像你在激情当中讲的，或就像你讲说 生气无好话，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吵架无好话，
0: 吵架无好话，
1: 对不对？那都是因为你说在那种情绪很激动的时候，
0: 情绪当中啊，对，
1: 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你会讲出来，但是
0: 是
1: 是不是真的就是真话呢？
0: 那也不见得是啊，
1: 对，所以这歌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啊，好有趣的一首歌曲啊、OK， 好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那同时也别忘了下个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2: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2: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1: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4: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5: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4: 还有24点钟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5: 大家一计划社区处鼻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7: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韩国亚基青傻逼，我吃困难么？
2: 哎，天子言你腿弯么哈发？言有韩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我不祖马点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脱贫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言流你高言，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道诶。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4: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1: 啊，条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爱条行事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喊到很心累呢。
0: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
4: 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晨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4: 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晨呢，陪伴大伙儿一块的从这个睡梦中慢慢的苏醒哦，聆听一些经典好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是啊，尤其是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起得特别早。以前呢，我大概都会让这个冷气哦，可能吹个1个小时2个小时自动就关机就停了。但是有些时候我半夜都是热醒的。
4: 真的啊，你没有开冷气吗？
2: 就是定一两个小时之后，入睡之后就让他那个啊，但是后来就发现不行，然后就是半夜都睡就热醒了以后就发现睡眠品质不好，后来呢我现在就一路吹到早上
4: 啊。真的，我有时候就是我跟你一样，我会定时，可是我同时会开电风扇
2: 啊。对，我电风扇也是开着，
4: 让它的循环扇就是在冷气结束之后它还是可以运转一下。
2: 是是是，但是我就觉得说可能对我来说我必须保持恒温，

0: 虽然不用很冷，但是呢至少要在27度左右才是让我觉得最舒服的。尤其有些时候在这个睡觉的时候，二氧化碳越聚集越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有热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如果要睡眠品质好，有时候空气你不用把冷气开得很低，但你要保持一个室温，睡觉是舒适的状态，
0: 对，
1: 那其实睡眠品质大概都可以维持得蛮好的。
0: 是啊，睡得好的话呢，隔一天呢才会有这个很好的精神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哦。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仍旧这个礼拜的礼拜六呢会安排的就是跟夏天有关的歌曲。哎，你看一下子呢就已经进入到六月底了耶。
1: 对啊，时间真的过很快，对不对？
0: 对啊，然后呢一群那个放暑假的小恶魔就要出来啦。
1: 我已经放假了我是大恶魔
0: 但是这个放暑假之后呢，早上这个上班族来说呢，这个不会很多人跟你一起挤公车、挤捷运，
1: 就舒服很多了，
0: 舒服很多。然后下班期间呢就好很多。但是呢，你会发现中午过后，现在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真的也都可能还在成长吧，大概都睡到中午以后，到中午下午开始人就越来越多了，然后呢，他们就会夜猫子，渐渐的呢，他们的这个整个的生理时钟就会乱掉。
1: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了，夏天因为这个时间我们已经都很清楚，不用期待或者是有期待什么会凉一点什么等等，我觉得都不用去期待。但是我们消暑的 people、每一个人都要多多少少找一些方法。那现在其实我发现到坊间有很多那种这个凉怎么让你能够有凉爽的一些工具，对不对？有小电风扇啦，还有一种那种凉凉薄放在脖子上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对，可是我觉得放在大椎上面一直放那么凉，感觉好像也不太好。
0: 没错。
1: 不要整天放，就是真的很热的时候放一下下。那其实平常还是尽量。因为身体血液循环是需要活络的，
0: 对对对。
1: 那颈椎这边是唯一我们通心脏跟大脑的地方，所以一直冰着也不太好。
0: 对啊，除非你的脑要冷静。
1: 没错。
0: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紫薇她所演唱的《夏日的贝壳》。

0: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现在要去海边捡贝壳，
1: 有点难，对不对？
0: 我觉得有点难耶，寄居蟹都找不到家了。
1: 但是我记得以前常看到一些，就是说如果要听海的声音，把那个贝壳啊摆在耳朵旁边，那个螺
0: 要螺，贝壳可能没办法，要螺，
1: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是真的耶，
0: 就有风声啊，真的是有那种风声，好像从海里面那个传来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现在这个要捡贝壳，就像你讲的，真的是比较难的事情了。
0: 因为以前我住在南部嘛，所以常去垦丁啦、鹅銮鼻啦那些地方，然后呢，就海边，你知道靠近海边都有那些卖寄居蟹的一些商人
1: 啊，对
0: 对，然后就卖你寄居蟹。以前我小时候，我妈会买给我们玩，你知道吗？后来我
1: 但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0: 就看他爬出来跟爬进去啊、哦，
1: 就跟蚕宝宝一样，就是蚕宝宝是功课。
0: 而且我记得我好像就买那一次，然后就观察了很久。后来呢，我就觉得他一直长大，然后他就裸身在外面，他没家可以住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对啊。哎，我前些日子啊，就是因为在做一些环境的一个课题啦，然后就我就有学生跟我讲，他说：“老师，你知道现在寄居蟹的家他会找什么吗？”我说：“
1: 塑胶的壳吗？”
0: 找塑胶袋或纸盒、纸袋，他就已经不是正常的那种壳了。我听了我就觉得好难过、
1: 哦、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来自于珍妮所演唱《夏日玫瑰》。

0: 好好听的这首歌，可是我怎么没听过呢？
1: 我也没有听过啊。
0: 我
1: 想到跟夏天有关的歌曲都把它拿出来，夏天有贝壳，有玫瑰。可是玫瑰好像一年四季都有吧？
0: 是吗？
1: 不是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特别爱玫瑰。
1: 因为他讲到夏日玫瑰，然后有些时候是红的发黑，有一些玫瑰它真的就是深色的，到感觉你好像觉得它是黑色的一样。
0: 那个应该紫玫瑰吧，还是黑玫瑰？
1: 对，
0: 就很深紫的那种。
1: 对，
0: 我比较少看到那一种哎。
1: 对，但是我有看过，就是哦。对，
0: 我去花市看到，大概还是偏粉红啦、红啦，然后黄玫瑰最近、
1: 黄玫瑰
0: 对不对？多了一些黄玫瑰。你看我上这个Google 去找一下哦。你知道玫瑰通常在台湾真的是四季开花，
1: 没错哈、
0: 盛花其实三月到六月，还有十月到十一月。
1: 所以都是这个很适合送给

0: 夏天的旋律真的都好轻快哦。
1: 对啊、嗯、而且很多人他就讲到夏日假期，也许你可以跟我一起共度夏日的假期。
0: 嗯，
1: 感觉夏天真的是蛮适合安排的。
0: 对，今年夏天我安排了特多活动
1: 啊。真的吗？
0: 都出国去玩一直在玩一直在玩。
1: 这样很好啊。
0: 然后当然这个玩是有目的的、哦、因为大概都属于家庭旅游、嗯、像七月份
1: 联络感情，
0: 七月份我是陪妈妈，因为妈妈已经很久都不想出国，你又要去哪带他，他都不想去。他
1: 不这次不是提出了一个需求吗？
0: 对，他就提出了一个需求，然后他因为这个需求时间实在太长了，家里没人可以去、嗯、只有我这个自由业的人哦，就能够跟同，所以我就跟我妈说，好，我来圆你的梦，带你一起去哦、嗯、那其实我也很少有机会跟妈妈单独旅行，所以我觉得这次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1: 是，希望到时候会有很好的回忆回来。
0: 哎呦，才好笑嘞！我跟我妈讲，因为现在时间快到了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妈妈你有没有什么要这个旅行前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啊，你跟我讲，我带你去买这样子、嗯、然后我妈就看着我，用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我，我说你到底想干嘛？因为他们只要有一个讲出来的
1: 挑眉的动作吗？
0: 他就是那种含情脉，我妈眼睛很小嘛，所以只能看到含情脉脉然后他就很好笑，他只要有这个眼神你就知道他有一个要求，一定是我们常常会跟他说你干嘛这样无聊。
1: 嗯，
0: 那我就知道我妈有一个小秘密想要问我。
1: 是，
0: 对，我们听完歌再来说好了。
1: 好、啊、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林慧萍所演唱的《夏在雨中》。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好，我刚刚在歌曲当中跟雷兄说，我妈啊，只要提出需求是那种欲言又止，你就知道她讲出来的话，可能孩子们常常都会跟她说，哎，不要这样子啦，不要那样子啦，她就不好意思说。那这次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应该也很珍惜我跟她的单独旅行，她就说，女儿啊，我可以跟你一起穿母女装吗？
1: 那你要圆了她这个愿望啊。
0: 哦，当然要圆啦，旅行都能圆，几件衣服能怎么不可能不做嘛。
1: 对啊，
0: 可是我没办法跟我妈穿一样的裤子
1: 哦，
0: 因为她喜欢穿白色。
1: 哇，好厉害、啊、
0: 你出去玩穿白色不是找自己麻烦吗？
1: 对啊，提心吊胆的、啊、光清理也麻烦、啊、
0: 所以我跟我妈取得协议，衣服一样可以，裤子绝对不行。
1: 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方方方，她所演唱的《捕捉夏日的阳光》。

0: 哇，好好听哦，捕捉夏日的阳光。嗯，
1: 对，
0: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想躲夏日的阳光，没有人想捕捉，
1: 应该是躲紫外线、啊、阳光 OK， 紫外线不 OK、
0: 欸、其实我你知道我很喜欢夏日阳光，是因为你晒棉被晒衣服，那晒完以后衣服都有一个香香的阳光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对我还蛮喜欢那个味道的、
1: 嗯、哼，
0: 对啊，所以借这个阳光好的时候，常把一些衣物拿出来，还有被子拿出来曝晒一下，
1: 对，
0: 它可以把里面的尘螨都晒死了，
1: 嗯，没错、嗯、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胡夏的爱下。

0: 天地高马路过时节要注意马个么？
1: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0: 加行行人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马个。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加骑奥多拜个时节要注意马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3: 按到信息，
4: 按照长条隧道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神像纾困的。
3: 冇费哈，
4: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3: 黑粉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加，手机不按，我让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们是防诈骗国家出的呢。
5: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6: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是由严爵所演唱的《夏日罗曼史》。那严爵这一位歌手算新生代的歌手，不过他这个那时候出来的时候就唱了很多好听的歌，然后呢他这几年其实就已经退居幕后了、
0: 嗯、
1: 他就长得帅，然后呢唱歌又好 听，
0: 好听，
1: 对，但是就退居幕后，然后推他旗下的艺人来唱歌，
0: 嗯，
1: 然后想说，嗯，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歌手会愿意退居幕后做这样的事情？他可能也是觉得说，好像目前比较没有那么稳定。
0: 哦，
1: 如果在幕后持续在做音乐创作跟推新人的话，
0: 他比较有自己的调控时间吧，因为在目前有很多需要配合的嘛，对不 对，
1: 对？对，没错、嗯。好，所以呢，这是严爵的这个《夏日罗曼史》哦。当然，我想在近几年来，有很多的这个艺人呐、啊，在这个华人地区里面呢，都会到处的去表演啊等等。像去年的这个民歌五十，那后来呢，就他们也决定说，哎，这个台北的卖的这么好，是不是应该要到北美去唱一唱？所以他们 有去北美的这个经验、啊、但是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唱了。所以我想在这个有些时候每个地区的胃口可能又不太一样，市场也不太一样。
0: 嗯，没错。
1: 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范玮琪，他所演唱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一年四季当中，每个季节呢，其实都有它其可爱的地方。每个季节呢，在这个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呢，你想想另外一个季节也近了，应该就可以解脱了。像今年春天的时候，刚开始会有很冷的这个封面来袭，或者是有下雨的时候，你想想夏天快来了，这样你也许心情就好很多。
0: 可是这个盛暑的时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哦，就是该防晒要防晒。
1: 对，
0: 因为现在紫外线的伤害对皮肤的伤害其实是蛮大的。
1: 对，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人，他的这个到了稍微比较年长的时候，手上啊等等的一些斑都出现了。尤其在国外，国外其实我想白种人跟我们 黄皮肤的人的这个皮肤色素就不一样，你会发现很多的外国的小男生小女生从小就有雀斑，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的大部分的一些斑的话，大概都是比较年长之后开始，这些斑就慢慢浮现的。
0: 那我因为我以前我小时候太爱晒太阳，所以我雀斑也有，黑斑也有，加上皮肤又比较黑，对啊，所以后来长大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斑不好处理。
1: 对，
0: 就我这两年就是有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年纪大了嘛，才开始爱漂亮哦，然后去注意，后来我就发现到我有擦防晒的保护，结果后来慢慢的那个斑就淡掉很多，其实有些是可以处理掉，你内在当吃东西也很重要啦，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外在还是要做一些防护。你看我不过就是擦了防晒，因为我不化妆嘛，所以我就擦了防晒而已，然后做了一些保护，比如说帽子啦、雨伞啦，然后这样子处理一下，我大概才一年的时间，我整个的斑的那个颜色就
1: 淡了，
0: 就淡掉很多。
1: 是是是，
0: 对啊，
1: 其实真的是要好好保护自己，除了皮肤之外，是这个显露在外面的眼睛也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不仅仅是大太阳，有些时候去下雪的地方，那个太阳很大，如果你没有戴这个墨镜的话也会雪盲。
0: 没错，
1: 对，这些紫外线的等等的一些伤害真的是很强大的，所以这个到户外的话，墨镜、阳伞、帽子记得戴着，然后呢水记得也戴着，对不对？好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也是非常活泼的两个女生。那当时呢，那时候刚开始推出唱片的时候，看他们很开心，然后渐渐的呢，一个走向戏剧了，另外一个呢还是继续在音乐上面，来欣赏他们所演唱的这首歌《爱到夏天》。

0: 好轻快的歌曲哦。
1: 而且刚刚一度听起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讲他是谁唱的，你会以为是 SHE。
0: 嗯，对，有像有像
1: 有像哈，某些音沉的部分，他们的编的唱的合音的方式有像。
0: 嗯，非常像哦。所以你还好，我们雷兄都有介绍，不然你怎么会知道？但是有时候听歌是这样，不管谁唱，好听就好。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些歌曲哦，就被改编之后，你有些人会觉得我还是习惯听原版的，就觉得改的怪怪的，哪里就是不对，那个味道就不对。
0: 嗯、
1: 那也许有些是比较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了。
0: 没错，没错。
1: 嗯哼，好，那当然了，我想在夏天的时候，近几年来，有些人会去户外走走啊，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萤火虫最盛行的季节是从四月开始。
0: 嗯，差不多四月就开始。

0: 开始一直到八月九月都还有，只是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而且要去一些比较这个水源干净的地方。
0: 嗯，
1: 听说呢，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呢，有一区就有在富裕这个萤火虫。那以前我在念这个海洋大学的时候，男生宿舍的后面的山区呢，其实也是以前的夏天是看得到萤火虫的。
0: 哦，真的啊，大安森林公园现在就有啦，
1: 有萤火虫。哦、对，
0: 我每次都跑到文山区去，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文山区那边很多啊，因为茶园啊。
1: 啊，那是比较郊区，
0: 因为茶园它水质好嘛，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空就指环境是好，因为其实萤火虫是环境指标的昆虫，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只要到环境好的地方，你就会看到萤火虫。
1: 嗯，是在之前前几年曾经也有过，就是去泰国，它就有萤火虫的那种一日行程，它是从傍晚开始，让带着坐船去，然后去探访萤火虫，那边都可以看到，就在坐着船在水边就可以看得到。
0: 嗯嗯，
1: 对对对，
0: 是好，所以你看夏天其实有好多东西可以去感受。对不对？
1: 对啊，而且夏天比较不会像这个冬天早早就想睡了，夏天还是活动时间真的是比较长的啦。
0: 没错，
1: 对。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个伍佰，讲到伍佰，大家可能有些人对他的这个印象就是台客的代表。然后呢，唱歌呢非常的有个性，然后带领了他的 China Blue 到很多地方去演唱。
0: 哎、欸，可是我觉得他也很厉害，我不是讲过吗？
1: 嗯，
0: 我们在那个小巨蛋看过他溜冰啊，
1: 好、哦、的，
0: 而且好帅哦，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是因为他的长头发吗？
0: 没有，我觉得他那个溜冰的那个
1: 姿势是，
0: 我觉得挺专业的呀。
1: 嗯，是好。伍佰呢，他的这首歌曲跟夏天有关的，叫做《夏夜晚风》。

0: 哇，你看，你觉得他样子很 local 对不对？人家歌声可是很高级的、
1: 很抒情的，
0: 对呀、啊。好，所以真的不要以貌取人哦。
1: 是、
0: 其实听歌虽然这个一边听一边这个闲聊，但也真心的很期盼所有的朋友每天都给自己一点这样的一个放松时刻。
1: 嗯，
0: 其实每天只要这么一点点时刻，就可以让你的身心灵达到一个很放松的感受。你知道，人只要一放松，脑波、平稳一点、你看什么都美。听什么都好，
1: 看什么都顺眼，
0: 对，然后你就不会那种情绪起伏很大很大。
1: 欸，现在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心不静啊，有很多的这个纠纷啦、争吵啊，都是因为天气啊、气温的关系啊。
0: 除了气温以外啦，我最近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看那个什么星座啦，还有什么算命的啦，这不都讲吗？今年是火嘛，就代表情绪波动、躁动什么都会比较多一点。
1: 哦，
0: 所以这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冷静一下。
1: 是是是，所以做一些让自己可以冷静的事，我夏天最喜欢的就是去游泳了，很冷静。但是又希望在这个小孩子不多的游泳池游，有些时候小孩子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好像在泡下饺子、哦，
0: 然后真的会比较麻烦，对不对？
1: 对啊，
0: 就觉得很烦。
1: 是，
0: 但我觉得现在像我们慢慢上了年纪，你知道我们有公益时段可以 去游泳吗？
1: 对，
0: 这是我们那个年纪大的好处啊、哦。
1: 没错，好，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了。夏天我们都希望凉爽，送上这首。凤飞飞的凉啊凉，作为今天的结束咯。
0: 今天节目在这里，在这首歌声当中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夏天都很凉爽，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再见。

enjoy 与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

0: 疗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0: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要关心尤其很难哦，要不去抽破管。
3: 吼，又有死太人哦。
2: 我想讲，再过一百。
4: 打天通做代购从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5: 我认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4: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退宿。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捷运台北站，
2: 捷运台北站，
1: 捷运台北站
2: ，MRT 台北 station，
1: 台北 MRT 一起念 TT。
2: 欢迎大家又回来到台北 MRT 一起念 TT， 我是主持人悠悠。那么呢，上个礼拜啊，是其实播出的日期是悠悠生日，但是因为呢，悠悠跟舅姨呢就是在釜山玩这样子，然后悠悠啊也正式结束了在韩国交换的这个生活啦。然后就是有说到最后一周，舅姨就是他们一群人一起来找我嘛，然后就是真的非常幸福，然后那边度过了一个很棒很棒的生日这样。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想要听更多的韩国的相关的内容的话，可以之后再多讲一点给大家听。但是呢，毕竟我们还是一档用听的旅游节目，然后要来推广台北捷运嘛，所以呢，我们每个礼拜会推出两个站点，分别是在我们的第一个单元跟第二个单元。那么有那么多站点，那么多资讯，就会需要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来帮大家做一个总节目的统整，那就是我们整个节目的架构啦，就是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那么呢，事不宜迟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来跟大家介绍今天要去哪里吧。
3: 爱情怎么了吗？等不到你的拥抱，习惯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爱你。

0: 到走不动了啦。
1: 啊，没关系啦，让我背你走透透。欢迎来到背你走透透。天哪，觉得好久没有开场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呢，我们节目啊，就是因为慢慢的也来到尾声，因为就是差不多会在九月的时候是最后这样子，所以现在已经来到六月底嘛，所以就是也慢慢的会有更少的捷运站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呢，今天还是找一个很有趣的捷运站，那就是红树林捷运站哦。那红树林捷运站呢，它位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是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与淡海轻轨的一个转乘站。那这边车站最大的特色呢，它就是紧邻着著名的淡水红树林自然保留区，是北台湾很重要的湿地生态哦。那附近啊，就有很多很值得为大家介绍的地方，像是淡水红树林自然保留区这边啊，是台湾面积最大的一个水笔仔的村林之一哦。那就可以看到了那个招潮蟹啊，然后弹涂鱼、候鸟的生态。其实我觉得要在台北观测到这些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一点点的，所以也是非常的珍贵的哦。那接下来呢，还会有红树林的生态教育馆。那这边啊，就是介绍红树林湿地的形成，然后保育生态与当地的动植物，是一个校外教学热门的景点哦。哎，为什么记得我好像校外教学也去过，但有点忘记了，好像去过，好像没有这样，应该是国中的时候去过。那接下来这个就真的有去过，就是淡水河，它就是会从站区步行啊，到就是可以即刻就可以接近那个河岸，是一个可以观察潮汐跟湿地景观的好地方。那淡水河啊，我觉得天气好的时候真的很漂亮，而且我觉得那附近很适合去骑骑脚踏车，然后吃吃小吃，然后就这样逛一逛，或者是想搭搭船，不论是搭去那个对面的巴黎，或者是要搭去那个渔人码头那边，我觉得淡水都很适合一日散策。那如果想听淡水的朋友们啊，我们就是在之前也做过淡水的这个特别介绍的集数了。那我们今天是 focus 在红树林的部分。那讲到这边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

欢迎大家回来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讲讲红树林的地名由来。其实红树林啊，原本不是当地传统聚落的名称。捷运在早期规划的时候啊，这站最早曾暂定命名为甘蒸站，因为取于这边就是旧地名就叫做甘蒸林。所以呢，后来因为车站旁边就是著名的红树林保护区，因此呢，通车前呢就改名成为了红树林站。名称呢、直接来自当地珍贵的红树林生态环境。而红树林啊，其实是泛指生长在河海交界潮间带的植物聚落。那淡水这边最有名的是水笔仔，因为数量庞大，所以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红树林景观之一。其实很多人以为啊，红树林是淡水区以外的地方，但其实事实上啊，红树林站啊本身就位于淡水区里面，介于竹围和淡水市区之间，可以说是进入淡水的重要门户哦。那红树林啊，当然也会有相关的历史故事。红树林地区啊，位于淡水河和基隆河汇流之后啊，接近出海口的位置。那早期淡水河啊，因为泥沙堆积的关系，它就形成了广大的潮间带，十分适合红树林的植物进去生长。那经过数百年的自然演变啊，这里逐渐形成了大片以水笔仔为主的红树林森林。那这片湿地啊，不仅可以提供鱼虾还有候鸟的栖息环境，也成为淡水河啊重要的天然屏障哦。那在1970年代后啊，因都市开发与环境保护意识提升，政府啊开始推动保育工作，并于1986年呢、将此地划为自然保留区。那这边观光特色啊，当然就有红树林的生态步道，最受欢迎的景点呢就是木栈道步道，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水笔仔、招潮蟹和弹涂鱼。退潮的时候啊，可以

量容易看到这个招潮蟹在泥滩地区活动。那这边啊，当然也是很适合候鸟观察的圣地。比如啊，每年的秋冬季节都会有很多的候鸟飞到淡水河过冬，例如很多科鸟类或者是苍鹭等等，就因此吸引了很多的赏鸟爱好者前来。那这边河口还是欣赏夕阳美景的好去处哦。这边啊是一个欣赏淡水夕阳的热门景点之一。傍晚的时候啊，阳光映照在河面和红树林上，景色十分优美，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跟淡水河相比来讲的话，那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取景的地方。再来是它的生态教育功能，红树林啊生态教育馆透过模型标本与互动展示和介绍了湿地的形成、潮汐的变化以及这个红树林生态的系统，是许多学校户外教学的重要地点。那其实这边呢、啊，早期的居民没有特别重视这块泥滩地，认为这边只是河边的荒地。但随着生态学家的调查研究啊，发现这边有全台湾规模最大的水笔仔纯林森林之一哦，以及丰富的湿地环境。然后呢，原本可能因为开发而消失的红树林啊，后来就也因为保育成功而保存到了现在，因此啊，被视为台湾湿地保育的重要典范。那我觉得可以总结来说呢，红树林因为淡水河口潮间带形成大片的水笔仔森林而得名，不仅仅是台湾最重要湿地保护区之一，也是兼具生态教育、赏鸟以及观赏夕阳的这个价值的自然景点哦。那么讲了这么多红树林相关的、啊、相信大家如果去红树林逛逛，应该会想吃点东西或是喝咖啡。那我们小坐休息之后啊，马上来为大家介绍一些适合喝咖啡吃东西的好地方。

包、肉桂卷、冰淇淋、日式小点心、潜艇堡、贝果、花草饮食，还有呢各种可以自己选咖啡豆的咖啡，它甚至分浅焙、深焙，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咖啡豆，然后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风味，像是有些是有含水果香的啊，然后有些是含就是咖啡香气更重一点，巧克力香气更重一点的，然后肉桂卷啊也有不一样的口味，然后它还有门市限定的日式小点心，然后呢它还有就是还有二楼，然后位置啊都很多，然后店员都很亲切，然后也不收服务费，所以我觉得是来红树林这边除了连锁的，因为红树林站那边就有一个连锁的大型咖啡嘛，那也不是说连锁的大型咖啡不好，那就是除了连锁大型咖啡之外，让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更不一样的选择这样子。那下一间呢也是偏向这种面包店咖啡店的感觉，那它是在淡水区坎顶五路然后303号，那这间呢它就有肉松卷、烟可颂，然后汉堡造型的蛋糕，我觉得汉堡造型的蛋糕超级可爱，而且呢它主要是在卖生日蛋糕的，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边挑选喜欢的生日蛋糕，如果我住在淡水的听众朋友们，或者住在竹围啊，或者是你真的很喜欢这间蛋糕店，当然可以为了它特别跑一趟，我其实看很多评论都是特别为了这间蛋糕店特别跑一趟啊，他们觉得很值得，虽然它的地理位置真的稍微偏远了一点，可能还要再转公车这样子。那这间店的面包会一直陆陆续续的上架，然后它的种类多到会让大家每一种都会想买，就是买到不知道在这间店花了多少钱这样子。那它有很特别的牛郎鸡腿松卷哦，吃起来像是盐可颂的底，然后延伸出来的口味有淡淡的辣劲，口感很有嚼劲。那还有这个乳酪起司青酱盐卷，刚初吃的时候真的很赞，然后口味很特别。还有肉桂盐卷，那这个肉桂盐卷的话，如果喜欢肉桂的人一定会很喜欢，哇，听起来就像是喜欢哈密瓜的人一定会很喜欢哈密瓜的味道。没错，因为我不喜欢肉桂，所以我也没办法帮大家吃吃看这样。那下一个是明太子盐卷，结果啊，就是它非常好吃，然后会以为是罗宋的底，结果不是，它就是一个盐卷。然后还有椒盐青葱，这个就比较一般一点的口味。然后还有珍珠脆糖奶油卷、红豆奶油、敲开心可可奶油卷，然后这些卷啊都是当天是会更加美味。然后蛋糕的话还会有巧克力果、开心果、开心果焦糖巧克力。那它如果是身为甜食者的话，可能会觉得比较甜一点点，就是这个评论是说他虽然爱吃甜食，但他还是觉得有一点甜。那他会有一片汉堡，他吃起来的话，奶油味的话就比较偏传统，然后里面是一个蛋糕味的感觉，然后比较是吃回忆，然后也是好吃，然后也是很快会完售的一个品项。那整间蛋糕店我觉得看起来超级可爱，我自己非常的有兴趣。那接下来呢是在淡水的，也是在淡水的一间吃的哦。那这间是一个麻辣锅店，它在中正东路二段33号二楼。那这间呢，它的店面呢看起来怀旧的，然后店内很干净。那店家呢也会很热心的介绍菜品，然后也是很用心经营，然后食材都非常的新鲜。那建议大家可以点鸳鸯锅，它是麻辣锅小辣加养生锅，然后非常好吃。然后它的白萝卜、水果、玉米、油条、鸡肉片、青菜、山茼蒿，然后豆皮，然后麻辣锅的话推荐可以配上冬粉，就是很 Q 的感觉，或者是配上王子面都很好吃。然后麻辣锅里面的鸭血跟豆腐啊都很大块，很好吃。虽然豆腐啊不是那种卤炖很久的那种，但是也非常好吃。然后还会有饭后点心是小美冰淇淋，我看这间店的评价都非常高。那大家不要觉得红树林站附近就没什么吃的，其实我还有找到一间是那个板前料理，但是因为板前料理我觉得相对来讲不会那么符合每一个收入的听众朋友们啦，因为我觉得板前料理相对来讲稍微贵一点，然后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列入今天的，而且它是完全预约制，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列入今天的这个红树林站的介绍。那但是大家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对红树林站的板前料理有兴趣，只要找红树林，然后板前料理应该就会有咯。那其实红树林这边啊，我觉得是很值得假日好天气的时候去的一个地方，然后也可以去看看台湾最宝贵的湿地之一，不要每次都只去淡水河。但是呢，这边其实我觉得可以安排个一整天，就是可以先去红树林逛逛，然后下午再去淡水河那边走一走，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假日散策喽。
那我们还有第二个节目，就是我们还有第二个单元，大家记得不要错过，是会有我们的Joy来跟大家介绍下一个。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0

0: 20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唐公压低青傻逼，我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烟油含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会祖玛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烟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烟，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骗到的，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阿咪，以前上班，朋友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该经理出让判保险。
6: 啊，条家，点红中爱个员工，没有假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最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条行事业老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6: 哇，条家，还有心哦，俺能上班，俺知道还那安心嘞呢。
5: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0: 怎么玩？
1: 台北就这样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念 TT， 我是主持人 Joy。 那今天呢，悠悠已经回归了，没有错，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一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悠悠他人已经在台湾了，那他现在呢是在台南，那 Joy 一样还在台北，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依旧是分两地录。各位想听我们合体的听众朋友们，非常的抱歉。好，那今天呢，要带大家去哪一站呢？要去的就是这个捷运大平林站。那大平林站呢，它是位于这个新北市的新店区，那是台北捷运松山新店线，就是绿线，跟环状线也是黄线的双线地下交汇车站。那这个站呢，它是坐落于这个北新路三段跟民权路口，它不仅是这个新店区的交通核心、科技园区与通勤重镇，那更呢发展出这个成熟丰富的在地商圈。首先呢，它的车站构造以及独特设计的部分，那这个大平站呢，它是环状线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唯一的这个全地下化的车站，它的站体设计呢是别具匠心的哦。还有这个潜水体的意象与城市活水，它环状线的月台呢是位于地下四楼，那站体的室内设计呢以这个陆上黄色潜水体为发想，象征拿黄线与绿线在地下交汇。那墙面呢首创以30公分的珐琅板拼出由黄色渐层至绿色的墙面，那天花板呢与地平就是则以这个绿色线条表现流公正的意象，那主题色呢就是浅黄色。那这个它的出口呢是有五个，目前呢一号呢就是位于民权路的西侧，那二号呢是这个位于顺安街口，那出口三四呢是这个北新路的北侧，以及大平林联合开发大楼的共构，那再来呢五号出口是这个中兴路三段的西侧。第二点呢是它这个交通枢纽，大平站呢它是兼具这个双捷运的转乘效益，也是新店连接中永和、板桥、新庄等地的咽喉。它的环状线动能呢，从大平站出发，搭乘环状线一站的话呢，就可以到达这个十四张站，你可以去转乘这个安坑轻轨，那也可以快速直达景安站、板桥站与新北产业园区。再来是它这个南环段的核心，目前呢规划新建中的这个环状线南环段，未来呢是将由大平林站向东延伸，预计呢延伸六个地下车站，通车后啊就可以直达这个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以及政大咯，让大平这个辐射路网更趋完整。第三点呢是它这个周边的指标地标，那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大平林的联开大楼。

是台湾国家防灾中心。那这个车站上方的指标大楼啊，就是里面有多个政府机关进驻，包含这个内政部的消防署、灾害应变中心以及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还有啊，就是这个远东工业园区，那就是慈济医院的新店分院，

我们现在啊，就要来吃一下这个大平林的好吃的在地美食咯。第一间呢，是它这个在地的排队功夫烧腊，那它是在新店的在地社团啊，讨论度非常高的老字号烧腊店。那最厉害的呢，就是他们的脆皮烧肉。它的外皮啊是烤得像饼干一样金黄酥脆，那咬下去呢就有这个极致的咖滋声，肥瘦比例呢是恰到好处的，烤鸭的肉质。

呢很多汁，那它的鸭皮呢是富含油脂香气，配上店家特制的灵魂葱盐酱呢非常的下饭，是附近的上班族公认新店排名前三的烧腊哦。那地址啊是位于这个建国路上，那营业时间的话是早上10:30到晚上8:00，星期日公休哦。再来第二间是这个我每次走去学校啊都会经过的一间店，那它是平价版的鼎泰丰，它是由具备鼎泰丰背景的主厨掌厨，那是在地人强推的隐藏版精致小吃。招牌必点的话呢是排骨炒饭，大块金黄厚实的炸排骨啊直接盖满粒粒分明淡香四溢的炒饭，诚意十足。此外呢这个店内的小龙汤包啊、丝瓜虾仁汤包以及牛肉卷饼也都是每桌必点的招牌哦。那地址呢是位于这个保安街上面。再来呀，第三间是这个米其林入选的正宗大马风味的肉骨茶店，它是荣获这个米其林入选肯定，那来自马来西亚巴生市的老板将他们家乡啊最正宗的原汁原味带来台湾。那这个店里面的招牌啊除了带有浓郁的中药香、甘甜温润的汤肉骨茶之外呢，更是推荐加入了这个干辣椒、秋葵跟黑酱油大火收汁的干烧肉骨茶，那它的香气很浓郁，超级下饭的哦。地址啊是位于这个保安街上面。再来呢我们要来推荐几间就是这个他们质感的独立咖啡厅跟甜点店。首先呢、啊、第一间是这个宽敞的废墟工业风的咖啡店，它是位于这个民权路上面，那它的咖啡店呢、啊、是改装之后呢就以极具个性的废墟工业风重新出发。它的空间呢很宽敞又舒适，店内啊提供 WiFi 跟大量插座，平日又不限时，非常适合呢带着笔电书籍来这边窝上一整个下午。那他们的单品手冲咖啡呢与早午餐是非常的有水准的哦。再来第二间是这个隐身在巷弄中啊的网美圣地，它也是咖啡厅。它整栋建筑啊是温柔亮眼的奶油色调，那采光是很好的，仿佛就让人一秒出国的感觉。这里啊主打精致精美的法式与韩系的手作甜点，那草莓奶油戚风蛋糕呢与各类的塔类甜点呢、啊、在社区上是非常的红的。那不仅呢外观精致好拍，甜度呢也拿捏得十分高雅不腻哦。再来最后一间这个独立咖啡厅，它是欧式乡村杂货风与猫咪的交易厅，与手作坊复合式经营的温馨咖啡厅，它店内的装潢是充满了这个南法乡村的杂货风格，点缀着许多的手工创作品。那最疗愈的呢是它店里面有可爱的猫咪出没，还有专属的透明茅屋哦。那这里的戚风蛋糕啊跟这个黄金地瓜玛吉起司与手工司康的价格是非常的佛心的，那是个步调放松的秘密基地哦。以上呢就是这个好吃的以及附近的独立咖啡厅，那我们先播放一首歌曲，接着就进到这个好玩的地方咯。

大坪林站呢、啊，它有一些就是走路就可以到的人气的，我觉得适合散步的地方。但其实他们，听到的话，你们都不会觉得它是在大坪林站了、啊，比较多是在景美站。但是没关系，因为它其实也离大坪林站很近哦。而且我们之前在介绍景美站的时候，其实好像没有讲到这些地点，所以今天呢，就来分享给大家。首先啊，第一个是它的人权馆，就是白色恐怖的景美纪念园区。那这里也是完整保留了这个戒严时期的军法处、看守所的法庭，还有押房跟免会室，现在就转型为这个免门票的人权博物馆。虽然呢，它的背景是带有历史的沉重感，但是园区规划呢，就是极具空间美学与质感，常有高水准的艺文特展、装置艺术，是个可以沉淀心灵、深入认识台湾民主发展的知性景点哦。那地点呢、啊、是位于这个新店区复兴路上面，那它就是你从大坪站一号出口沿着复兴路直走，大概10到12分钟就可以抵达了。再来呢，第二个是这个景美溪的河滨公园，那它就是想要亲近自然呢、啊，从大坪林延伸出去的景美溪畔是绝佳的选择。这里拥有大片修剪整齐的这个绿荫草地与完善的双向自行车道。傍晚的时候呢，可以租辆 U-bike 来这里骑，也这里吹风。那欣赏这个夕阳在溪面上的这个波光粼粼，或者啊，沿着水岸一路骑向台大公馆商圈，非常解压哦。它地址是在一个新店溪右岸的这个自行车道系统，从新店区顺安街底金月桥旁的水门进去。那交通方式呢，从大坪站的四号出口，沿着顺安街步行大概5到8分钟就可以穿过水门喽。再来第三个是景美夜市，虽然这个行政区是属于文山区，但是它就在这个大坪林跨过景美溪的对岸，步行大概10分钟，是大坪居民呢夜间休闲的重要生活圈哦。那这里啊是非常传统而且充满活力的夜市，可以逛逛平价服饰啊，玩玩古早味的弹珠台，或者是品尝那个哇，每次经过都大排长龙那个景美生煎包。那米粉汤或是豆花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哦。那我之前呢就经过那边也会买一下那里的炒泡面，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它肉给的蛮多的。那大家可以去那边感受一下这个热闹的夜市氛围。那地址就是在这个景美街上面，那从大坪四号出口啊，就是沿着顺安街走过景美桥，步行大概10分钟就可以抵达咯。以上。

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念 TT， 我是主持人 Joy。 我们是每个礼拜早上六点到七点，星期六在台北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那我们是一档用听的旅游节目哦。今天呢，悠悠带大家去了这个红树林站，那 Joy 呢带大家来到了这个捷运的大平林站。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比较喜欢哪一个站点呢？那我自己的话呢，我当然要选择大平林站啦，毕竟这个就是离我学校很近。那我常常应该说我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我都会从大平站直接走，然后走到那个学校去上课。我现在都蛮佩服我自己的，对，因为我走了大概一年或是应该是有走一年吧，然后我就之后就再也不走了。对，我就偶尔可能心情还不错，或是想要走路的时候，我才会搭公车到大平站，然后再走路去学校。不然其他时候呢，我都是直接搭捷运到景美站，然后再搭公车到学校的校门口。

实在是太懒惰了，不想走任何的一步路。好，那这是我们的大评价呢，就是跟大家基本上就介绍完了。那今天的节目啊，也就到这边结束咯，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主持人 Joy， 我们播放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之后，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0: 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人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在形式为。好，咱的节目麻烦来个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稳定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听好朋友，咱拜六的早起时，又还是慧清照着起来，跟大家做伴。咱们来跟好朋友讲起着，咱台湾闽南语的童谣，台湾闽南语童谣哈。咱的台湾闽南语童谣，真正叫做包罗万象啊！
1: 是啊，起啊，就像你拄啊讲的，讲伊的面墙介济，包括咱现代的物件，包括咱台湾特有的物件，包括咱古早的这个做咱所算的物件，介济呢。
0: 啊，咱第一篇来讲到候鸟类，对吧？
1: 黑面琵鹭，黑面琵鹭，讲做乌面喇叭啦。
0: 乌面喇叭，背。
1: 啊，特当背来赞门客啦。
0: 讲你是阮的好人客。
1: 阮要请你吃鱼虾
0: 啊！这个是童谣的创作啦，
1: 哈，
0: 这个属于现代文学，哈，人伊这几篇嘛写个真稻谷，佮真有文学性。
1: 安尼几字啊，尔吼，啊几句啊，尔，啊免写个啰啰等你。
0: 嘿，啊，咱今日台语论文取样的啦，哈。
1: 是是是。
0: 部分是取自啊《海岸台语之学》，
1: 嘿，啊，毛这个叫做东言东西东瓜啦。
0: 个潘石啦，咱在这个论文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把它注明啦，
1: 哈。是是，
0: 咱纯粹是音声分享文化啦，哈。
1: 是是是。啊
0: 所以咱若是有作者听到咱的音声呢，咱拢欢迎来电话指教批评哦吼，
1: 会
0: 记甲卡去台北广播电台。那是作者或者是浅显大德，咱感觉讲啊，搁较有研究的哈，咱欢迎来指教啦哈。电话卡到台北广播电台，或者几秒要来甲慧珍欢呼什么事情哈？0972767283。哈，来咱说来讲，后面哪杯之外呢？咱们来讲麦当劳呢？
1: 哎呦，你也看，我就讲，我拄好咧讲就讲有现代嘛，对不？啊，这个麦当劳讲安怎写？
0: 讲麦当劳主家上盖搞，
1: 讲薯条、可乐、甲汉堡，海军看到脆烂
0: 一滴老，伊在囡仔在讲脆烂一滴老啦，这个麦当。

0: 劳哈。那这个麦当劳熊不买，还够七十年左右的物件。
1: 哦，民国七十年呐、啊，
0: 哈、嗯，对，
1: 噶今嘛嘛有超三四十，哎呀，超四十年。
0: 八零后的创作啦，
1: 哈，
0: 西元八零后的创作啊，哈。
1: 哦，噶麦当劳写噶较好啊，
0: 嘿，麦当劳哈，
1: 啊，今嘛
0: 要讲，人今嘛要说来讲，饲乌鸡那呢，
1: 饲乌鸡那
0: 主角在有搞无？
1: 我那年代啦，我讲啦，我不要主角，我讲要掏空闲钱呢。
0: 啊，来看这饲乌鸡那安怎做？
1: 还来讲，手牵水牛过残花，顺风顶，搁唔惊寒。
0: 讲一人饲牛较孤单，水牛无惊来做伴。
1: 哦，这首我都感受足深的啦。
0: 啊，这阿伯牵牛去食草的囡仔才会晓啦。
1: 对哇、啊，我都牵牛囡仔，你是啊，所以讲莫怪啊。讲手牵水牛过残花，生风冷，讲唔惊寒。啊，一人饲牛有影较孤单啦。
0: 嗯，
1: 好、哦、啊，但是咱的都用咱的水牛的这个母仔囝讲来烧酒伴啦，啊，都拢。牛母饲咧吼，啊，即马哪呢有生牛囝有无？
0: 哇，
1: 即马牛囝就对咧行，啊，咱都唔免牵牛囝，咱牛母啦牵啊，顾会条牛囝就戆戆对咧行哩。
0: 哎，景象很美丽
1: 哈，是哦，
0: 哈，真优美的诶，这个景象哦，哈，
1: 真正有影。
0: 啊，说来讲红阿车呢？
1: 哎，红阿车哦。
0: 这个形象吼，咱后边个听完再来讲哈。
1: 好好。
0: 讲红阿车唱得水光，天未光爬起来。等老爸紧出门。
1: 讲阮开始顾水耕，亲像家母咧孵卵，看甲目睭酸。
0: 一本看煞，搁一本，暗头啊看甲天要光。
1: 明连日无食半顿饭。
0: 哈、啊，会当想象无？遐你捌打水无？
1: 哈、
0: 啊，伊讲红阿姐甲唱滴水耕咧，伊煞爱去打水啦，哈，表示迄工迄暗水耕已经安怎？
1: 已经无水啊！啊，计在因拢暗顿煮完啊嘛，吼、哦，啊，就是反正都水用完啊嘛，甲唱水羹，哎，计当在啊，才会
0: 够用水啊。老伯紧出门，
1: 是哦，啊，伊出门的时候，我就开始车站骑起来看你。
0: 啊，那一个做红阿车，我拄仔想到阮迄点孙吼，
1: 阮
0: 迄点孙吼，哎，手机啊，紧甲唱哎，枕头卡对哇吼。
1: 感官艺术吼，多一个年代拢是安尼。倒一个年代拢安尼，趣味趣味啦哈。
0: 红阿姐唱滴水光，天未光，爬起来等老爸紧出门。
1: 啊，真正有影哈。讲阮开始顾水光，亲像讲鸡母咧孵卵。
0: 啊，你水光底，水光要怎孵鸡卵啦？
1: 无啦，啊，都唔是啊，底下顾，敢那个
0: 是鸡母
1: 啦。哟，
0: 困在遐啦
1: 哈。哟，
0: 嗰啲水光边啊，当然嘛，看甲目睭酸，啊都啊天未光咧，你咧。
1: 开玩笑，迄阵啊目睭沙杯啊。沙杯啊，等下有红啊，侪人去看，迄饼无困嘛，无见你看，讲到尾啊，讲每连日无食半顿饭啦，
0: 每连日啊，对啦，哎呀，食饭到透早天光啊，未食饭嘞啦。
1: 啊，都有瓜侪人看就好啊，你有红啊侪人看就好啊。

0: 好啦，再来，咱来介绍这个讲，听讲做兵做到即马拢还袂退伍的啦。
1: 啊，这个阿莹。
0: 好阿莹啊，吼，讲阿莹啊，讲好嘴刀啦，哦，原来食迄个啥物运功散食了，才好嘴刀安尼。
1: 讲阿莹，阿莹好嘴刀，透早食馒头，半暝食麻酪。
0: 中昼讲食红菇，啊啦，暗时啊讲食水饺。
1: 我一盘水饺，
0: 两盘水饺。阿莹啊，一困食了不了，安尼有够食无？
1: 啊，这个文公山食了遐够食呢
0: 哈。啊，我都未退伍，未退伍只好食水饺来讨鬼安尼哈。
1: 人迄当阵啊，卡公共电话，今麦那不搞，哎，影像那不能搞换哈。
0: 有啦，有换过啦。因为阿莹这个名声较大众化，每一个阿莹吼，名同款，名无同款，工作嘛无同款，毛咧晒火的啊，毛咧做铁工的，毛咧做田的，啊都每一个所在阿莹啊吼，啊毛咧讨海阿莹啊，拢无同款
1: 啊。拍拼做事的阿莹啦，
0: 哈，
1: 光荣的荣哦，不是假扮莹莹，莹莹美袋子的莹哦，吼。
0: 哦，啊，光荣的荣，不是假扮莹莹的莹啦，哈。
1: 讲阿莹啊，好水道
0: 哈，
1: 佮来讲乌阴天，
0: 好来乌阴天，讲乌阴天月暗暝，乌阴天月暗暝，今朝卡讲菜粿皮。

0: 等你头边边，臭头啊咸辣鱼，大只的个兴趣，妖怪的假设计。
1: 讲看人做戏兴趣趣，做工课走家一支哪钱？
0: 啊！做工课走家一支哪钱？
1: 哎呦，
0: 乌阴天哈！这里刚刚这里乌阴天，都甲这个人间的景象哈，不管是伫啊餐厅啦，或者是伫厝底哈，人讲乌阴天，月暗暝，金蕉卡菜瓜边，
1: 阿达哩头边边，臭头啊咸辣鱼。大志高兴趣，啊，要归讲几世字。
0: 讲看人做戏兴趣去，做工课走家一支亲像钱。
1: 哎呦，你个看啊，对啊。
0: 讲做工课走家一支哪钱哈？啊，都人讲安尼，多西多肉哈，啊，紧来走安尼啦。
1: 有影，讲到吃得起，讲到做得走味。哦，
0: 这讲到这个人间事啦哈，人世间种种无同款的心理哈。
1: 所以人爱定夺，唔安尼世界要分家归。
0: 哈，所以你要来讲分家规呢？
1: 分家规吼，来讲分家规到25度，
0: 主要尖吐掉破哥哥。
1: 哦，提起大笔荷兰包，
0: 讲车钱开去千外块。
1: 哦，你也看
0: 分家规，
1: 先那到25度，
0: 度量衡来讲，主要尖吐掉破哥哥，分家规
1: 啊，安尼我知啦，迄分家规是咧吹气球啦。
0: 哦，
1: 鸡龟啊啦！
0: 哦，所以这个鸡龟啊是安尼讲
1: 啊，分鸡龟啊啦！
0: 啊，
1: 我那个气球做鸡龟啊嘛。
0: 好，所以讲这个压力个25度。
1: 哦，安尼我就知，安尼就知影啦。
0: 讲煮啊煎土就破哥哥。
1: 是哦。啊，讲要提去台北荷兰报啦。
0: 鸡龟啊，免报啦，拍去都煞啦吼。好，唔是吹牛的分鸡龟呢。
1: 是哦，我嘛一，我最开始嘛一时，你讲咧分鸡龟，结果唔是啊，是分鸡龟啊。

0: 我们家几晚要讲中秋暝啦？
1: 哦，十月中秋月长圆啦，哈。嗯，
0: 讲月娘圆圆，月娘光光，月娘在天中。嗯，
1: 讲月饼圆圆，月饼甜甜，文旦又讲拿鞋皮。
0: 讲今朝胖胖加大鼻，有人放烟火，有人在赏月。
1: 讲有人夜花灯，青青的油啊皮。
0: 弟弟的头壳顶，你不要把油啊皮提来做帽啊？哟，
1: 不啦，迄我都上够的你。
0: 哦，滴油啊皮做帽啊，哈，好阿公，阮厝在彰化呢。
1: 嗯，哦，
0: 阮的厝在彰化，阿公细汉伫遐住。
1: 阮阿妈真勇敢，时时照顾我。
0: 阮阿爸一出外，为着生活来拖磨，
1: 期待阮囡大，伊的责任才会煞。
0: 那古早人拢是希望囡仔赶紧饲大啦吼。
1: 啊，是大人拢爱出外去打拼，啊，拢阿公阿妈斗饲大汉啦，啊，是大人寄钱转来安尼。
0: 那现在今嘛在讲这话吼，人少年唔在讲，咱更讲讲过去无吼，因根本都没有办法想象。
1: 吼、哦，阿、啊、都大家人生无同款的，咱可能想袂到啦。
0: 嘿，好、哦，期待阮囡大伊的责任才会煞。有在就安尼讲话，迄、那个世代囡仔吼，应该是当理解到咱这个世代是安怎大汉的啦。
1: 是大家大，
0: 迄个隔代教养的艺术啦。
1: 是是，啊，这个隔代教养，但是虽然讲吼，咱的生活方式无同，但是我相信咱父母吼，咱的长辈对咱的期待，对咱的一个责任吼。一定要跟我们大汉了，他才会慢慢的放下来啦。
0: 啊，可以再创作童谣哈，创作童谣，咱除了跟好朋友分享着音响之外呢，咱嘛噶随着世代变成无同款的风景呢，伫只做一个介绍，就当着咱第一批哈、啊，这个候鸟、麦当劳、饲乌鸡呐、红阿菜，哈、嗯啊，这个阿英的好隧道哈，那跟他讲一遍哈，啊，会对这个作家该拍摄啦。好，这么好的作品，无客咱过来搁一届，好不好？
1: 哦，这都真正爱搁安尼讲啊，因为这实在是足好。咱这么过来
0: 讲，为这个候鸟开始
1: 讲。候鸟吼，讲乌面大飞，飞，特当飞来到咱门口。
0: 你是阮的好人客，阮要请你吃鱼虾。
1: 哦，这
0: 候鸟吼，来在产地在。

0: 呀系呀啦吼，
1: 伫迄个曾文溪口啦，闸门溪口，哎呀，拢啊拢逐年拢会飞来遮过冬啦。
0: 哈，阿帅讲麦当劳，做只上盖熬薯条、可乐、个汉堡。
1: 海军看到嘴暖，讲一直流。
0: 哈，海军看到嘴暖一直流吼。七十多年，迄当阵啊，有影徛喺门口看到嘴暖一直流，一直流吼。
1: 有影呢，因为咱都看都看，啊，咱都食未起，怎啊算遐贵啦？啊，那即马。即马囡仔，啥物人爱食就随时买单去食。
0: 哈，讲人咧煮食上介个，无同款的煮法啦。
1: 是啦，是啦，
0: 煮法不相同，烹调方式不一样而已啦。
1: 那是现代啦，啊，你将要来讲。
0: 啊，都等下饲牛囡仔
1: 咧。好，安尼还是较早啦。
0: 讲手牵水牛过田花，生风冷免惊寒。
1: 一人饲牛，讲有较孤单啦。啊，咱的水牛无惊讲来做伴啦。
0: 啊，饲牛囡仔叫水牛的母仔惊来做伴。
1: 是啦，安尼才袂孤单啦。
0: 嗯，啊，叫水牛的母仔惊来做伴哈。
1: 是哦。
0: 所以讲后尾来看红阿菜啦。
1: 红阿菜哈，看以前是安怎唱红阿菜。
0: 嘿，讲红阿菜唱伫水耕天未耕，爬起来等老爸紧出门。
1: 讲阮开始顾水耕，亲像家母咧补家人，看甲目。酒会酸啦，
0: 一本看煞，搁一本暗头啊，看甲天要光。
1: 明天日讲无食半顿饭
0: 啊，敢那兴要看红阿菜
1: 哈，看红阿菜的。
0: 红阿菜，睇下红阿菜哈，咱滴讲红阿菜，即卖阮迄阵孙可能唔知啥做红阿菜。
1: 你讲漫画伊就知
0: 影。啊，爱看漫画书。
1: 哦，你讲漫画伊就知影。
0: 咱哩起家迄个世代，咱感觉上好看的是。迪士尼的卡通对吧？
1: 哦、
0: 公主系列。
1: 哎呦，是啊！
0: 即摆我咧孙仔拢唔爱看这個，人要看啥？要看鲨鱼宝宝。
1: 我唔知鲨鱼宝宝，即阵阿妈的人家知影。
0: 好，要看鲨鱼宝宝啊，然后我早间看海绵宝宝。
1: 海绵宝
0: 宝。方才佮讲啊，阿英，好，阿英做一世人的兵对吧？
1: 我做到即摆，做到即摆也是也袂听哦。
0: 好，我阿英好吹道理咧。
1: 爱食啦。嗯，食馒头咧，这边爱食馒头对啦。
0: 哦，讲阿英阿英好吹到，透早食馒头，半暝食麻辣。
1: 讲中昼食红菇啦，暗时啊食水饺。
0: 一半水饺，两半水饺。
1: 阿英一困食了了。
0: 这我要好吹到，好，我要好吹到。
1: 这食量大呢，哈。
0: 今麦袂当然嘞，咱今麦会袂堪要食的呢。
1: 爸，
0: 哈，晚上要忌淀粉呢。
1: 哎，真的真的真的。
0: 过来讲啊，这乌阴天，
1: 好乌阴天，讲乌阴天，月暗暝，今朝卡讲菜瓜平，
0: 讲阿达哩头扁扁，臭头啊咸大气，大只狗个兴趣，妖怪个个细字，
1: 阿讲看人做戏兴趣起，阿那做工过走甲一支干阿只，
0: 紧来走哈，
1: 紧来走，
0: 讲到做工过都紧走哈，过来说来讲要。分鸡龟
1: 气球啦，吼鸡龟啊啦，分鸡龟啊，这气球啦，吼。讲鸡龟分加二五度，左尖凸一个煞破鼓鼓。
0: 讲提起台北要给人报，讲车钱开去千外块，车钱开去千外
1: 块。这可能不是一般的鸡龟啊啦，可能是迄个热气球。
0: 哦，啊，这里可能就是热气球哦，啊，那无那啊，报个几千块。
1: 对啊，迄个迄种报拢爱钱，迄个拢无上呢。
0: 啊，
1: 应该是类似热气球。
0: 咱讲迄个妈祖的热气球哈，爱代表一千万，不是千外块，
1: 还是要点价钱的哈。
0: 好
1: 来，咱鸡龟讲爱分个二五度哈，啊，细只唔好叫迄个。煮啊，尖去甲插掉，阿爱开千外块。
0: 所以讲中秋面呢，
1: 吼、哦、中秋面，讲月亮圆圆，阿月亮光光，月亮伫天的中央。
0: 讲月饼圆圆，月饼甜甜，文旦油那虾米，香蕉胖胖只大鼻。
1: 讲有人放烟火，阿、有人在赏月，有人夜花灯，阿那青青的油啊皮，讲地
0: 咧头壳。定
1: 哈，
0: 即阵是咱做囡仔是伫算的啦哈。
1: 是啊，即马一囡仔也会算一咯。
0: 啊，月娘圆圆，月饼圆圆，啊月饼甜甜，月娘光光
1: 哈。
0: 啊，即大家拢一起在赏月啦，
1: 对仗啦哈，有对仗啦。
0: 哈，就是童谣的创作哈。
1: 是，
0: 所以讲啊，这阮厝的中华。
1: 哦，阮厝的中华哈，讲阮的厝点中华，阿公细汉伫遮住。
0: 阮阿嬷真勇敢，时时照

0: 个我。
1: 啊，那阮阿爸一出外，为着生活来拖磨。
0: 其他阮更多伊个责任
1: 加会耍。哦，安尼有好听无？
0: 哈，
1: 真正足好诶，即个要做囡仔歌吼。虽然短短啊，虽然一首拢短短啊吼，啊，唔是讲安尼啰啰长，但是伊所讲的吼，拢会咱，互咱想到一种的画面啦吼。每一个短短的这个文章，拢互咱想到一个真好、真温暖的画面吼。
0: 哈，温暖的画面，刷下来，今日不讲买玉兰花无？
1: 我捌买过，车站里面啊，都有人叫人开，有人买叫人开无？啊，无那是瓜叔啦。
0: 啊，你早伫个这个新北哈，北市啊，台北市新北市，迄当阵啊，拢有人伫个哩十字路口
1: 哈。对哇、啊。
0: 好，天红灯的时阵，都有人来跟你讲买叫人开嘛。
1: 迄是拄开始较早，啊，尾啊吼，一个竞争了后吼，大家为着钱都无顾性命
0: 啊，太危险了，
1: 穿梭伫个车站内底，变个闹钟咧踏车有无？啊，都有人安尼。在车站内底啊，就底下咧多数啊。
0: 哦，哈，来看这个玉兰花人啊，无同款的世代安怎讲
1: 哈？后来先来看一下玉兰花咧。
0: 讲玉兰花，八拉树，八月半，文旦游。
1: 讲叶加多，加少流，寒那捡河流。
0: 高贵囡仔真妖秀，叶德哥吐鸟啊秀。
1: 一阵鸟啊讲白溜溜，三更半暝。好久久，
0: 哈、啊，三更半暝好久久哈，啊，可怜啊，莫啦，莫甲鸟啊收突破去啦，
1: 哈、哦，以前囡仔都尖利，
0: 啊，安尼唔通，
1: 好，
0: 安尼唔通哈，
1: 爱护动物，爱保护动物哈、
0: 哦哦，啊，过来讲这个剥三瓜啦哈，
1: 剥、哦、三瓜，
0: 讲身躯青，身躯白，色人热我做菜嘴生糖，
1: 哎呦，讲身躯青，身躯薄。下人辣我做菜也嘴干苦
0: 啊，就是以前呢，这个拿小夸三五两洗去哈，
1: 啊，
0: 就穿个新裤底包衫啦，都爱安尼讲啦哈，啊，不惊人讲你瓜田李下嘛，啊，就跟先出声讲新裤穿，新裤绑，下人辣我做菜嘴生糖，
1: 讲新裤穿，新裤包。下人热，我做菜讲我嘴干苦。
0: 这个无同款的世代吼，阿妈妈妈甲囡仔伫咧讲的，即系话语啦
1: 吼。真正有影吼，安尼先听起来吼，安尼互咱回味一下咱上上个年代吼，啊，咱即个生活的风貌啦。

0: 这个创作童谣哈。那另外者啊，无同款的世代人伊讲，山连山，山接山，一排青青足好看。
1: 一粒红日头扑出山顶，白白的云哪海影。
0: 讲有时阵静静静，有时阵影无停。
1: 大家来山顶，点点点，静静静，看白白的云哪海影。
0: 有时阵静静静，有时阵影无停。
1: 哎，这个真较文雅啦，哈、
0: 啊。对，这个很文青的这个表述方式啦，
1: 哈。嘛形容了该水，咱阁讲一遍啦。
0: 哈，讲山连山，山接山，一排青青足好看。
1: 讲一粒红日头扑出山顶，白白的云哪海影。
0: 有时阵静静静，有时阵影无停。
1: 大家来山顶，点点点，静静静，看白白的云哪海影。
0: 有时阵静静静，有时阵影无停。白云哪海影哈，啊，这个静静静的云影无停啦
1: 哈。形容啊，介好啦哈。
0: 哈，讲出来阿公白云哪海影看完来讲是桃花啦。
1: 哦，是桃花哈。
0: 讲花大大，花黄黄，心闪闪，心长长，日头哪出到随日光。
1: 嘿，讲日头伫东边，一道活东边。啊，日头那伫西边，一道活西边，随着日头光。
0: 我几日真无闲，日头那暗，伊着头点点。
1: 头点点得休困，休一下呢，就真正
0: 点点困。休一下呢，就真正点点困。

0: 对哇，这就是一对一头花啊，咱的作息都无同啦。
1: 啊，咱伫个这个童谣创作的这个单元哈，其实咱看个只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哦。
0: 是啊，
1: 好，咱个好朋友呢啊，大家小约讲啊，这个单元来去空中，大家拜大家再去时七点至八点。
0: 在空中，大家再相会哈。
1: 好，那老尾几稿呢？欢迎卡电话到台北广播电台，讲要寄为好，博得四季春的回金，或者是卡空九二七六七八至三八。谢谢你，咱来参第二单元。
0: 感谢。

0: 2026台北十五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

0: 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禅宗本故藏智慧，时来意涵句句真。戏曲古今春秋团，文章人义大大师。亲爱的乡亲好朋友，咱即马收听伫个台北广播电台报道四季春，禅师戏文慧真传书这个单元，为咱好朋友介绍到禅师戏文当中的故事。就着禅师甲戏出来解破着属于咱文定当中的玄机，今麦邀请好朋友做回来听戏出五真机。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安好！我们又相逢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七点至八点，慧真传来甲大家做伴。今麦咱进行着第二单元禅师戏文慧真传书，今日咱要来讲起着八秀灵签第85签。孟姜女寻夫这个故事，可能大家较熟悉啊。咱伫第二个版本，还有叫《宋田赋孟郊录》。《宋田赋孟郊录》呢，讲到郊录，这个郊录梦在我们佛教文学流传很广哈。啊，咱就着八秀连签第85签，讲起的这个机会呢，啊，甲好朋友做伙来提起着。焦露梦这个典故，85签，这里西文公一寸红雾驾萧萧，千里行人起落摇。一春风雨正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以寡就多君得计，如何归路转无聊。一挂就到君的家，如何归路转不了。简单呢，咱用白话来讲，江女寻夫，伊的意思讲，春天的风雨正纷纷，千里的行人去路遥远。一笑就到，你自以为会当得过。那怎样讲？最后归路也是无聊。春天的风雨正纷纷，千里行人去路遥远。你想要以少就多，自以为可以得计，哪知道最后归路还是无聊。禅师安尼跟你讲，你会感觉心肝强要练起无？而且呢，这个禅师故事讲到孟姜女寻夫。真的叫做风雨正纷纷，行人去路遥哈。人难免想要偷机取巧哈，以少就多，你自以为得计，哪知道后来还是无聊。简单解到这个禅师以呢，咱

西文甲北威安尼来洗了后，来讲起着曾经抽到一支签古早人的故事哈。伊讲一世人应一挚友，聘作羡慕冰冻，修百金，战尺之后又遇。

财务为有失绝壁，一无所得而烦，实悔不从谦之事也。讲有一个读书人，认到一个真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做管领，请伊做募兵，请伊做真得力的军师啦哈。那咱即马看起来讲哈，聘请伊做秘书，聘请伊做真重要的左右手。但是呢，伊毕竟是一个管领之一嘛哈，所以改讲这个修百金。简单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年收入给他100两。一抽到这个签了后呢，又搁拄到另外一个暗棍来催伊，哈，伊家讲伊要出500金请伊，所以这个读书人伊就放弃了县令这部分的聘书，直接到暗棍大人那边去做幕僚。那才讲天不从人愿哈，这个巡按足于任哈，这个按官大人第一进来呢，说转过星期，啊，伊所有财物呢，拢被查封了哈。财务为有失绝壁哈，意思就是讲按官大人伊所有的这个财务呢，拢未当叮当哈，被冻结了啦哈，即卖现代话来讲。所以呢，这个人以一无所得而返，原本希望会当得到500两银，一年的聘银，好500金的年收入。啊，即卖呢，说连这个一年100两银的机会说拢无去啦，哈。啊，了后呢，叫反悔莫及吧，哈，实悔不从谦之事也，哈。一共以寡救多，君得计，你以为吗？哈，你以为以寡救多，你得真正会当赚遐济吗？哈，如何归路转无聊？结果呢，一无所获啦，哈，偷鸡不着蚀把米。原本想讲，看了一只鸡毛哈，500金跟100金，结果嘞说相逃无几鳌哈。咱台语话来讲，安尼就是讲两头都落空哈，跟我这相逃无几鳌啦哈。讲到八秀连枪第85枪，枪是故事讲起到江女寻夫哈。伊这个签，伊讲是中平的签哈。这个姓伊讲，且随份莫贪财，送一席防外灾哈。咱来修本分，莫要贪着人的钱财啦哈。目前那是伫个官司诉讼这个部分呢，送一席。防外灾，好，诉讼的事件呢，上好是会当平息下来啦哈。要不呢，这个过程当中要过足侪起起翘翘的代志会发生哦哈。那是一个无拄好，唔知影当时祸从天降哈，有安尼意思来给咱建构哈。目前讲婚不利，远行回，到神助福自来哈。现在在说的婚姻呢，表面上感觉很好哈，表面上是很好的机会，但是其中蹊跷呢要注意哈。咱这里暂时告诉说到江女寻夫哈，究竟是善男信女男将或者是女将来求到这个签哈，伊拢有无同款的解法啊？咱那有适当的机会想要参考，再来找慧珍啦哈。再来讲东坡盖，东坡盖讲到食之未愈，力舍艰苦，巧计虽多，终于无补。哈，东坡盖噶习文是赶快的讲法了哈，食之未愈啦哈，且以守旧，免致遭灾，以陈藏宝，获取福来。以成长宝获取福来，咱用较文言来讲，讲树富贵，行乎富贵；树贫贱，行乎贫贱。哈，目前咱所处的这个环境甲状况呢，哈，以成长宝获取福来。目前这困难，咱来当心平担待，主人的获取福来。哈。

东坡街讲完咧哈，啊，咱八秀连枪会有第二个解法，辟神主哈。辟神主安怎讲咧？伊讲贪得不知义，财多是祸胎。若能随本分，时到花便开。讲到这四句呢，咱回想到30年前左右的迄种生活模式哈，大家呢三更半夜烧酒盘要去看这个天公路安怎铺置哈，就是迄种的情形啦哈，就是迄种的情形。目下的环境呢，可能会在你的手机出现人来跟你招工，这个投资多赚钱哈，几分利，让你马上会当回收。那是拄着这个部分呢，咱都唔免贪啦哈，讲贪得不知义，财多是祸胎。钱有够用就可以啦哈，偌济有够用呢哈。咱同才讲，树富贵，行乎富贵；树贫贱，行乎贫贱。咱的月所得是偌济，好，咱就用适合着咱年收入当中支付得起安尼的生活用度。尤其是女性呢，唔免去贪慕着人的包包到底用偌济，我嘛希望会当得到一个哈。啊，得到一个了后呢，并未提升你的社会人脉了哈。这个20-30万的包包，并不能够帮你提升社会人脉哈。咱在辟神主这当中讲，贪得不知义，财多是祸胎哈。啊，这个名牌包有时候呢，哈，并不会帮我们带来钱财哦哈。伊讲若能随本分，时到花便开。好，咱若收本分的时间一到，好，自然就开花。啊，这开花要安怎结果？咱嘛是爱好好啊来把持着咱的心性哈。过来改掉这个签哈，伊讲此签只以守旧，不可妄想。若欲强取财物，必致遭祸。送可避，病多困；远行回，婚不及也。现在若是远走他乡，想要赚大钱呢，不如就回转乡里较好啦哈。回转乡里会好一点，不管你是北漂、东漂哈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可能。啊，北漂到台北，但是呢，各乡镇有各乡镇发展的方向，好，说不定你回家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你发展的目标，也未可知哈。尤其是咱啊，比较二级城市、三级城市，在大家眼中的偏乡呢，目前都很适合年轻人回家发展银发族事业哈，不妨考虑看看哈，不妨考虑看看哈，不一定要在大都会里面载福载沉哈。所以来解讲这个签的艺术哈，一共十有四季，不独一春，每季之首即为一春。每季之首即为一春，哈，春夏秋冬一开始的时阵都称为一春呐，哈，就是讲在一季之初，哈，一季之初占得此签，利远行，但小事则利，大事则不利哟，哈，大件事、小件事安怎管理，哈，小事呢，可能就是很简单，中个小奖，啊，那大事嘞。需要大行的投资呢，这部分是不利的哦哈。他说：“小事则利，大事则不利。”哈，讲风雨萧萧，岂正风雨萧萧哉？好，第一句的是文讲一春风雨正萧萧哈，春夏秋冬都风雨萧萧吗？不一定哈。所以这句文言里讲，盖言是非疾病纷纷交织也。哈，红雾萧萧是伫个讲到是非甲病体纷纷交织。哈，这个所在爱注意啦。哈，一开始呢，始虽用计，终反有损。凡利所在，不可痴心强取。咱以为讲会当予咱得利，会当予咱赚大钱，那是抽到这个签，甲你提醒讲。

是非用计，终反有损啦，哈，唔免用心计较啦。这里用心计较呢，回力镖反转到身上，哈，这个杀伤力很大，哈。他说：“凡利所在，不可痴心妄取，哈。只要那是为着利损，哈，别用心计较，伫家呢。”下一季我们会觉得很不顺利啦，哈。他说后必有灾，归路无聊，主行有主志，不宜妄想，速得保身之道也。这个中兵签呢，看到讲哈，不可痴心强取，后必有灾，哈。这个中兵签，伊讲个这明了，讲哈。凡利所在，不可痴心强取，后必有灾，归路无聊。哈，咱台湾话有一句讲哈，目睭看到鬼，卡去打着火哈。目睭看到鬼，卡无细字煞去打着火哈。第一古早是用大灶，第一吹鬼迄当阵啊，好，敢那心肝底想着讲，顶底迄块鬼想要甲食一嘴呢，那怎样？照看落落来，这个灰夫来底。要够灰尘底下哈，会引火自燃哈。咱伫陈希文当中呢，偶尔引用着咱台湾谚语俗语来分享着过去的生活风貌，安怎来提升着咱目前的稳定哈。以寡救多，君得计，如何归路转无聊？让你耍雷公，主行有组织，不宜妄想，速得保身之道也。要保咱的身躯，要保咱的稳定，会当平安哈。伫只讲甲真明了哈，唔通目睭看到过，卡去打着火哈。甲好朋友来讲起着。八秀连枪第八十五枪，江女寻夫。这个枪戏呢，哈，枪戏端啊，讲到现已安装盖，东坡盖住不先住哈。所以呢，咱等下讲到八秀连枪第八十五枪。讲起到孟姜女寻夫哈，应该大家拢了解到这个故事当中的千辛万苦啦哈。但是你讲伊以寡救多。也不能怪他哈，因为他毕竟是一片痴心。现代人呢，面对着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好好的把辟神主甲东坡盖做一个了解了后，再来看故事不要紧哈。一共野史记载，秦朝的孟姜女，以佩乎万绮良哈，佩乎范绮郎。又称万绮良，好，在我们的民间传说故事当中，好，万绮郎、万绮良，好，有无同款的翻译啦？哈，等咱亲像咱在看歌戏当中的这个四兵鬼跟四人鬼，啊，究竟啥人无同款？安尼哈，这里带柳金花，这里配王宝钏，哈，啊，咱拢有各种无同款的故事来讲。啊，为什么咱在前世界当中呢，一定要用这个一篇故事来讲呢？哈。我们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人民世代解说，面对着来求签这个信众呢，咱有各种无同款的解法哈。好，一共万绮良，万绮良奉命做长城之役，哈，还去长城做劳役嘛哈。姜女往寻之，及至，知夫已死。哈，到位的时阵才知影讲啊，伊的翁婿呢已经死在长城之下哈。知夫已死，欲寻骸骨归葬。当然呢，这是神仙故事嘛哈啊，一直开始的讲野史记载呀、啊、哈。所以呢，你讲神为指处，遥指出血，点刃夫骨，嚎痛大哭，长城为之崩。妇人守节。至孟女史哈，就咱民俗信仰的宫庙当中呢哈啊，咱有各种无同款的乱文乱经哈。就咱天上圣母经来讲呢哈，以后来开始论述着洁女哈啊，贞洁烈女种种的故事哈，贞洁烈女种种的故事，这经文呢拢为着孟姜女开始来讲哈，来论这个烈女传哈。这个烈女传有。贞洁烈女，但是呢，也有不一样的女性主张啦，哈。

经文的内容来讨论呢，哈，也是讲妇人守节、贞洁烈女的故事，是为孟姜女家开始的，哈。蝶兰叫到这本东照宫发行的《千诗释解》内底一文解说了后呢，哈。咱伫《雷雨诗百首》哈，另外一组《解水红雪》当中呢，伊附带了第二段故事。这个故事叫做《送田赋孟郊路》。送田赋孟郊路哈，蕉叶下面的路哈。啊，从头至尾只是一个梦哦哈。咱先简单来讲啦哈。啊，这个故事呢，来自《列子·周穆王篇》。列子《周穆王篇》当中记载到宋田赋孟郊路，其实呢是讲到郑国樵夫的故事啦哈。讲起到古早时，在战国时代哈，郑国哈这个所在的某咪一个捡茶夫，讲有一天伊在野外采茶，忽然间看见到一只鹿啊，惊慌的跑过来了。哈，这只鹿啊，大概是去吼猎人追得很着急，也许还受了一些伤，跑得不太快哈。这个郑人趁机就赶上去了哈。这个郑国人看到这个机会，看到这只好亲像去吼猎人追急了又受伤的鹿呢，就赶快追上去了，一扁担就把它给打死了哈。啊，但是这个茶夫呢，哈，这个樵夫他怕猎人追来会发现，哈，讲伊猎物去给抢去嘛，哈，伊就赶紧把这只死去的鹿啊，藏在裤拉底，哈，裤拉给藏起来，顶面呢，给藏一挂茶几啊，藏好了后呢，他就若无其事的继续砍柴，跟个鹿啊藏起来了后呢，赶紧继续讲伊继续在采茶啦，哈。咱看呢，天都变乌啊！啊，这里怕来人嘛不来，天快黑了哈，没有看见猎人来哈。郑人就准备要把这个猎物挑回家了哈。未看到个天变乌的时间呢，并没有记载有多久啊哈。啊，不过呢，他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长路的地方。最后他想啊，可能是我根本就没有打到过鹿，也没有藏过鹿，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梦罢了。因为我这里告诉你哈，都出现了焦鹿至妻啊那成语哈，形容糊里糊涂自己骗了自己的事情啦哈，糊里糊涂自己骗了自己，这里焦鹿成痴哈啊，这里告诉是安尼讲。咱有在参学到佛家文学这部分呢，哈，在南怀瑾大师在他的文学巨作当中有这样子四句话哈，来告诉我们修行路上哈，究竟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心性哈。人家说仰望几度气多起，错认梅花被雪明，以假以真都不是，残蕉有露梦成痴。这只龙啊，到底有还是无？或者是呢，在过程当中呢，伊已经未记到底唱在倒位啊？哈，错认梅花被雪迷。哈，一只南怀瑾大师伊是伫讲到咱伫修行当中的人呐，哈。咱拢想讲要参禅得道哈，希望会当坐禅，会当得心通哈。啊，叫这四句的咱个参学开讲，以假以真，这个过程当中，它都不是真的啦哈。咱在修行的路上讲哈，无常都是真相哈，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就是假，假就是真哈。咱若无经过一甲子人生的这好朋友，听到慧真在遮叨絮哈，应该是不太能接受。啊，不过呢，
本来就是会时过境迁，本来珍藏就是无常，无常变化里面分分秒秒，这就是珍藏之所在。各位朋友来讲起到咱八秀连签第八十五签，这个签诗签诗盖跟签诗故事，咱解释到两个故事来提醒到，这个签诗讲一春风雨。

雨阵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以寡救多君得计，如何归路转无聊。哈，如何归路转无聊。哈，我们哪里修行的这些好朋友呢，这些师兄师姐哈，我们参学一下南怀瑾大师的这个诗文，可能呢这个神通不离业力，我们会刹那之间就明白。啊，咱伫只呢，简单跟好朋友来开讲，来讲起到这个禅师界哈，没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解法，但就您目前的需要呢，我们可以坐下来再聊聊哈。跟好朋友讲个只啊，阿兰今日呢，这个80085签到这，来跟好朋友讲禅师气氛慧经传书，那么下一单元空中再相会。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日，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日。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部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咱台湾这块土地过去有一段真重要的产业历史，叫做拓矿时代、煤矿时代。早年真济家庭为着生活，查甫人冒着性命的危险，落去拓矿，靠一卡一卡的黑金，养起一家大小，嘛支撑咱台湾经济起飞。今日阿关要介绍这张真特别的台语专辑《痛苦咱的兄弟》，这是当时长乐团主唱结党的，也就是吴英杰人生头一张个人的台语专辑。这张作品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四项大奖，透过10条歌曲，唱出拓矿工家庭的艰苦的岁月，记录属于台湾俗民上界真实的生命故事。这套专辑让人真感动的所在，那是怀古娘娘，更有对父母的思念、兄弟情谊的珍惜，以及对土地深深的感恩。今仔日咱特别透过几条歌曲，做伙来欣赏那段渐渐消失去的台湾拓矿工的岁月。首先要来安排这条歌曲是，伫咧《痛苦咱的兄弟》这个专辑内底头一首歌曲《矿工兄弟》，拓工兄弟。作词武雄老师，作曲演唱吴英杰结党的。这条拓工兄弟会使讲是规条专辑上界核心的作品。作词人武雄老师本身嘛是拓工之主，所以伊写出拓工迄种入客会死死一个，无入死全家的性命无奈。歌词描写拓矿工，逐工排工具、地头顶。规身躯拢是拓矿夫的营业，在黑暗的坑道内底，用双手挖出黑金，换来一家伙的生活。虽然人生黑暗，不过为着后一代，依然坚强地找出光明的未来。咱做伙来欣赏这首充满生命力的拓工兄弟。作词武雄老师，作曲演唱吴英杰，结党的蜂巢音乐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